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讲记捷要啊，第220页，第六行啊，从悲庄严故这里看起，请看经文：悲庄严故，悯诸众生常不厌舍。啊，我们晚上啊，从这里看起。这个悲庄严啊，前面我们讲到慈啊，慈庄严啊，慈悲喜舍啊，这是第二个啊，悲庄严啊。慈悲啊，在佛门大家啊都听得很熟悉了啊。慈能以乐啊，悲能拔苦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捷要第一条，这是菩萨行十善业道落实在悲心，悲是悲悯，怜悯一切众生，这是菩萨的行持。菩萨呢，在我们佛门呐，代表慈悲，就是观世音菩萨。以观音菩萨来做代表。实际上，每一尊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它是一个代表，一个代表。这是菩萨啊，菩萨行啊，菩萨，我们听到菩萨呢，就会联想到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这个大家呢常常听说了。那么这个慈悲啊，悲庄严呐，它的一个基础啊，也就是十善业道啊，就是从这个十善业道的基础上啊，那么发展啊为慈悲啊，这里悲心呐、也是从十善业道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十善业道。落实在悲心啊，这个悲是悲悯啊，怜悯一切众生啊，这个怎么样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啊？众生啊，就是苦。因为悲能拔苦，悲就是要拔除众生的痛苦啊，那这个痛苦就太多了啊。我们请看第二条捷要二，佛说六道凡夫要受两种生死之苦，一种是昏断生死，一种是变异生死。

四圣法界没有分断生死，只有变异生死，变异也很苦。真正究竟是在一真法界啊，这个一条啊，也就是佛给我们说啊，说明啊，我们六道凡夫啊，必定啊要受这个两种生死之苦啊，这六道啊，没有出六道啊，这两种生死之苦都必须去承受啊，谁都没有办法避免啊。一种是分段生死啊，这个分段生死就是我们现在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的又死，死的又生，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这个在八大人觉经啊，佛给我们讲，生死疲劳，啊，因为生死啊，不是一次就结束了，啊，这个死了之后啊，还要去生。啊，生了之后还要再死，啊，所以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没完没了。啊，对我们六道啊，我们现前呐、啊，感受最明显就是分段生死，啊，这个生死啊，是大苦。那么另外一种是变异生死，啊，变异就是有变化了。我们六道凡夫啊，这两种都有，啊，这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有。四圣法界呢，没有分段生死。四圣法界它分段生死已经解脱了啊，没有了。但是还有变异生死啊，这个变异啊，就是有变化。啊，也是苦。四圣法界比起六道，那当然啊，它比我们快乐了。啊，它不用受这个分段生死之苦，但是它还有变异生死。啊，这个变异啊，就是一个变化，一个转换。啊，还不是究竟的快乐。真正究竟的快乐是一真法界啊，两种生死都没有了，一真法界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啊，我们现在感受最明显就是分段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个两种苦。没有出六道都必须受啊，无法避免。我们人啊，一切众生啊，连一只蚂蚁他也爱惜生命啊，他也不想死嘛，但是也没办法啊。那这桩事情啊，是很无奈的事情啊，谁都没有办法。这个越有钱的人，地位越高的人，他就越不想死。这个秦始皇啊，要求长生不老药啊，他不想死啊，但是也没办法啊，还是要死啊。所以贵为帝王啊，贱为乞丐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那么有的人啊，对这个生死他比较达观啊，有的人啊比较悲观啊，无论是达观比较看得开，还是悲观比较看不开，通通都得死，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这桩事情啊，唯有佛法才有办法。

啊，你遇到佛法，那就有办法了。啊，没有遇到佛法，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外啊，古今中外啊，无论是

经典记载95种外道啊，就是我们现在讲95种宗教啊，但是呢，都找不到答案，没有结果啊，他们的理论方法都是错的啊，没有把真正啊生死的因找到。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帮助我们啊解决这个生死的大问题啊，解决生死大事。我们学佛啊，主要啊都为了这桩事情啊，主要为了这桩事情。所以佛法叫佛法出世间啊，那六祖讲的佛法出世间，就为了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叫出世间。那么在六道轮回里面啊，这个都叫做世间啊，都叫做世间。所以大家很幸运啊，能遇到佛法啊，真的遇到佛法就有办法。那特别遇到净土法门啊，那这一生就能超越了啊，但是这一生要能够超越啊，那也要明白这个净土啊修学的宗旨信念行啊，这个也要搞清楚啊，这样啊才真正啊能往生到西方的净土。我们再看第三条，六道之苦佛说的太多了，欲界苦有三苦八苦，这都要受。色界天人八苦没有了，有坏苦、行苦。这个六道之苦啊，那佛在经典上的确讲的很多，讲的很多。在欲界里面啊，就是有三苦。这个三苦啊，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三苦。八苦啊，就是生老病死啊，这个生理上的苦啊，这基本的啊，大家都有。心理上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五阴炽盛前面这个七种苦都是从五阴啊所产生的啊，五阴啊又叫五蕴色受想行识啊，构成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五蕴啊，它是一切苦的根源啊，所以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了啊，这些苦就没有了。那么这个苦苦啊，这个苦苦啊，就是苦，它不会变成快乐的啊，苦不会变成快乐。是越来越苦啊，这个打一下很痛啊，再打一下不会说就很快乐啊，就很舒服啊，不会，打一下就更痛啊，这个苦苦嘛啊。那坏苦呢啊，那个是你有快乐的时候，有欢乐的时候啊，有享受的时候啊，但是这个乐一过，那个苦就来了啊，所以啊，我们啊喜欢吃东西啊，这个很好吃啊，那个吃多了，吃胀了啊，刚开始吃很快乐啊，吃到最后就很痛苦啊，但这就是说这个。

快乐啊，它会变成苦啊，那个苦不会变成快乐啊，苦是苦苦啊，乐会变成苦。那这个是叫坏苦啊，那这个坏苦啊，这个就是会坏掉的啊。这坏苦在这个八苦里面呢、像这个爱别离苦啊，自己亲人呐、这个夫妻恩爱啦、这个他总是要生离死别的。总是要生离死别，那么那个叫爱别离苦啊。那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那将来有一天呢、要分开了，那再也见不到了啊。那种难割难舍啊，那种情执啊，真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在道场啊，就遇到很多啊，很多啊，特别这个儿女很孝顺的啊，突然死掉了，那他实在想活不下去啊。有过去也跟大家讲过啊，这很多年前啊，这个都20多年前啊，在台北有个老夫妻啊，晚上来找我。这个他听我在电台啊讲这个台语的讲经啊，那早上到场来，说这么晚啊，来找我什么贵事啊？他给我讲，他一个40岁的儿子在美国当医生，很孝顺啊，结果有一天坐电车啊，在电车上猝死了啊，他母亲啊哭得那眼睛快瞎掉了，他这个老先生呐、也哭得快不行，他给我讲这个事情，那讲到最后讲了1-2个小时啊，讲到最后说他们要去眼科看眼科医生呐、他们眼睛快看不到了，这个哭儿女啊，哭到被瞎掉。另外有一个居士啊，也是，他就是台湾移民到加拿大，那也很赚钱啊，做工程师啊，也是很赚钱的行业，那么他只生一个女儿，一个女儿呢，他就给他女儿讲，将来啊，我要跟你去哪里去哪里，要做这些什么啊，这些事情啊。为他女儿啊，这个规划设计啊，这个所有的财产都要给他啊。结果他女儿18岁啊，在学校打网球，突然猝死。那就回到台湾来了啊，回到台湾来也找到我们道场啊，找到我们道场，一个大男人啊，哭哭啼啼的啊，哭他女儿。一直给我讲他不想活了当时他就想走了这个真的看到这个爱别离苦看得很多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坏苦所以我们很好在一起很欢乐或者什么事情很快乐这个后面苦就来了后面苦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世间这个比如说这个结婚大家都在庆贺了很快乐那将来爱别离的时候就很痛苦还有做生日好像蛮快乐的其实最好不要做生日这个过去李老师讲
做生日是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啊，接近阎罗王越来越近了啊，这是跟你警惕了啊。但是世间人就是不觉悟，不觉悟。那么我们佛法呢，就是随喜了啊，因为这个生老病死苦啊，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即苦痛，死即苦痛。你说生的有什么好庆祝的？苦的要死，有什么好庆祝的啊？但世间人就是迷惑颠倒。他们都不觉悟，所以悉达多太子就是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他才去出家修行的嘛。那老也是很苦，老苦，如果年纪比较大了，寿命比较长。寿命长，如果身体健康还好，身体不健康啊，那越老就越苦，受这个老苦。那么死啊，像生龟脱壳啊，这个苦死啊，我们神是要离开身体啊，佛在经上讲啊。就如生龟脱壳一样，那样的痛苦，这个是有的人死的时候是很苦很痛苦的事情那当然那个是很苦了。那么有的人我们看他好像没有受什么痛苦，也很好走。但是他还是有苦只是在这个我们看到他躺在那里但是神识离开的时候还是苦还是苦要脱离的那一刹那还是苦。那么这个唯有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佛来接引那这个生龟脱壳那个苦就没有了因为见到佛来接引是还没断气佛来接引就走了这个身体臭皮囊就丢掉了就走了这个是所以我们大家来敬重学院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生死大苦的啦要修净土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临终感应佛来接引这样我们这个苦就解脱了如果你不是修净土那你要修观音菩萨心经讲的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十照见无蕴皆空，那那苦也没有了，度一切苦厄。但是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无蕴皆空这一切苦厄才能度脱。那我们如果没那个功夫要信念念佛，求佛来接引佛现前佛光助照。我们这些苦也通通消失了，没有了。这是我们大家呢这一生的一个大事这一生的大事。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目标一定要知道这个目标，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第一桩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优先要解决的一桩大事。那么其他就是比较其次比较其次。这一桩我们要把它摆在第一优先那其他事情摆在后面。我们做不到唯一但是可以
做到第一啊。

利益优先。那么色界天人八苦没有了，有坏苦，有行苦啊。这个色界天人啊，他离开欲界了啊，欲界呢苦苦坏苦行苦啊，色界天人呢、啊、他有坏苦行苦啊，苦苦他没有啊。第四呢，行苦是刹那刹那牵留不住啊，这是无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他坏苦也没有了啊，因为他没有色身，只有精神。但是呢，他在那个地方啊，也是有牵留不住之苦。行就是像流水一样牵留不住啊。色界天人定功啊，八万大劫啊，时间一到还是要轮回啊，所以不究竟啊，还是苦。五，法华经将三界通苦比喻为三界火宅，三界无安啊，人一定要立志超越三界，超越三界才是真正离苦得乐啊。这是妙法莲华经啊，用一个比喻啊，我们还没有出三界啊，这形容比喻啊，好像我们人啊，在一个失火的房子里面，很快就烧到身体了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三界火宅，三界无安啊，没有一个安稳的地方了，没有安稳的地方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说要去找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比较安全啊，实在讲啊，你没有出三界，谈不上安全安稳啊。所以人一定要立志超越三界啊，这个才是大事啊，才是大事啊。立志啊，就立定这个志愿啊，我这一生遇到佛法，我们就要立下志愿啊，这一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要超越三界。那么特别我们遇到净土宗这个法门啊，真的是我们这一生是可以超越三界了啊，因为这个法门啊，条件比其他法门要低，不必断烦恼，这个就比其他法门要容易了啊。但是容易啊，当然也有它的条件啊，它的条件就是信愿行啊，信愿行啊，这个信愿行啊。我们也要多多来深入啊，多多来深入啊。这个在净宗啊学院这个地方啊，啊，我们来这里要学什么呢？大家来学院要学什么啊？啊，来这里做义工啊，啊，来这里参加共修啊，来求消灾啊，求超度。只在讲啊，我们自己都不能超度自己，你能超度谁啊？这个啊，你要先度自己，才能度众生嘛，啊，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大家来啊，要学，要立志啊，啊，来这个地方啊，要办这桩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了。啊，其他不重要了，啊，其他真的不重要啊，那不是大事了，啊，包括弘法利身啊，都是在其次。

你这一生真正能往生西方啊，自己能够解决啊两种生死，你才能真正度众生啊。啊，我们现在度众生弘法利生是很有限的啊。这个黄念老啊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现在是手工业，手工的，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是大工厂量产，度众生是量产啊，那不一样啊。啊，因此我们这个大家呢，要在有缘在一起啊，大家要好好来学习啊，来深入啊，大家要立志啊，立志超越三界。那么这个立志呢，并不是我们念一念就叫立志了啊，那是口号啊，那是口号啊，你没有深入啊，这个你这个志愿呢，还是立不起来。啊，要深入啊！我们有缘遇到这个法门呐、啊，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呀、啊。我们深入净宗啊，希望大家啊，这一生都能同生极乐国了啊。这个目的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做法会啦、啊，共修啊，唱念回向啊。啊，这个是一个初步的啊，是需要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念的这些回向啊，这些文的它的内容，你要去深入啊，不能哦只停留在这个表面这个文字上啊，大家呢唱念啊，啊念完也就完了啊，这样就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深入啊去探讨啊，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啊，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啊。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立志要超越三界，这一生啊学佛遇到佛法遇到净土，还是结结缘啊！如果要结结缘，那当然也就这样也就可以了啊！如果要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呀、啊，必定要深入啊！超越三界才是真正离苦得乐啊！这个超越三界啊，哦，才是真正离苦得乐。这个佛给我们讲的都是真实语。啊，你没有离开三界啊，谈不到快乐啊，三界痛苦。嗯，《法华经》讲三界痛苦啊，没有快乐啊，这是我们要觉悟的。六，慈悲喜舍四法是天人修的，若具足十善，修慈悲喜舍，即使不学佛，不知西方极乐世界将来的果报是在天道啊。那么人道天道啊，天道比人道好，在六道里面啊，升到人天道比三恶道那当然好。啊，虽然苦啊，但是没有三恶道那么苦。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主要啊，就是帮助我们六道众生啊，先站稳人天道的脚跟啊，先站稳人天道啊，也就是从三恶道把我们超度到人天善道啊。那么我们在人天道啊，
特别是在人道啊，遇到佛法在向上提升，超越三界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这里讲这个具足十善啊，修慈悲喜舍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布施交粮功德圆品啊，这篇经啊，就讲得很详细啊，你修布施的项目。啊，如果你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地藏经就很重要啊，就很重要啊，因为呢，它帮助我们不要堕三恶道啊，那这三恶道真的是去不得啊。啊，所以弘一大师在民国初年呢、啊。啊，福建永春，啊，那有几次请他讲经啊，刚好遇到地藏菩萨圣诞，那么他就讲这个普见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那这一篇呢、啊，也这个我过去在雪梨净宗协会讲过一次啊，在20年前。在雪梨净宗协会讲过一次的，啊，这个一篇呢、啊，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我们现在念佛人虽然很多啊，真正想要去西方的，说实在话了，还是不多了，还是不多啊，但是念佛的人不少，很多。真正愿意往生西方的还是不多啊。那如果你没有真信切愿求生西方啊，那这个有两尊菩萨就对我们就很重要了啊。一尊是地藏菩萨，一尊是观音菩萨啊。在六道里面呢、啊，啊，这个很需要了啊。啊，如果你真信切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不用了啊！到地界就做佛了啊！你是来度众生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弘一大师这个普劝啊，这个有他的道理啊！我相信呐、啊，弘一大师也是看到修净土的人很多，真正想去西方的不多啊。那你没有信念呐、啊，你念佛还是不能往生啊。只是跟净土结结缘了。那么无论怎么样啊，我们这个修学啊，我们要真正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或者你还不想去极乐世界啊，这个修十善业，这个大家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啊，这十善业道经后面经文会讲到啊，这个人天生啊，你不想求解脱，你只是想得人天福报，那你不修十善业啊，你得不到啊，你必定要修十善业啊，十善业做到了。来生啊，能生人天善道。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我建议大家看地藏经，布施交粮功德圆品啊，他布施有一生受福、十生受福、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这生生世世受大福利啊，要怎么修啊，这些项目啊，这些方法都在布施交粮功德品这一品经啊，啊，这是讲没有出离六道啊，那么修十善业啊，加上慈悲喜舍，那这个你会升天啊。所以这个下品十善是修罗，中品是人道，上品是天道。

啊，那天道啊，要加上这个慈悲喜舍啊，所以你这个具足十善，在修慈悲喜舍，即使不学佛啊，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将来果报啊，必定升天。七十善业道落实在悲心，悯诸众生常不厌舍。啊，悲悯一切众生，不会厌烦，不会舍弃。啊，所谓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了。啊，这个是有悲心呐、啊，啊，因为众生呐、啊，他就是迷惑颠倒了。那菩萨啊，就不会跟众生计较了，啊，怜悯他了，啊，这是悲心悲悯，啊，希望啊，能够帮助他，啊，离苦得乐，啊，所以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 佛门里面啊，不舍一人啊。纵然啊，我们看到菩萨呢，这个没有来啊，那众生不喜欢菩萨，那菩萨就远离了。他远离是不是舍弃众生？没有啊，菩萨没有不会舍弃众生的啊，只是呢。现在众生不接受嘛，啊，不接受啊，你硬要去跟他讲，他生烦恼嘛，啊，那菩萨所到之地啊，让众生生欢喜心啊，不让众生生烦恼嘛，所以还是慈悲啊，啊，菩萨来也慈悲，不来也是慈悲，啊，关键在众生的眼啊，有的成熟了，有的还不成熟。不成熟你要等待也勉强不来总是不舍一人不是说菩萨离开这个人了那就是舍弃他不是舍弃他是他现在呢不能接受还不能回头还不能回头你现在只有等待你现在帮不上忙所以不是舍舍弃所以悲就是时时刻刻都没有舍弃众生这是悲心这是悲心。八我们在世间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众生觉悟，教育是帮助众生消灾免难。离苦得乐最重要的手段。我们在世间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众生觉悟。这个在世间有义务这是我们已经学佛了，我们明白佛法。我们自己明白了，我们就有义务有责任来帮助众生觉悟。那么教育是帮助众生消灾免难，离苦得乐最重要的手段。这个一条我们看到先师敬老这个开示，我们总是觉得我没有能力这个怎么去教化众生呢？能力人人都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智慧德能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佛有我们也有这个偶遇祖师这个讲信念行信讲的六信，第一个就信自第一个你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了，你本来是佛嘛，而且是现成的佛不是修来的

现在只是呢，你有障碍啊，你把这个障碍排除，那你本来这就通通现前了。所以《华严经》佛成道第一句话就讲了：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我们就是多一个妄想执着嘛，去障碍。啊，这个智慧德相呢，不是修来的，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所以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啊，何其自性啊，本是具足啊，那什么都不缺。啊，这个我们要先信的。啊，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那么观经讲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这个理论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这个中弘国师啊也给我们开示啊，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本来就是佛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这一桩一大事因缘啊才出现在世间。佛没有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啊，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了啊。这个所有的宗教科学哲学包括我们中国儒道啊，孔子老祖都没有讲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只有佛讲了啊，所以讲得非常透彻啊，这是一大事因缘。那你是心是佛，是心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嘛，因为你本来是佛嘛，你现在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是四心做众生了，不是四心做佛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四心做佛啊，最直接、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啊，你心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阿弥陀这一念啊，你当下就是佛了。你相信不相信？啊，这个就难信之法，这个，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说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念佛就是四心做佛啊，四心是佛啊，你有心，你本来就是佛嘛。那你现在要做佛啊，就是念佛，那就做佛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四心做众生，我们现在是啊，这个不做佛你就做众生啦，啊，都是你这个心啊，佛也是这个心做的，众生也是这个心做的啊，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好好去参这个啊，三十几念啊，不是正在那边傻念啊，这个你要去这个开示啊，都是禅机的啊，要去参啊，你才会开悟啊。啊，不是那么傻念，唱得很好听啊，啊，唱完了就没有了啊。啊，不过唱一唱，练一练啊，啊，这个阿难也是啊，越熟悉越好啊。大家唱这个也是有好处，他唱得很熟了，那我一提啊，大家有印象了，啊，这有印象了。所以有这个好处啊，所以还是要多唱啊，还是要多唱。啊，所以我们要帮助众生觉悟啊。先师净老和尚这些影音光碟了，我们介绍给有缘的人听。啊，这个我们也是帮助别人觉悟，啊，印制这些经书啦、讲记这一类的。

那么听了他能觉悟啊，他能够依教奉行啊，那就是帮助众生消灾免难了，啊，离苦得乐，啊，这个教育啊是最重要的手段，教学了，啊，如果舍弃教学啊，实在讲啊，那问题不能解决，绝对不能解决。啊，所以建国精明，教学为先啊，这个教育啊，在古代啊，摆在第一位啊，第一重要的。我们佛门也不例外啊，也不例外。好，悲庄严故啊，这个我们要有悲心呐 啊，这个希望啊，帮助这个世界啊，能够消灾免难啊，因为这个世界啊，的确啊，灾难太多啊，一年比一年多，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因为众生啊，造恶业啊，不断增长，不断在造啊，当然啊，感得天灾人祸。啊，我们现在明白佛法了啊，我们当然有这个责任啊，有这个义务啊，来宣扬佛法啊，随顺随力啊，来帮助这个世界的众生啊，减轻苦难。那么最重要的啊，要办教育了啊，啊，这个总是要，我们总是。尽人事啊，听天命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我们就是希望啊，大家有缘来接触到我们老和尚啊，这个教学这一块啊，释出世间法啊，传统文化的学习啊，我们是希望这样啊。但是来不来啊，那就。看因缘了，儒家叫天命啊，有天命啊，佛法讲因缘啊，啊，因缘就是天命了，啊，缘具足，缘成熟了啊，那就自然有感应，啊，众生有福报，啊，能够来他有福报啊，不能来他的福报还不足，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啊，缺一不可，来不了。啊，所以我们很想帮助众生觉悟啊，啊，也是办教育啊，也是想帮助众生消灾免难。但是现在啊，实在讲啊，我们非常艰难，非常艰难啊，不但得不到帮助啊，还很多障碍，相当的艰难啊。那么艰难啊，我们总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啊，就是明知道这个事情很难啊，但是也不能不做，啊，尽心尽力了，啊，随缘啊，做多少算多少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办的这个教育啊，是帮助众生消灾免难啊，离苦得乐。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办汉学也是离苦得乐，啊，在世间法里面呢、啊，你会得一个过一个啊很踏实的人生啊，啊，像颜回一样啊，这个物质生活缺乏，但精神生活很充足。所以大家来这里啊，总是要学到一点真的东西啊，真的受用啊，等我们大家呢就没有白来了啊，来学院呢、啊，总是要学一点真的啊。好，我们接着看下面啊，222页。第四行，喜庄严啊，请看经文：
喜庄严故，见修善者，心无嫌弃。啊，这个是慈悲喜舍的喜。啊，我们看结要第一条，十善业道落实在喜心，见到修善的人，心不生嫉妒，且能生随喜心，这是普贤十愿的随喜功德。傲慢、嫉妒是严重的烦恼，障碍修行，也障碍了世法的成就。啊，这个一条啊，就是讲修十善业道啊。啊，在十善业道这个基础上啊，落实在这个喜心。啊，这个喜呀、啊。就是看到修善的人呐、啊，啊，看到人家做好事，心呢、啊、不生嫉妒，啊，而且呢能够随喜心，啊，随喜就是说，我们俗话常讲的，君子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人家做坏事啊，那不计成就人家做坏事。啊，人家做好事啊，啊，我们尽心尽力啊，帮助他完成这个好事，这个叫随喜，啊，不能去障碍，啊，不能障碍，啊，就是要生随喜心，这是普贤十愿的随喜功德啊。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啊，有这一愿啊，就是随喜功德。那别人做好事。啊，我们赞叹，我们力量能帮助的啊，尽量帮助；不能帮助啊，也生随喜心啊，随喜赞叹啊，乐观其成啊，乐观其成啊，不要有嫉妒障碍啊。那么傲慢嫉妒是严重的烦恼啊，这个也是凡夫啊都有。只要还没有证阿罗汉果，这个烦恼一定有，只是轻重不同。那么我们希望啊，这个烦恼要不断减轻啊，不能让它增长啊，要烦恼轻智慧长啊，不断的减轻，不断的淡化。所以随喜功德啊，过去先师敬老也讲了很多啊，别人做好事你随喜，你也沾光啊。啊，他做得很辛苦啊，你只要随喜啊，他的功德你也有份了 啊你占了大便宜了啊。那反过来如果去障碍啊，那造的罪业就大了。啊，不但障碍呢修行啊，也障碍世法的成就，啊，你在世间法里面呢、啊，要成就一番事业啊，也会受到障碍，啊，因为你障碍别人，也会受到别人障碍你啊，因果报应。二，人与人之间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大学问。啊，这个话呢。听很容易听明白啊，但是什么大学问啊，这恐怕要搞懂的就不容易了啊。人跟人相处啊，要能够和睦相处，的确是大学问。啊，我们不要说别的，夫妻两个人能够一辈子不离婚，就我、哦、这个功德很大。那么为什么生活一辈子啊，总是离不开啊，互相包容啊，要互相包容。人都有优缺点，都有优缺点。那么，你要。

看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你现在用一个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到哪里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你去找，没有了，到极乐世界才有，这里没有啊。这里呀、啊，你就是啊、人有几个缺点你都不用，那你也找不到人了、啊。啊，这个，所以你要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那么我们对别人是这样，那别人对我们也是这样啊，那别人也是包容我们的缺点啊，啊，也是看我们的优点嘛，啊，这样啊，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啊，就能够和睦相处了，相安无事了，要不会去计较，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就是不计较了，啊，如果要计较啊，这个和睦。这个很难很难。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当然有一个前提了啊，就是说啊，不能够太过啊，太离谱啊，那这个就破坏整个团体的一个和谐啊，这个也就没有办法啊。如果不太过啊，大家呢还是要多包容啊，多包容。那么这是大学问啊，那么这个大学问呢、啊、现在我们开汉学班啊，这个都有学这个常理举要啊，常理举要现在悟谦法师好像在教这个课啊，这个常理举要啊是雪庐老人在礼记里面啊这个揭露出来啊，用现代人生活比较能够理解啊，那么把它变成现代人能够理解能做到的啊，这个方面啊，举出一些重要的啊，重要的。那当然雪庐老人编这个已经六七十年前编的，到现在啊，你要知道他的精神在现代，因为这个礼夏商周三代的礼都有调整啊，因为时代背景啊，地区风俗习惯啊有不同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啊这个礼的原则啊。那么礼是大学问，临放问礼啊，啊这个《论语》啊，临放啊问孔子什么是礼。孔子说大哉问，这问这是大问题啊。所以我是看这个李老师这个常理举要讲记啊，还有习醒明老居士的他也有讲记啊。你习醒明老居士讲的我们一般看的比较容易懂啊，李老师讲的啊他那个有他的深意在啊。他讲的李老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礼，就是讲什么？讲人情世故。那我们现在我们懂得人情世故吗？啊，这个人懂。啊，所以雪庐老人在《论语讲记》讲啊，这个你学《论语》啊，还要去看《资治通鉴》啊，看这个二十五史啊，历朝历代啊，这个兴衰啊等等这一切，一部二十五史讲的是什么？叫人情世故。那人情世故你不要去看啊，中国的历史啊，古代的啊，这个你这样写就写死了啊。那你去看历史嘛啊，春秋战国不是争来争去打来打去的吗？那为什么？为自己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啊，那就八个字嘛

就是八个字的搞得世界大乱嘛。那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教义嘛。特别是因果教义。那以为我使用种种手段就能得到，你用什么手段你得到，还是你命中有的嘛？命中没有你也得不到，用什么手段你得不到？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是大学问。那么先师敬老他也做出榜样给我们，他表演给我们看。这个我们要去学他老人家在早年在新加坡不是团结九大宗教嘛？他怎么团结的？2006年10月第一次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办这个活动，联合国不敢接就听到我们老和尚要请九大宗教去，他说这个使不得他的想法就是你是要请他们来这里打架的吗？不同的宗教一见面就起冲突了。说什么他也不借后来呢，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说，哎呀，就好了，就给你们办一次看看。结果去了之后，看到，怎么这么，从来没看过这个宗教会这么和谐的从来没看过。这个是用什么方法？四摄法嘛，这个后面会讲到。那这四摄法是什么？就是人情世故就是人情世故本来就是会互不相容的嘛，人情世故就是这样去交流，也做得很成功让我们看到一个实际例子所以这个。因为我讲这些呢，我这样的就念一念也就可以交代了，我没有念错就好了但是呢，大家呢可能体会到不是很具体了，不然我这样讲一讲，消文思义讲过去，也没有错但是可能大家体会的，不是很具体，所以要举出实际上的一些事例。那大家这个就体会比较深刻了。所以这个2002年先师敬老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去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那一年是在日本冈山，日本冈山举办的。那次老上也请我们组团去了组团去。那么要去参加这个和平会议之前先师敬老先到京都那么听说日本的佛教不同宗派是老死不相往来不同宗的老死不相往来。那么老藏他这个做法，他是就做给我们看他不是在讲经讲还带表演，还有表演就是实际上做给我们看，这个经你要怎么做做给你看，叫我们去是干什么呢？不是去玩的啦，师父叫我们去都是有用意的啦叫我们要去学的啦要去看那就是去到那边，他就请客请这个办桌啦，请这些诸山长老这个各宗各派通通这个长老通通请过来然后就跟大家交流说这个佛教不同宗派都是佛讲的嘛就像兄弟一样嘛这个大家呢不能说。都不交流，不往来那么这个用意。

做给我们看，他还没有到联合国和平会议，先去京都，先去交流这些日本这个各宗各派的长老，这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吗？他现在要去参加那个每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

就不够嘛，啊，所以那首先自己佛教先团结嘛，所以讲的这些道理啊，真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听过啊，因为联合国和平会议啊，国际宣誓竟然讲啊，开了几十年啊，越开越不和平，啊，不是越开越和平，是越开越不和平。啊，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人与人冲突点，那个原始点没有找到，啊，所以问题解决不了，都在枝枝叶叶啊，那个解决不了，啊，都各持己见，啊，各持己见，啊，所以这个也都要用传统文化跟佛法才能解决的。啊，没有传统文化跟佛法这些问题啊，解决不了。啊，事实是这样。啊，那么要怎么样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有个前提了啊。这个一个前提，当然就是不能够违背十善业。啊，不能够违背十善业啊。所以有一次我在这边办一个宗教论坛呐。也是好几年前呐、啊，疫情之前，啊，请我去参加，啊，那么他们我就看他们这个在争论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啊，那个不同的族群、不同宗教啊，各有看法了啊，啊，这个言论自由，那、啊、这个我看他们也是真的，各执一词了。各执一词啊，那讲到最后呢，大家也没有结论啊，谁也不接受谁的啊。啊，后来轮到我讲话了，我就讲啊，我说这个言论自由啊，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啊，我说这个前提呀。言论自由要在十善业道经啊，这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这个前提之下啊，那你发表你的意见啊，你不能说我去骗人，我的自由，我随便是诽谤人，那我的自由，这样你能接受吗？不能接受啊，你叫人家接受，人家这样对你，你也不能接受嘛。啊，所以言论自由在这个前提之下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发表你的意见，这个是可以的，发表你的观点。啊，所以这个十善业啊，放诸四海皆准。啊，无论哪个族群、哪个宗教，啊，都离不开这个标准。啊，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要和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要学礼仪啊，也要学知道人情世故啊，要懂得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啊，这个啊，世界才会有和平。这个的确是大学问啊，的确大学问啊。我们这个两个人能够相处很长时间啊，夫妻两个人能够相处一辈子，啊，这个也是有大学问的啊，那个没有学问的，没几天就离婚了，那个没学问，那个就没学问了，啊，这个是我们啊要学习的啊，这个原理上啊，文字上很简单，但是它的义理呀，非常的深广，啊，我们要。这个细心呐、啊，来深入体会。好，今天时间到了，好，感谢大家，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卷第一。

尊敬的诸位法师，我们斋主五董，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悟道在此地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那么这份资料是从这个大藏经里面找出来的。那么找这份资料这个因缘是去年11月中我到澳洲去小住半个月，在图文巴我住的精舍有一天晚上睡觉做了一个噩梦后来醒过来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地藏感应记的这本书所以想到来流通这本地藏菩萨感应录来跟大家结缘。那么在地藏经里面讲这个梦境讲的最详细这个梦境有自己业障发相的，有这个求超度的，过去生、今生的家属，以及有缘的众生，这个《地藏经》里面有很清楚明白的。这个经文，那么这份资料是从《大藏经》万字序章揭露出来的。那么记录的这个感应公案大多数是唐朝时代的唐朝时代，那么就是唐以后或者当时的人记录的。这次清明在香港我们参加祭祖系念法会在还没有做法会之前悟道也跟几位同修在香港房间客厅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灵验记那么当时也有录影在香港这个把前面的五个公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那么今天中午在阿弥陀佛大饭店吃饭就想到明天我们这个饭店内部对员工做一场这个清明祭祖的系列法会。清明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扫墓祭祖的节日，在我们中国传统民历，一年12个月，一个月有两

个节气，啊，一共有24个节气，啊，一个节气啊15天。那么今年呢、啊，戊戌年呢、啊，这个清明在国历啊4月5日啊这一天呢、啊，每一年都是这一天是清明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传统民历的这个每一年清明的日期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国历啊都是一样啊，都清明这一天啊4月5日，每一年都是4月5日。那么4月5日到4月19日这个15天啊，我们传统民历啊是2月。啊，2月20到3月初4，啊，今天是3月初1，今天是初一。那么到3月初4啊，这个15天呐、啊，都叫清明节，啊，这个15天就是清明季节。啊，今天呢、啊，还是在清明节当中啊，还在清明节。那明天做这个法会啊，那么也是属于清明节啊，祭祖啊，纪念法会。那么这个扫墓祭祖，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提倡孝道的精神，教人啊不要忘本。啊，为什么每一年要去扫墓，要拜祖先呢？啊，就是怕我们忘记了，啊，把祖先呐、啊。给忘记了。在伦理里面讲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这个教义啊非常重要啊。如果这个教义办好，办得成功啊，这个世间呢 啊就不需要军队警察了。啊，因为人心都归厚了，大家都不自私自利了，啊，都会为别人着想了，世界就太平了。啊，可见得啊，这个祭祖扫墓的意义啊，非同小可，非常重要。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这么动乱。都是没有这个根本的教育啊，没有这个根本教育啊，人心啊很坏，都是自私自利啊，竞争斗争战争都是自私自利，所以搞成啊这个世界啊越来越乱，天灾人祸啊越来越多啊，一年比一年严重。啊，关键呢、啊、还是没有这个中国传统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教育的根就是孝道啊，所以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啊，因此。啊，这个教孝啊，就是第一重要的啊，是根本啊，没有这个根本啊，那个枝叶啊都不能生长啊，树要有根，要有本啊，它才能生长啊。因此，我们就知道啊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啊，它的根本是在教孝。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人之本于就是在孝啊，人是仁慈啊，我们佛法讲慈悲啊，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从孝产生的。那么讲到孝啊，我们知道啊，世间儒家孔老夫子有著了一部《孝经》啊，世间的孝。
那我们佛

教佛门里面呢、啊，也有孝经啊。这个孝经啊，我们佛教界啊，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我们佛门的孝经啊。所以在这个清明祭祖的时节啊，啊，我们佛教啊，也必定要把佛门这个孝经啊，来为大家这个讲解说明啊，我们佛门啊怎么去尽孝啊，详细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门修学跟世间儒道修学一样啊，都是从孝为基础。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表法啊，大家都知道啊，安徽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啊，浙江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么这个四大菩萨呢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曾经对悟道讲过啊，就是好像啊四根柱子啊，我们房子啊四根柱子。那么第一个就是地藏啊，地藏啊它是基础啊，顾名思义啊，地就是地基。啊，地基，好像我们盖房子，你要先打地基，你要有地，你才能盖。啊，没有地，那你房子盖不起来。啊，一切万物也不能生长，没有地，啊，这些通通没有。啊，可见这个地，啊，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有了地，那才能往上发展。那好像我们这个大楼一样啊，你有地基，啊，地基打好了，那才能往地面上盖一楼、二楼、三楼啊，甚至盖一百多层的，才能往上发展。那没有这个地基啊，就做不成了。所以佛法用这个地来比喻啊，来表法啊。我们修学佛法要地，那什么是佛法的地呢？就是孝亲尊师啊，孝这是基础。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需要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就是所有一切法门。啊，包括不是学佛的世间善法也是一样啊，都必须修学这个共同科目，这是共同科目。啊，那么这个共同科目啊，就是要先修孝啊，从地藏啊学起。所以四大名山啊，第一个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那么有了这个基础，再提升啊，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再学文殊的般若智慧啊，再有了般若智慧，再学普贤的大行啊，十大愿王。啊，那个是成佛了啊，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成佛了啊，所以这个四大名山呐、啊，就是一个很具体一个表法啊，就是大家呢，这四个是大家必修的共同科目啊，孝敬慈悲啊，大智大行

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我过去也常常听我们净宗同修讲，啊，我们念佛人啊，不修地藏法门啊，啊，他这个话对不对呢？啊，那什么叫地藏法门？啊，地藏他表什么法？啊，他表孝亲尊师，那念佛人就可以不用孝亲尊师了吗？啊，如果可以不用啊，那么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就不必要讲净业三福了嘛。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就是要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第三句慈行不杀，第四句修十善业。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那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你才有资格做三宝弟子。啊，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实在讲啊，没有资格受三规依。啊，有了第一福的基础，再受三规依，啊，那么就真的啊，得到三规了。啊，有了三规啊，才能受戒，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就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是第二福。啊，出世间呐，从三规一，啊，出世间佛法从三规一开始。啊，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声闻缘觉。那么第三福啊，发菩提心，身亲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大乘菩萨福啊，这三福啊，就像三层楼，第一层人天福，第二层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啊，入世的大乘菩萨福。那这个佛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啊，这个净业三福啊，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每尊佛修学成佛修的法门不一样，都能成佛。啊，但是这个共同科目基础都一样的，都是必修的，必修的共同科目。啊，有了这个共同科目的基础。那你要选修哪一个法门啊？那随个人的根器自己去选择，都能成就。那么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基础啊，那修什么法门也得不到成就啊，因为没有基础，没有地基。那最根本的就是第一福的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慈亲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是佛在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十六观法之前啊，啊，先给他讲这个，要先修三福，后面呢，啊，再给他讲怎么念佛啊，十六观都叫念佛，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实相念佛，啊，所以这个修任何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啊。不管修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那么都是跟佛法结结缘啊，这一生啊也很难有所成就啊，这个我们必定啊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讲到这个孝啊，那学问很大啊，你看啊，一部《伦理》里面讲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啊，每个人问孝。夫子的回答都不相同，啊，可见的这个孝啊，实在讲啊，从人天一直到成佛，无非修的都是孝道啊，啊，成佛是孝道的圆满，啊，后面修的通通是落实第一句孝养父母，

0: 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
1: 那么地藏菩萨呢，代表的就是佛门的孝啊，孝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这个意义啊，所以说念佛人啊，也必定啊要孝养父母。那么怎么孝养父母？具体的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讲的就是孝。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懂。啊，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啊，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这个著名的立宗祖师弘一大师，他有一篇演讲录啊，这个名称叫《普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呐、啊，我在澳洲悉尼净宗协会讲过一遍。啊，这弘一大师啊，啊，这个他讲的，啊，他在哪里讲呢？在福建永春，啊，在福建永春讲的，啊，这个演讲录啊，我建议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的确啊，补助我们修净土。啊，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他都有根据啊。根据祖师大的经典来讲的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不是随便讲的啊，他也都是有根据的啊。那么在这个清明季节啊，啊，我们来跟大家学习学习啊，有关地藏菩萨的灵验事迹，那么也是列尽啊我们一点孝思啊孝心的思想。那在香港啊，跟我们几个同修啊，在我那个房间的客厅啊，这个跟大家，这个分享啊，简单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就接着香港讲的啊，香港啊，我们是讲到呢这个灵验记的第五个公案。我们今天啊，从第六个公案啊，再接着讲啊。那请大家翻开这个啊，这个地藏菩萨向灵验记啊。

啊，我们从这个空观世啊，空观世身定啊，这个空观世身啊，这唐朝啊有个寺院呢，叫空观世啊，空观世里面的僧人啊，他的法号叫定法啊，法号叫定法。摩写地藏感应记第六，啊，空观世是定法，同生净，摩写地藏感应，以此菩萨偏身归平城，每夜斋日摩写，礼拜供养。现身祈请见菩萨应行，3年已满，无奈何时。啊，那么这个第六个感应啊，这个空观世啊，这位僧人呐，啊，是定法。那么他

同啊，同就是跟着这个僧俊啊，这个僧俊啊也是一个出家人啊，摩写地藏的感应啊，这个摩写啊就是画画啊，就画佛像啊。现在有很多人啊，哦，这个会画佛像的啊，画画的画佛像。那么他们两位僧人啊都一起啊，同就是在一起啊，啊，这个摩写来画这个地藏像啊，那么有感应啊，以此菩萨呢偏身归平城啊，就是对于地藏菩萨呢偏就是特别啊，特别啊偏向啊地藏菩萨啊，升起啊皈依啊恭敬至诚心。那这个就是跟地藏菩萨有缘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啊，这个往生莲位啊，啊，那个供的也是江老师画的地藏菩萨像啊。他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早期是写刘老人啊，李老师就劝他要画地狱变相图。啊，当时他说地狱很恐怖啊，都没画啊，一直到雪庐老人往生多年了。那么在2003年呐，啊，我们净老和尚再劝他画地狱变相图啊，他就想到老师当年呐劝他画，啊，也就去满这个愿。啊，画好之后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地藏菩萨啊，好像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参加一个会议啊，所以他在梦中那个形象啊，那么他醒过来就把它画出来啊，就我们现在后面供的这一尊啊，所以他这个是在画地狱变相图之后啊画的，画上去的。那么江老师也是我们此地啊福州人啊，福州人啊，早年跟父亲呐 啊跟国民党啊到台湾去啊，他很小啊，10岁啊就到台湾去了。那么当时这个释定法啊，他们也喜欢画地藏像，而且在每一个月啊斋日啊，斋日啊都在画。那么这个斋日啊，一般呢、啊、初一、15啦啊，那地藏菩萨《地藏经》讲的十斋日，一个月有10天啊，都是在这个斋日啊来画啊，礼拜供养。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们应该不止画一张啊，应该画很多了啊，画了很多啊，那么供养给别人啊。那么画好了就礼拜啊，就来供养啊，烧香啊，供养啊，现身祈请见地藏应许，现身就现在啊，哦，就是现前啊，就希望啊能够请菩萨呢示现啊给他们看看啊，就求菩萨呢来哦，现身啊给他们看。3年已满啊，无奈何事啊，3年就是3年过去了，但是好像也没看到啊，那感觉也无可奈何了啊，那个好像没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啊，有小沙门啊投宿侍郎间，定法闻此言啊，进出问讯，说一两言，忽然不见。人亦知，问定法曰：“客沙门。”

何等言？曰：沙门而言，妙愿已满，意气何短？云云。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看到地藏菩萨现身了啊，那感觉也很无奈啊。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小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呐、啊，啊，小沙门呐、啊，大概就是像小沙弥一样啊，年纪很轻，十几岁啊，投宿四郎间，投就是挂单呐、啊，我们现在讲挂单，啊，就是住宿啊，在这个寺院的走廊那里。那么定法闻此言呐、啊，啊，这个定法呢，哎，听到哎有小沙门来。来挂单啊，住在寺院啊，他就很恭敬啊，出门啊，来问讯啊，这个问讯啊，我们佛门讲问讯啊，就是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啊，那么就问候啊，问候啊，你从哪里来啦？啊，要去哪里啦？啊，住的好不好啦，吃的好不好啦，啊，那问讯呢、啊、就包括这些了。啊，那么他出来问讯呢、啊，跟他对话呢，说一两言，忽然不见啊，那说了一两句话啊，不是讲很多，那这个小沙门突然就不见，就不见了，人意思。那么住在寺院的人啊，啊。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啊，那感觉到很奇怪啊，意就是感觉到很奇怪啊。问定法曰：“客沙门何等言呢？”那么这个就问这个释定法啊，就是这个客人呐、啊，这个沙门呐、啊，是来挂单的客人啊，他讲什么话呢？啊，那么这个定法就讲啊，曰沙门而言啊，妙愿已满，意气何短？云云啊，就是说你的妙愿已经圆满啦。那意气何短？就是为什么叹气无奈呢？那么闻者皆云呐、啊，啊，那么那寺院的人呐、啊，啊，听到这个定法这么讲啊，都说啊。啊，如幽见地藏，不念出要，啊，故菩萨现身啊，而言意气何短？定位应现，发菩提心，心求无上道。啊，那么听到的，在寺院听到里面的人呐、啊，就给定法这个僧人讲了啊，说你忧虑的啊，就是没有看到地藏菩萨啊。你想见到地藏菩萨啊，但是没见到啊，你心里啊啊就很忧闷啊，很忧虑。那你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呢，不念出要，那这一句话就很重要了。那你见到地藏菩萨，你不念出要，什么叫出要啊？啊，处理六道生死这个重要的事情啊，你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你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啊，那么你没有想到啊，要处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出家人啊，为了什么啊？啊，不是出了这个两片大门的世俗的家门呐、啊？出家呢，主要是出生死家，啊，出六道轮回之家，出烦恼家了，啊，这个叫出要，啊，出离世间重要的事情，啊，故菩萨现身呐、啊，而言意气何短呢、啊？意气何短？就是志气怎么这么短？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啊，你都没有想到啊，要怎么去处理生死轮回？

无常到了怎么办？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想到，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啊，那么他有这个诚意啊，那么也感应地藏菩萨来给他开示。啊，所以菩萨现身啊，给他开示，而言意气何短？这意气何短？说你这个意气啊，短就是怎么这么短浅呢？啊，眼光这么短浅呢？啊，定位应现发菩提心，心求无上道。啊，那么这个定法啊，这个是定法，知道啊啊，这个地藏菩萨来给他指点了啊，给他开示了。啊，他就发菩提心了，心求无上道了。啊，那关键呢、啊，在发菩提心啊，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我们念佛啊也不例外，一定要发菩提心。啊，不发菩提心呢、啊、就不相应。啊，所以要发菩提心呢、啊，心求无上道。啊，果感梦云呐、啊。前沙门者是地藏菩萨也，汝求现身现见我身，不发菩提心，是故觉悟汝。啊，就是地藏菩萨啊，也是在梦中。这个给这个定法啊开示的啊，所以前面呢 啊我们去挂单那个试验那个小沙门啊，就是地藏菩萨呢化身啊应现的啊，菩萨现身啊，如求现见我身。啊，他说你求啊，现在啊要看到我地藏菩萨这个身相啊，不发菩提心啊，只是想看到我这个身啊，你没有想到啊要发菩提心，是故觉悟汝啊，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视线啊让你觉悟。啊，所以菩萨示现呐、啊，那主要啊对众生有帮助啊，就是要指点众生呐、啊、发菩提心，让他觉悟，帮助他觉悟。啊，如果菩萨呢示现呐，对我们觉悟没有帮助，那示现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一定要懂啊！啊，所以是故觉悟汝啊，啊，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来觉悟你啊，让你觉悟啊。摩诃我身俱多啊，永不堕三恶道。摩诃就是说这个画地藏菩萨像，那画了很多啊。以前印刷术不发达嘛，现在江老师画一张，我们去印了、啊，那个几千张、几万张都出来了啊，复制的很多。他、啊、以前呢，他画一张只有一张啊。啊，所以他要供养很多人，都要画很多张了。所以他这里讲聚多，就是哇，你画很多了，常常画。那画这个像啊，有功德啊，有功德啊，就是永不堕三恶道，你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在六道里面啊，就是升到人天善道，不会堕三恶道啊。那么菩萨给他讲了啊，这个菩萨给他托梦了，说啊，你这一生寿命到了，死寿啊，生都竹天啊，啊，这个是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用的字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讲一般讲都率天
因为这个叫音译，从印度的梵音、

用中文接近的音去给它换过来。就像我们现在讲美国总统，大陆翻译叫特朗普，台湾翻译叫川普，川普，四川的川，普遍的普，大陆叫特朗普，在古代翻译经典叫音译，没有翻译是翻它的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我们平常就那多帅天多帅天啊，这里看到都竹天啊，你就知道那个都竹天就是那个翻译的法师啊，用的那个字不一样啊。所以那个经典啊，你看玄奘法师翻译的叫比丘啊，比丘啊，鸠摩罗什翻译叫比丘啊，比丘跟比丘啊是同样一个意思。他那个音律啊，用字不一样，所以死寿啊，生都竹天呐、啊，就是生多帅天了 啊。我们平常都习惯念多帅天啊。持尊下生的这个持尊就是弥勒菩萨，持世啊，持世当得说佛偈啊，这个当得说佛偈就是受偈了。受记佛来受记那么这个也很殊胜 他这个写地藏菩萨呢，这个画地藏像啊，那永不堕三恶道。那地藏经讲的就是这样啊，有相应，不会堕三恶道。那寿命到了呢，升到多帅天啊，到弥勒内院啊，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修学。那弥勒菩萨呢？56亿7000万年之后啊，从斗率天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是20000岁，贞洁，人的身体很高大，寿命长，就是当时人的福报大，因为大家都修十善，现在的人都造十恶所以寿命短，身体小。体质不好灾难多就造十恶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减劫100年减一岁就是一直造十恶，一直减，减到10岁10岁呢是一个底线了那个时候到一个极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老祖宗讲这个物极必反人恶到极处他也会回头，再慢慢修善，在100年再增加1岁，慢慢修，慢慢增，增到84000岁，善到极处，又到一个极端顶端又慢慢又遭恶业又慢慢减，一增一减就是一劫。那我们现在是减劫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是增劫，增劫。那如果我们这一生念头没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要等弥勒菩萨来了所以中翁国师37念第一次我们唱佛宝赞龙华三会愿相逢就是你这一生如果不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希望龙华三会我们再碰面龙华三会弥勒菩萨降生在我们人间这个地球上人寿20000岁，讲经只有讲三会。那我们这个时期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经301会，说法49年，他很多会。那么这个世尊讲经的会人多少就。不一定有多有少。那弥勒菩萨三会每一会人都很多。第一会呢，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受5戒的，没有成就的受5戒，在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受5戒，没有成就，也没有往生西方。在这六道轮回，轮回了56亿7000万年之后轮到人间来了碰到弥勒菩萨了，那个时候才得度证阿。

汉。第一会度九十六亿。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受五戒没成就的。第二会呢，度九十四亿人。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度化的时期就一万两千年受三皈依的，皈依三宝的，也是没有成就，也没往生的。在龙华三会第二会得度。那么第三会呢，度九十二亿人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药师佛反正念到佛的也没往生的，要等到龙华第三会得度。所以现在念佛都有后面都会有结果的都有结果的，所以多劝人家念佛。那么这个就是龙华三会应相逢了。这个三会度的人很多。那么如果修得好的人他升到斗率天他就是跟着弥勒菩萨一起来那么我随顺汝如影随形，如水随气，物感类如雨，即使衣钵之坐等身相，雕像身中收多记摩写，礼拜供养相幻光明，灵验皆焉也哉。那么这个定华呢这当然非常感动了。这个地藏菩萨给他讲了我随顺你随顺你的愿望这个如影随形如水随气，就是随时都是在护持你的。那么他梦醒过来感动的那个眼泪像下雨一样那么就舍掉了他的衣钵做衣服了买钵的这个钱这个钱他是做等身像就是照地藏菩萨像跟我们人的身体一样的相等的一个像，就是说等身像。那么雕像当中那么这个他还是说很多他画的这个地藏像也来礼拜供养那么这个像也很有灵感，相幻光明灵验皆焉也在，就很有灵验的很有感应的。那么我们起心动念也都有这个感应那这个是空观四身定法摩写地藏感应记第六个公案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七个公案。居士李信师奉地藏免鬼难记第七。唐居士李信师如水人也，其家男女为恶鬼被扰恼三十一人，不觉痛卧，或吐赤血，或多梦觉，时信师忧恼，对身问救脱方鬼。沙门良久思维而告之曰：昔如来在世，摩揭提国毗护罗三下乔提党子家门，被恼二鬼脱其精气，其家五百人，并皆梦觉而不觉悟于旬日。尔时地藏菩萨游化诸国，至长者家，生大悲心，说作救之，一时皆得除疫。汝依彼法，须归于地藏尊。时施欢喜，
简美全师。

师徒其相，以来五十年中卢水县免病部，其灵相现在而已。啊，这个唐朝啊，那个唐朝那个时代啊，记录这个写的文章文法啊，就是每个时代啊，他那写法啊，汉朝啦，这个隋唐五代十国啊，宋啊，那个文。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这是唐，就是唐朝那唐朝它这里没有记载唐朝它也有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是在发生在唐朝就可以了唐朝一个居士那在家归三宝的叫居士姓李，叫姓施，卤水人也这个卤水在唐朝是叫卤水县后来到民国是卤水市。那么这是在云南云南怒江素素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这个李居士住在云南卤水市 这里的人。那么这个李居士他们家呢被恶鬼来扰乱他们这个家有31人不觉痛卧，不觉就是昏迷不醒全身痛卧着就是爬不起来或吐赤血，或多梦觉或者是 吐那个红红的血，赤血就是红血那还有那个很多人的梦觉就是晕倒了昏倒了醒不过来。是信师忧恼那这个李居士那他们家里30几个人都得这样的被这个恶鬼来扰乱他就很忧虑很烦恼了很忧虑很烦恼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家里不要说30几个人这样一个人有问题你都这个心里就很忧虑了。那么遇到这个事情他当然就到寺院去问僧人问出家人对僧问救脱荒鬼他就请问这个僧人他怎么解救他们家被这个恶鬼来扰乱的这个问题呢？沙门思维良久而告诉这个出家人他想了很久然后就告诉他告诉李居士说习如来在世他说习就是过去释迦如来在世的时候在印度摩揭提国印度在古时候佛那个时代也是像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候一样那小国家很多800诸侯那印度它这个也是很多国家那么有一个国家叫摩揭提国那么有一座山叫毗湖罗山下山下那么有一个长者叫乔提乔提长者家门他也是被这个恶鬼来扰乱脱其精气他这个乔提长者家里500人并皆梦觉他是500个人都昏迷不醒了而不觉悟于旬日，旬就是10天，10天都是昏迷不醒。那么尔时就是那个时候地藏菩萨呢游化诸国地藏菩萨呢他去每个国家去教化去教化众生那么到了这个乔提长者的家里看到这种情况升起大悲心，说咒救之那么说一些咒语解救他们这一家人一时皆得除欲一时就是这个大家都好了恶鬼就走了。那么这个僧人给这个李居士讲这个公案佛陀时代也有发生这个事情他说汝依彼法须归依地藏尊说你也可以依照这个方法那么必须归依地藏菩萨那么求地藏菩萨来加持让你家这个恶鬼赶快离开。实施翻

啊，那么就去找这个地藏菩萨的图像啊，来供养啊，来礼拜啊，求地藏菩萨加持。那果然呐、啊，啊，他们家这些人呐、啊，都好了啊，那个恶鬼啊就离开了啊。以来50年中啊，如水现免病部啊，就是他这个现的人呐、啊，都避免呐、啊，啊，被这个恶鬼扰乱这种病的恐怖啊，其灵相现在而已。啊，那么古代这个字啊，这个见跟现在我们讲那个现在的现啊，它是通用的。看见的见跟现在的现，在古字是通用啊，所以古字啊，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字啊，它念现啊。啊，好，我们再看第八个公案呐、啊，开算是地藏。救地狱众生感应记第八，中山开善寺有地藏菩萨像，高3尺，通光4尺5寸，多年不是水所造。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开头啊，就是讲中山这个地方啊。那么中山啊，就是现在的浙江啊，浙江省上虞这个地区啊。那当时啊，唐朝时候，当时有个寺院叫开善寺啊。那这个寺院呢、啊，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圣像，高3尺啊，高度啊有3尺高。那么前身这个通光啊，啊加上这个光啊，4尺5寸，啊，因为有画地藏像，也有画背光的啊，有的是没有画背光，像后面江老师画的这尊啊，是画后面有圆光啊，啊有的画前身的啊，它是后面啊，头部后面啊，啊有这个圆光啊，啊那么这个。多年不是谁所造的，很多年了，不知道是谁造的，这个像谁造的不知道。后杨都督邓忠啊，后啊以后啊，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都督是在这个汉朝啊那个时候啊，啊一个。官的名称是军队当中的监察官啊，叫都督啊。我们大家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喜欢看漫画啊，看《三国演义》啊，这个周瑜啊，周都督啊，周都督啊，这个都督就是军队当中的监察官啊。那么后来被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后杨都督邓忠啊，这个都督叫邓忠啊，姓邓啊，忠，行年61啊，身有危疾，取死，其心尚软，不发掌事，一日一夜书，悲哭无言呐、啊，被俘子孙前意于开善寺。为僧曰：“此中地藏菩萨像高3尺，通光4尺5寸，破坏在啊，不欲礼拜供养，诸僧不知所在。依邓忠言，寻诸圣像中，即位如圆像，头礼敬，薄身欲请此像。”深问所怀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啊，那么这个后杨都督。

啊，邓中行年61，就是他61岁那一年呐、啊，身有危疾其死啊，那身体啊有一个小毛病，就死了。死了就是没有在呼吸了啊，没有在呼吸。现在一般医院讲啊，判断脑死啊，没有在呼吸。啊，但是呢，他这个心头上面啊，还有一点暖气，暖暖的，啊，不发脏事啊，就是没有入殓，啊，因为他心头上啊，家人给他探了 啊，那个心上、啊、还有暖气在，所以不发脏事，没有给他埋葬。那么一日一夜书啊，经过一天一夜啊，又醒过来了。啊，所以古人啊，这个事情很多啊，所以人一这个没有呼吸啊，他并不是马上就把他装入棺材了啊。那像现在就很快了啊，在医院一断气，马上送冰柜冰起来啊，他要还粮也没机会了啊。啊，所以照这个佛门的规定，照古礼啊。这个入殓啊，要三天之后才能入殓。在古里是三天之后才能入殓啊。啊，入小殓，那么大殓啊，一个星期。那现在我们念佛人啊，知道啊要助念啊，就是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啊，知道这个常识，一般不学佛的人就不知道这个常识。那么人啊，也是以后再醒过来啊，悲哭无言了、啊。那么一日一夜，他又活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事情也是我现在古代有，我现在也有啊。就在我们以前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就有一个同修啊，他的爸爸啊病了，医院说这个眼睛都不动了，没有呼吸的，送回家助念啊。那助念了很多同修啊，哦，这些助念啊，助念到三更半夜，他又忽然爬起来了。那么那些胆小的同修都吓得都跑回家了啊，那爬起来了啊，又要抽烟，又要吃稀饭，呵呵啊，那这个是真的啊啊。那另外我一个师弟，他的妈妈也是一样啊，也是死了，那个在医院啊。啊，医生用那个笔啦，用什么给他弄眼睛，用手电筒照都不会动了，送回家助念啦，啊，人死了，他都来我家助念，啊，念了一个晚上啊，那么助念的同修去啊，那个啊，说念到半夜了，那个脚在动啊，他已经给他穿那个寿衣了，啊，寿鞋都穿上去了，就念念的那脚又在动了。啊，那练到半夜就坐起来，他说要吃稀饭了啊，所以现在也有啊，所以我看到古代的公案了、啊，那看看现在也有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敬宗这个助念是对的，是绝对正确的啊，那个人力断气不能马上、啊、送冰柜啊，那个万一他寿命还没到，他还要活过来，那你给他送冰柜，他就没办法了。啊，那么一醒过来啊，他就悲哭无言啊，很悲伤啊，哭的啊，这个话都讲不出来啊。被扶子孙啊，这个子孙就给他扶起来啊，那就叫这些子孙啊要带他去啊，前驿，前就是前往，驿就是去拜访。去哪里呢？就去开善寺啊，去开善寺。那去开善寺干什么呢？啊，去找开善寺的僧人啊，说你们寺院当中啊，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圣像，高3尺，通光有4尺5寸。啊，那么这个像在你们这个寺院里面。

那么要前往啊，礼拜供养，啊，一礼拜供养。那问这个僧人啊，那么这个寺院的僧人啊，诸僧不知所在，那个像在哪里啊？那不知道啊，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什么三尺高啊，通光四尺五寸的啊，那个僧人也不知道、啊，不知所在，不知在哪里。啊，但是这个邓庄啊，在这个死去啊，啊，活过来啊，让他记得很清楚，啊，他就给这个寺院的僧人讲啊，在哪个地方啊？依邓庄言啊，行诸圣像中。啊，那么找到这个像啊，即位如原像，头礼敬。啊，那么这个博僧啊，欲请此像啊，啊，那找到这个像，就是哇，这个当然很激动啦、啊，啊，这个顶礼啊，礼敬啊，博啊，博就是禀博啊，这个字啊是破音字，不是念白啊，白是颜色才念白啊，黑的白的啊，那这个讲话呢，就是动词啊，叫念博。博僧啊，这个下对上叫博，上对下叫告啊，告诉你啊，告上面对下面的讲话，那这个下面的对上面的讲话叫博啊。那这个邓宗一般也是学佛的人啊，所以对出家人讲很恭敬，恭敬三宝说博啊，博僧啊，欲请此像，他要请这尊地藏像。啊，请回家供养啊！啊，僧问所怀啊啊，那所怀就是说，那你请这个像是干什么？你什么目的呢？啊，为什么要请这个像呢？啊，下面他的回答：答曰：吾死忽见四品官人被执到大臣门，一时惶惶，工人入城，暂时出来。亦无如可参听前，即欲王前。王曰：如不可死，又奉法以为家业，早当还人间。但免徒可恐怖，人不知之。汝欲见地狱佛，曰：欲见之。即召利益官人曰：汝将邓中地狱，是苦迹象。便从官人出城，赴东北方五六里际，有大铁城，开辟以铁灰，渐进之。城中猛火动然，并火如断，百千罪人在中受苦。时有一沙门入狱防御猛火，交诱罪人，火焰暂息。又前进到铁城十八地狱，在其中，其受苦之相不可计说。沙门在其中教诫罪人同前，一一行检翻还。沙门从地狱而出，欲曰：“汝知无否？”答：“不可知之。”九云。吾是开善寺之地藏菩萨也，其沙门智藏法师弟子智满法师，为救三途众生受苦，刻雕无相，吾听其请，每日一时入十八地狱，无量小地狱，教诫四道，数总强者发心生出，次弱者重出二因，最下为弱，乃至断邪见，无善者不觉不知，了无初心。若在人间善根为弱者，亦可往化度。若人入恶道，胜利无能，如木石故。

此等不觉直，待后出时，若微强直，出入之时，可发慧心，如奉法力，免地狱苦，早还人间。宜告此事。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一大段呢、啊，就是他讲这个到地狱的事情啊。啊，这个僧人问他为什么要请这尊地藏像啊？那邓宗就回答了，说：“我死了，我死去了。”那忽然呢、啊，看见有一个四品的官人啊，那他被带到一个大城门啊。啊，一时啊也很恍惚啊，那么跟着这个官人入城啊，进入这个城里面啊，那这个暂时出来亦无啊，这个四品官人啊就给他讲如可参厅前啊，对不对？你可以到大厅前面啊，吉玉王前啊，这个阎罗王。那么去见阎罗王了、啊，王曰啊，汝不可死，啊，说你现在还不可以死啊，你的寿命还没到，又奉法以为家业，早当返人间。那么奉法就是这个奉持佛法啊，以为自己的家业，啊，也就是。啊，一个虔诚的佛弟子，那你应当啊，早当返人间，你要早点呐、啊，回到人间去，啊，你这个寿命还没到，啊，但命途可恐怖，人不知之，啊，那么这个阎罗王啊，给这个邓宗讲啊，但是啊，这个民间呐、啊。这个地狱啊，是很恐怖的啊。那么一般人啊，他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如遇见地狱佛啊，他说：“你想要看到地狱吗？”曰：“欲见之啊。”邓宗回答说：“他要看

即遭利益官人曰：“汝将邓中地狱啊！”那么遭就是这个召见啊，这个绿穿绿色衣服的做官的人啊啊，汝将邓中地狱，将就是你带啊，你带着邓中啊去看地狱，是苦巨相啊。那么让他去看看啊，地狱啊，他的受苦的相状啊，那个具体的情况啊，便从官人出城啊，那么便随从这个四品官人啊出这个城门了。那么赴东北方啊，大概走了五六里这个路程啊，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么开闭以铁灰，这个铁门啊开跟关啊就两扇门啊，这个灰就是两扇门啊，那个门不是一扇的，两扇的。啊，渐近之，城中猛火动然啊。那么渐渐靠近呐、啊，看到城当中啊，那个猛火啊，动然就是看得很清楚。啊，那个火啊，烧得好像那个在炼钢一样啊。那百千罪人呐、啊，在中受苦啊，那有看到。百千罪人，很多罪人啊，在这个城当中啊，啊，受巨大的苦。时有一沙门啊，入狱防御猛火。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出家人啊，进入这个地狱啊，啊，去防御啊，就是预防那个猛火。啊，教诱罪人，去教导。诱导这些受罪的人，那么看到这个大城里面这个火焰啊，暂时就停息下来，啊，又前进。

到铁城啊，那么又往前进到这个铁城里面，大铁城里面，来看到十八地狱啊，在其中，啊，其受苦之相啊，不可计说。哎呀，那个受苦啊，就说不出来了。啊，那么沙门在其中啊，教诫罪人同前，那就跟前面一样啊，也是教导这些罪人啊。啊，一一行检方法，那么这是等是周游啊，地狱了。他看到这个沙门从地狱而出，这个沙门从地狱出来，意曰：“汝知吾否？”啊，就给这个邓宗讲啊，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答：“不可知之。”他说：“我不知道。”久云呐、啊，啊，那么过了很久啊，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吾是开善寺之地藏菩萨。”他说：“我就是在开善寺啊，那一尊地藏菩萨。”啊，习沙门啊，就是习过去啊，有一个沙门叫智障法师，啊，智障法师他有一个弟子智满法师，啊，为了救这个三途众生受苦，磕雕无相，啊，为这个三途众生，那么雕刻啊地藏菩萨的圣像，无听其请，啊，听就是允许了。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就这个满这个智满法师的愿啊，那么智满法师雕这个像啊，就祈求地藏菩萨啦啊，那么这个慈悲啦啊，救这个三途众生啊，离地狱苦啦啊，发这个愿啊，就是三途啊，就是。畜生、恶鬼、地狱啊，三恶道众生啊，受苦啊，那么雕这个像啊，请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啊，啊，救苦救难，把这个三途恶道众生啊，从三恶道啊救出来啊，升到人天善道来。那么这个地藏菩萨也就。答应的每日一时啊，啊，那么古时候这个印度的一时是现在四个小时，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一时是现在的两个小时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就有一个时候啊，这个地藏菩萨呢，就从这个开善寺啊，就入十八地狱啊。十八是大地狱那么无量的小地狱啊，就教诫、开示、引导这些受苦的众生啊，出离地狱。数种强者发心生处啊，就是过去生啊，再生有邪佛啊，那么一时糊涂造了恶业啊，堕了地狱。那么他术士这个种的善根很强，那地藏菩萨呢？一句教化呢，他马上就发心了，生出生就超生了，他就出来了。那么次弱者啊，那么这个善根比较弱一点的，重出恶因啊，那么他这个处理这个恶因啊，就时间比较晚一点。那最下为弱，乃至断善邪见无善者，不觉不知。最下无弱，无弱就是他没有善根的啦，啊，那个善根很薄弱，啊，或者呢没有善根的，或者邪知邪见的，啊，地藏菩萨这些话他没感觉啊，啊，了无初心，他没有那个心要处理，啊，怎么劝怎么讲他都没有感觉的。那么讲到这个公案呢、啊，若在人间呐、啊，善根微弱者，亦可往化度啊。若人入恶道啊，胜利无能，如木石固，好像木头啊、石头一样。那人没有善根呐、啊，你就帮不了他，活菩萨也帮不上。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众

生这样，我们在人间看到不都是这样吗？你欠人家的邪火，他要来吗？啊，你去欠那个人啊，那个人不相信啊，你就想到这句啊，不觉不知啊，他没感觉啊，啊，他没善根嘛，啊，所以2008年我们在这个庐江实际禅师做百七西念了 啊，那么我们是住在县城的金刚寺，每天下午都要坐车到实际禅师做法会。啊，那有一天呢，啊，我们那个几个乐众啊，法师带了一只佛卡，那车开到路边，有一个推车的，啊，就送一个佛卡给他。那个推车的看到出家人呐，啊，就赶快跑了，一面跑一面喊呐，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那你看到这样的人，你在想象这个地狱啊，地藏菩萨去教啊，他都没有善根，他不能接受啊。啊，你要去救他，他跑给他追啊！啊，这样大家可以体会了啊。那在这个人间呢，都有一点小善根呢，还可以帮助他啊。啊，善根微弱，还可以帮他提醒。那如果这个善根微弱堕到地狱啊，那也很难啊。所以，若入初时可发悔心啊，若刚刚进去啊，那么发忏悔心还可以很快会出来啊。如奉法力免地狱苦，召唤人间啊。那地藏菩萨给他讲，你奉这个法力啊可以避免地狱之苦啊，早一点呢，啊，回去人间吧，以告此事啊。他就是你要回到阳间啊，要把这个事情啊告诉阳上的人啊，让他们知道地狱的情况啊，避免啊堕地狱。即举目斩两沙门，身是三尺，通光摧坏，又受二句曰：若在人间可修道，禅体有心尚可发；若入二道，业已熟，心无分别，不可救。如衰老人欲进入，若动其足，无欲进。若卧不动，力不及，众生业定亦复然，说句忽然不见啊。那么这一首偈啊，我们可以把它抄下来啊，这一首偈可以抄下来啊，这首偈啊，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邓中就是到这个时候啊，那举目啊，那眼睛看到这个沙门啊，他身是三尺，通光摧坏啊，就是这个就是他讲的啊，这个身是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啊，他看到就是这个相啊。那么这个沙门给他讲，他是开善寺的那尊地藏菩萨啊。那么又给他说了这一首偈：寤寐持其事，恐虚实不遇他人啊。这个地藏菩萨给他说偈就不见了啊。那么他醒过来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他还没给别人讲啊。那么今见此相啊，全同所见。他到开善寺看到那尊像啊，完全他到跟地狱看的那尊像完全一样。以是因缘啊，故意请之。然后因为这个因缘啊，所以就给这个僧人讲，我要请这尊像，我要请回去供养啊。僧闻之啊，欢喜曰：善哉啊。那这个僧人听到这个事情啊，那很欢喜啊，当然就送给他了啊，说善哉啊，啊，信心感圣迹，但可磨自知啊，不可请乃故巧功魔相留旧，其新旧相共见在归心。那么这个僧人啊，他当然是要请回去啊，啊，当然僧人就很欢喜了啊，说善哉。那个僧人啊，他听到这样，他当然他相也不给他请回家了啊。他说这样，你信心啊，这个感应这个圣人来受记啊，这个当然非常殊胜了
但可磨之术，你就照这个模子啊，

再去造一尊嘛，啊，或者用画的，或者用再去雕刻一尊嘛，啊，照这个样子啊，那不可请啊，这不可以让你请回家，这个寺院的啊，啊，乃故巧工啊，就是请这个工匠啊，这个雕刻佛像的，啊，画佛像的啊，来雕刻这个地藏像，啊，模像留久啊，嘛把它模仿啊，这个雕刻。那这个旧像还是留在开善寺，留在寺院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复制了啊，那个原来像啊，不，那个僧人不给他请回去，那复制啊，其新旧像啊，共建归心啊，那么其新旧像啊，有新的有旧的啊，那么大家都看到啊，大家呢都回归到内心了啊，知道这个地藏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好，我们这次学到第八段啊，下一次啊有因缘，我们再从第九段再来跟大家学习。

0: 净土大经集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劝律策进》第33。我们从各怀杀毒，二气冥冥，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这一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唯逆天地这一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句，自意罪己。这一句在大经解里面有一段注解。如是任意作恶，故引自意。一旦罪恶满盈，故引罪己。自意是任意，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很严重。我们现在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放纵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的脾气烦恼习气。那么我们现在呢，过去有一句话讲说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只要我自己想要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那这个话呢是不对这个我们想要怎么做对的当然可以做如果我们想的是不对的，那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麻烦了，问题就大了就是此地讲的自意罪己任意作恶任意造恶业。那么一旦罪恶造多了，满盈就是造的很多了，都叫罪己就是造恶业造的太多了这个造罪业造到极处了。现在我们看整个世界呢大概是这个程度了，都在造恶业因为没有中华传统文化圣贤活菩萨的经典教育，那人不学经教，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造恶业就更容易了往往造了罪业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造罪业，这个才可怕。那恶业造多了那有果报的现前，就很严重了。下面讲顿夺其寿，下入恶道这个夺是强取这个夺就是说你这个寿命被夺取了，丧失了，顿挛断其寿命，寿命到了死了，到三恶道去了，下入恶道，堕三恶道再生作威作福，造尽恶业这个十二业造多了。在《太上感应篇》里讲 这个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造这个罪过，小的过啊，就是思过之神啊，就记录减掉寿命100天啊，一算就是寿命100天。那如果重大的罪过啊，就减一计12年。所以感应篇讲啊，算减是贫耗，多逢忧患啊。算减就是他的福报寿命啊一直减少了，福禄啊减少了。那么忧患就来了，很多忧虑灾患就来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灾难就来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现在这个灾难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人类啊，这个算都一直减少，福报一直消耗掉，啊，所以灾患啊，你看今年啊特别严重，啊，我们把这个《无量寿经》《太上感应篇》啊，你对照来看。就很明显很清楚，算减则贫耗，所以多逢忧患，算尽则死，如果算尽寿命到了，这个扣掉啊，一直造恶业扣掉没得扣了，路尽人亡，人就死了，就是此。

必将的顿夺其所，石勒就入山而道去了。劫我们这个大清劫，罪业牵引，则不待世寿终了，乃顿夺其命，下入恶道。这个大清劫这段注解就是在解释这一句经文。这罪业牵引这你罪业造多了，就不用等到你的寿命到了才会死，寿命还没到也会死。所以这个叫顿夺，顿夺其命。提早死了。折福折寿，死了下入恶道。假定你的寿命是70岁，你造恶多端，或者呢享受过分就是奢侈浪费损福，也许50岁就死了本来是可以活到70岁，但现在呢恶业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50岁就死了，这是顿夺其命天地鬼神不饶恕罪业轻的是你寿命终了才互相酬偿就是说造罪业比较轻，那还没有这个减少寿命，那等到这个这一生寿命到了死了之后那这个果报才会现前。那么造业极重的人就不用等到他的寿命终了，冤亲债主来夺他的命，提早来因为他福报没有了，所以冤亲债主才能得便。债主是讨债的你过去生夺取他的财物，他不甘心，一定讨回来。过去生你杀害他的命，他要报复。你杀害这些众生，杀生、吃肉。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杀生吃肉好像他还是活得蛮好的好像这些冤亲债主还不能来夺他的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还有福报了，你福报还没享尽那么有这个，你这个福报没有享尽有这个福禄神在保护，在守护所以这个冤亲债主他就不得其便了他在旁边等候，等到你福报没有了，运气衰了，他就来了。在这个你恶贯满盈的时候这些守护神离开，索命的人就来了，讨命的就来了所以福报尽了，恶业造多了，福报尽了，寿命没有到就提前死了这是感应篇讲的小则夺算，大则夺计就夭折了，恨死了恨死就是遭受意外死亡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那这种情况就很多了中国外国都有天灾人祸，那么死了之后堕恶道，恶道是指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这个就是造恶业将来的去处了那个是果报现在在人间先受花

受这些灾难是花报，果报都在善恶道。一个人的寿命是有定数的，福报也是有定数的。我们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人有命运呢。我们一般俗话常讲你一生你能赚多少钱，你能吃多少，

所以寿命有定数，福报也是有定数。啊，你看呢，《了凡四训》讲的是最明白的。你看孔先生给他算命，他的寿命就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时寿终正寝，在自己家里过世。啊，这个时间、日期、时辰，啊，在死的地方都给他算出来了。啊，那么他要吃几担米才能入供，也给他算得很准。那也就是说，你今年该收入多少就是多少，啊，不会多也不会少，啊，所以这个有命运，有个定数，啊，所以这个寿命有定数，福报有定数，所以惜福的人长寿，啊，惜福的人啊，他平常这个花费开销啊，他不浪费，他节省，所以节省的人啊，他长寿。啊，他的寿命啊，原来只有50岁，可是呢，他省吃俭用，啊，多余的他还会去帮助别人。到50岁的时候呢，寿命没有了，但是他那个禄还有，还没用完。啊，必须他个路尽了，他寿命就到了，啊，他可能延长啊寿命5年、10年、20年。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呐，颜了凡先生延长寿命21年，啊，他到74岁才过世，啊，原来孔先生给他算是53岁，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啊，认真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他延寿。啊，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做到大官，啊，自己整个命运都改了。那么原因是他接受云谷禅师的开始，他懂得惜福修福，福愈修愈多，寿命到了，福没享完，寿命延长。啊，反过来，如果寿命70岁，福报也很大，但是他享福享得太过分，70年的福报，可能他50岁就享光了，就用光了。虽然还有寿命也不行，路尽人亡，就是路没有了，就必得死了。所以古人啊，教我们惜福，啊，这个有大道理在。惜福修德的人决定有好处，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学，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不能违背因果。佛告诉我们，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啊，不是你多聪明啦，啊，有什么办法啦，啊，那个只是一个缘啦，啊，啊，那不是主要的因，啊，因财富是财布施，财布施是得财富的因，啊，我想发财，追求财富。应该怎么做？布施，多修财布施，多做好事，自己省吃俭用，多布施。中国供的财神是范蠡，啊，范蠡啊，春秋时代的人，越王勾践的得力助手。范蠡有智慧，啊，他跟文种啊，帮助越王勾践复兴啊，这个

业果灭了无果。他知道啊，越王勾践啊，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那患难当中互相帮助啊，可以啊，但是啊，富贵的时候啊，大家要共享，他就不行了。啊，有灾难的时候，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富贵的时候，他就不要你了。那么你又有智慧又有才干，他就不放心了啊，怕你将来啊夺取他的地位，所以文种被杀了。他事先告诉文种劝他离开，文种不肯，换离走了，改名换姓去做生意，做了三年发财了，把他所赚的钱分给穷人，救济很多人，从小生意再做起，三年又花了。历史上记载三聚三散，他真的是财神啊，教你要善财才能发财。佛经上教我们啊，财富是果报，业因就是财布施。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布施是因。佛教人修三种布施，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如理如法教你怎么发财，教你怎么能保住你的财富，生生世世不至于磨灭，怎么能够延续长久。你要教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遵守，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违背佛陀的教诲，用不正常的手段夺取别人来富裕自己，这是短命的果报。偷窃抢劫得来的财富必定不能长久享受，到最后啊，他是家破人亡。佛告诉我们，财为五家所有。第一，水灾。你看水灾一来啊，把你的财产啊淹没了，漂流了，连人的生命也都被淹没了，生命也没有了。第二呢，火灾，房子烧掉，你的财产一把火也烧得精光，可能连人命也赔上去了。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新闻，常常在报这些火灾。现在美国洛杉矶南加州严重的火灾，大陆啊严重的水灾，印度啊有蝗虫饥馑，现在又有新冠状病毒啊疫情的瘟疫传染病，加上地震啊，风灾了，空气污染、温室效应等等的，这些都会消散我们的财富啊，磨灭我们的财富。第三呢，盗贼来抢你的、偷你的。现在盗贼啊，我们不要只看到拿枪拿刀去抢，
用各种手段啊，不正当的手段被夺取的财物都是属于盗贼。像现在这个金融界的啦，证件啦，种种的，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啦，去夺取人家的财物，这些都属于盗贼呀。那不是呢，被抓到了，被判刑了，那个才是盗贼呀。现在盗贼可多了。所以我们的财富啊，盗贼他也有一份的。你有钱，盗贼啊，一天到晚都盯着你，他想尽办法要你的财富。第四呢，官府、政府，我们都知道，他要抽税金啊，他有一份啊，那如果犯了罪，他充公了。法院查封了，拍卖了，那政府有一份了。第五呢，败家子，败家子的就到过去是欠他的来讨债的。你再大的家财，如果家里出一个败家子，那很快也就被败光了。这个儿孙不孝啊，吃喝嫖赌，你辛辛苦苦累积的财富啊，他花钱，他不感觉痛啊，不到几年啊，全部败光。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懂得怎样教导下一代。从小就要教他节俭、勤奋、刻苦，教他爱护、邻里相当。住在这个地方，这方人有困难，一定要帮助，要懂得修福的，将来啊，他才有福报啊。现在的人啊，不懂得教小孩，你看现在呢？这小孩子啊，两三岁就开始，一出生就开始享福了。这个都跟外国学的。你像现在呢，出国旅游了啊，小孩子两三岁他也带出国旅游了。你说这个小孩子啊，他都还不能赚钱。他就开始在消费了。那消什么费呢？消自己的福报啊！从小啊，就开始在享福了。那么从小享福，不懂得修福，不懂得惜福，年纪长大了，不懂得造福。为家庭、为社会造福，那么他就是一直在损福了，享受惯了。而且现在这个孩子都是一个小皇帝、小公主，要什么我就会给什么。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现在呢，小孩子啊，给他享福啊，没有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呢去教导。现在看呢很可爱，将来长大了就不可爱了，恐怕给你烦恼一辈子了。下面呢，再引用《净影书》一段注解：“痴故起嗔，共相残害，各怀杀毒，恶气

幽冥，幽冥就阴暗的意思，唯望是等。他造作的是恶业，贪嗔都是愚痴，没有智慧才会生起来。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伦理道德的人，相信因果的人，他不会贪嗔。我不应该得的财富，决定没有贪心，宁愿饿死、冻死，也不愿意去非义之财啊！这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决定不去啊，这叫义，懂得修福。我生活贫穷，还有别人比我更差，我有一碗饭吃，他连一碗饭都没有。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那么看到呢，别人啊比我们差呢，我们还要布施啊。啊，我有一碗饭，他连一碗半碗也没有，那我就分一半给他。啊，这个人就是在积德了，在修福，在修善。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命运原来如果不好，慢慢他的命运会转好。啊，这是《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的原理。啊，为什么呢？懂得布施，天地鬼神会帮助他，不会伤害他。如果是不明道理，这就是愚痴了。升起嗔恨、怨恨、嗔恚，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夺取别人的，他的寿命就减短了。啊，不要去想去占别人的便宜。造罪之人，恕罪之力，自然召集非法恶缘，随而与之，自其作罪。待其罪极，顿夺令尽，将入恶道，受苦无极。造罪的人，他有恶因，他造恶业，造恶业这个业因，恶因感恶缘，恶因加上恶缘，那么就造罪业了。造了罪业，恶报就现前。现前还在人间啊，感得的是这花宝。先开花后结果，果报都是在三恶道。罪造到极处，顿夺令尽。这个顿夺就是天地鬼神报复你。寿命没到啊，提前结束了，提前死了。折寿，人无可奈何啊！啊，你的势力再大，福报大，你欺负我，我没有能力报复。啊，当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天地鬼神就报复了。啊，这是一般呢，造恶的人想不到。顿夺令尽，这就是死亡了。你寿命到头了，将入恶道。将是带着你啊，牵着你到三恶道。在三恶道的时候啊，受苦无极，欠债的要还债，欠命的要还命。真正懂得因果道理，决定不敢做恶事。为什么果报逃不了？劫啊，这个经劫啊，下面呢，书谓世人因愚痴而生嗔心，相杀相害，心怀毒恶，为作妄事。五毒啊，贪嗔痴慢疑。造作出来的，在行为上是杀。

他到淫妄啊，这个杀到淫妄啊，是恶，为作妄事，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伦常道德违背，以善因善果违背，以恶因恶果相应。如是造罪之人，尤其宿世罪恶之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恶与恶感应。有人来帮助他作恶，他心行不善，善人不会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都是恶人，大家一起造恶业。这个就是人与人啊，也是一种感应啊。造恶业的那必定感应啊，造恶业的人啊，修善的啊，感应啊，修善的人啊，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啊。自意作恶，认为没有报应，没有因果，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叫自意啊，任意的放纵自己。待其恶贯满盈，果报显现，顿然夺尽其寿命。他福报尽了啊，这个夺寿命啊，夺啊，他这个意思就是他寿命没到，提前结束了，这个叫夺啊。上天呐、啊，收人呐、啊，堕入三恶道。无有出其劫，这个经劫所受果报，无有穷极，欲出无期。这个说一生几十年所造的业报，几千年几万年呐、啊，都在恶道里面都出不来啊。这个根据这个经典讲啊，堕入地狱啊，最少五千劫啊，这是最少的。那长的一万劫啊，这个还不是一万年，算劫的，那时间太长了。这个说明啊，堕入恶道容易，出来时间很长，很难。无有出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处理。所以苦不堪言。下面这一大段啊，欲离二劝修，下面这一大段经文就是欲啊，欲就是小欲，佛劝我们啊，给我们说明白啊，劝我们要离恶修善，普遍的劝导止恶从善，求生极乐。经文分四小段啊，请看经文。若朝当属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这个若朝是汉朝那个时候的一个用词啦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你们呐 啊，我们现在话的就是白话的讲你们啊，这个若朝啊就是你们。熟思计，深思熟计，要多想想，要多比较比较，远离众恶啊。这个众恶就是十二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二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恶，要远离。那么十二业啊，反过来啊，就择其善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十善业啊。这个就是择其善者啊，要选择这个善的，要远离那个恶的啊。善要奉行，恶要远离。
想来想去，这一生决定求往生西方，其他什么都不想了，不要想了，决定不能再继续搞轮回。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跟众生结的这个怨恨啊，永远啊没有办法洗刷干净啊，生生世世啊，真的就是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一世比一世苦啊，一世报的比一世惨，何必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佛？这是佛劝我们的啊，不要再留恋这个六道了啊，要发愿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那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爱欲荣华不可长保，自己所爱的、所享受的安乐、荣华富贵，不能常保持，不能永久的保持，要看破。爱意不要放在心上。荣华富贵的生活里面有多少不善的业因，将来一定有果报。想通了，自然你就放下了。现在这个大企业家啦，大富贵的啊，钱赚很多，事业做得很大啊，但是这个当中啊，也有不少的不善的业因呢。所以佛劝我们这个要看破，要放下。皆当别离无可乐者，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无常的，都要分离，没有什么可快乐的了。慧书这个慧书有两句注解：荣华不可保，慧则定离散。这个荣华不可永久保持了，荣华富贵能够享受多久呢？我们看到人家别人往生了，要想到自己呀，那哪一天轮到自己呀？我还能活多久啊？常常提醒自己这是佛在经典上一再劝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啦。这个会是聚会，言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大家聚在一起一定有离散的时候，所以俗话也讲世间没有不善的宴席我们人跟人之间也都是聚散无常我们最亲的亲人，生离死别会聚会一定有离散，一定有分离分散的时候没有永久在一起的爱意不可长，甚至必衰故，颠倒忘乐，故无可乐者。世间人确实颠倒安乐，认为七情五欲是真的，拼命在追求，无止境的在享受，确实寿命还没有到，冤亲债主要他的命，天地鬼神夺他的算，
苦因必遭苦果，乐在哪里？这个世间乐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你要是看明白，才能把这些假的幸福放下。这种世间人所谓幸福，不知道那是在苦中作乐，不是真的，是在麻醉自己。真正的乐他不知道。学习活菩萨，学习圣贤的经教，那才是真的。所以孔老夫子讲，学而时习之啊，不亦说乎啊，那是真的。这世间的圣人，他追求的是这个。那么佛法大圣有自乐，超越世间啊，不但是真乐啊，最高的快乐啊，就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讲的，方老师跟他讲的，方教授跟他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才是真的啦。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阿弥陀佛的世界称为极乐，这都是真实的，不会变的，永恒的。这种真的是永恒，不会失去的。会失去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表演的是一个真正超脱人的生活，真正得到超越解脱的生活，静定安乐，在无量寿经讲了静定安乐。释迦牟尼佛全有了，跟释迦牟尼佛学的这些弟子个个也都得到静定安乐，是真的比荣华富贵那高太多了。他这个享受，他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自在无碍。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在享受这个荣华富贵，他有没有忧虑？有没有牵挂？有没有烦恼？他自在不自在呢？这个我们仔细啊去观察就知道了。那么回头啊，想想我们自己，我自己有没有得到快乐？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我们学了佛了，学了这么久了，我们得到了什么？那得到了名利，但是内心呢，烦恼并没有减少。还是忧虑牵挂这些烦恼常常在心头，这个就是我们学的不对了，没有真正学到佛在这个经上的教导了。所以这个静定安乐在极乐世界才有。这个世间法里面找不到。静定安乐可以长保，永远不衰，越修越快乐。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么下面引用一段彭济卿，清朝彭济卿居士讲的。一段的话，一切世人以欲为乐，不知是苦。就是一切世间人以这个欲望为快乐，追求欲望为快乐，不知道那个欲是苦。我们常常做中风国师三十七年，那么中风国师在第一时的开始一首偈。
大家应该都听得很熟悉了。诸苦尽从贪欲起呀、啊！我们的苦从哪里来呢？从贪，从欲望来的。我们没有贪欲，就没有苦了。但是我们现在学佛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贪欲啊，一天到晚我们在贪欲当中，不知道自己在贪欲啊，所以这个学了佛啊，苦还是很多啊，因为不知道什么叫贪欲啊，自己在贪欲当中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苦啊，不能解除啊，不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贪欲啊，是苦不是快乐啊！啊，但是我们迷惑颠倒，就会一直追求这个欲望。那欲是无止境的啊！智者观之，唯苦无乐，所以者何？以有为乐，无即是苦；不知有者，无所因故。不知道有是无的因，把有的因丢掉就变成无，就变成没有了。你现在你有的地位财富不能永远保持，有一天没有了，那就很苦了，哪里会有乐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报纸报啊，有一些有钱的人啊，一下破产了，受不了了，自杀了，受不了打击了。就是有啊，是无的因啊。为什么无呢？因为你有嘛。所以把有的因丢掉就变成无啊，那无即是苦啦啊，有的时候感觉很快乐，那没有的时候就很苦啦，很痛苦啦。人要是懂得有无，有无都不执着，就解脱了。懂得恒顺众生，不为自己想，我以为是乐，他认为是苦，我要顺从他，随顺他，提高自己的警觉。什么警觉？离苦得乐的心啊，我们要这个心呐、啊，知道那个是苦，那众生迷惑啊，然后他不懂啊。我们讲了，他也不懂啊，但是自己明白了，自己要提高警觉。在外面啊，随顺这些众生，但是自己要提高境界，自己啊，要常常啊，发心啊，这一生要离开六道轮回，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要加强。这个念头加强了，人就是要吃苦。这个念头就会加强，他才能发奋啊！人啊，碰到一些逆境吃苦啊，未必不是好事啊！啊，这个俗话讲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啊，人遇到苦能够发奋，那他就有福报啦。人要是享乐，把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事情忘掉，不认真了，将来继续六道轮回啊。那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享乐是好还是不好啊？这样的享乐是堕落啊，让我们不能得解脱啊。
那如果天天有痛苦，有这个痛苦在逼迫，天天就有高度的警觉心了。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苦是我们的老师啊。你没有感受到苦，你就没有那种意念啊，要求解脱啊，会一直啊沉迷在这个六道。所以这个遇到逆境苦的人啊，他出离的心比较强烈。那都在顺境过日子的人啊，他出离心就升不起来。他觉得现在不错啊，我日子过得蛮好的啊，他没有出离的意愿啊，被这些五欲六尘啊束缚住了，困住了，不知道要出离啊。啊，那这个好像温水煮青蛙了啊，现在好像感觉尝到甜头啊，不错啊。啊，但是呢，如果那个水一直加热，加到感觉到很热了，哇，它要跑不掉了。啊，所以有感受到苦不是坏事啊，让我们天天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所以说诸佛以苦为师，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对修行人来讲真的是好事。以德为乐，施己苦，不知德者施所因果。不知德就是施的因，有德必有施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造这个文字充满了智慧啊，全世界啊独一无二的。得到财富是快乐，有一天财富丢掉你就觉得很痛苦了，就得失啊。那么这样的乐也不是真乐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看破了。以聚为乐，善即是苦，不知聚则善所因果。聚会感觉很快乐，善悲伤就来了。聚跟善，有聚必有善，有得必有失。所以不知聚是善的因，因为有聚那必定有善。以生为乐，灭即是苦，不知生则灭所因果。以为生是快乐啊，我现在呢还活在这个人间啊，这感觉是很快乐啊。但是哪一天灭，灭就是死了，死的时候就苦了，死是苦。不知啊，生就是灭的因。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生嘛，生才会有死嘛。如果没有生，他就不会死嘛。啊，所以生是灭的因呐。聚是善的因，有是无的因。得是失的因呐。劫啊。该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知苦因，必生苦果，故因无可乐者。啊，我们众生呐、啊，说感觉很快乐的，佛给我们讲，都是苦因呐、啊。我们现在感觉那个乐是苦的因。啊，从这个苦因，必生苦的果。所以佛给我们讲啊，在六道里面啊，无可乐者，没有快乐的事情啊，都是苦。啊，佛在《法华经》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你只要在三界，没有处理三界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
苦是真的，乐是假的。所以这一生中所谓乐是假的啊，这个乐就是将来六道轮回的苦因呐，啊，不断的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那么这一段经文呐，是劝生极乐。佛劝我们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了。生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得生彼国，悉皆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明则明了，达则通达。净影书智慧明达，得智胜也，智慧殊胜。功德殊胜，得福胜也。无报殊胜，智慧圆满，无报圆满，这就叫成佛。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啊，不一定有功德。啊，功德是修福，不着修福的相。三轮体空，不着相，没有智慧。愚痴，自己总不希望自己愚痴，没有福报，贫苦也不甘受贫苦，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求智慧，求福德，这是我们人之常情，用真心就生智慧，用妄心就生知识，生烦恼。功德跟福德在世上，完全相同。功德是真心，福德是妄心，就是有漏了。我们一般讲有漏就是不究竟的。因为是妄心所生的。那么功德是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真心，真心是功德。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这是妄心。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如果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断恶修善，那这个断恶修善 是功德，那不是福德了。因为断恶修善，不着那个断恶修善的相，就是金刚经讲的了，不着相而不思，金刚经讲的很清楚，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不思，就不着相不思，那个不着相，他就能超越了，他那个是功德了，不是福德。那着相就变成人天福报，变成福德。所以这个功德福德事上完全相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完全相同，只是用心不同。功德与自性相应，福德跟自性不相应，但是功德当中有福德。劫自福并盛，故劝世人精勤求生，世间求不到的，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境界是佛陀的教诲，恢是欠缺的意思，缺的意思。
或者的缺少、缺乏。

负是欠的意思，欠缺。经指经教，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戒指戒行，佛在这里劝我们千万不能够随顺自己的欲望，疏忽经戒，也学也听，但是没有认真去做啊，这个就是疏忽经戒，就是这里讲的亏负经戒了，欠缺经戒，就是我们学了佛了，听了经了，没有依照经典佛的教诲啊，认真去做，这个就是亏负经戒。结，此处特劝持戒，以戒乃万行之基，戒律重要，是佛法的基础。戒为无上菩提本，净业三福、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这是修净土同学必须守的戒律啊，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讲的经戒。那佛在经上苦口婆心教导我们不要随心所欲，亏负经戒的教诲啊，不要随着我们的烦恼习气，或者我们随着我们的贪欲，那把佛在经典上教导的劝戒这个戒律都疏忽了啊，就不能够疏忽。在人后也啊，这个就是亏负经戒啊，那我们的修学啊就落在人的后面了，落后于他人。这里他人是指念头往生的人，包括那些生到边地人，我们都不如他。虽然我们看到《无量寿经》这个后面呢，也讲到边地遗尘了、生到边地遗尘，他最长只不过耽误500年的时间，他一定入品啊。但是啊，他已经超越六道了。我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连边地都不如啊！边地他虽然还没有入品，还不能见佛闻法，但他已经超越六道了，所以我们就不如他了。别人先往生早就做佛了，我们还在六道轮回，这是落人后也啊，落在人家后面了。那么这一段啊，也是值得我们的省思啊，就是我们学佛念佛啊，目标一定要放在啊，我这一生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净宗同修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啊，是不是真的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经啊，我们不能不深入的来学习。没有深入的学习啊，往往我们自己没有花这个心，以为自己花了这个心。那平常所作所为啊，跟这个经讲的都不相应。这一生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没把握了。这生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来生就继续六道轮回了。但来生来世，后生后世，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再继续修行。我们总希望啊，大家

都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往生西方，大家同愿往西方。悟得随心，涅槃经常为心思，不为私心。心就是理，就是性，真如本性，万法的理体。我们要以真心自信道理做我们的老师，做我们的标准。不为私心，不可以私心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完全用自己的意识，不遵经教，固执自己的成见，那就错了。大经节下面两句注解：私心自用，乃行人大事。为什么学佛学不成功？个性太强，不相信佛说的，认为自己想的、做的都是对的。甚至在现在这个时代，法弱魔强，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这里面还有不少鬼神在里头，谁有能力辨别真妄？现在呢，这个时代啊，真的如同《楞严经》讲的，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像恒河的沙那么多。我们真的啊，没有能力去辨别真妄了。我们今天能够守住这个经典就好，经典是不变的。如果听信这些鬼神，我们会上当，我们将来会落在神道。为什么？跟他去了，不管听人讲的也好，听鬼讲的也好，不管听到什么，一定要跟经典对一对。跟经典对了，相应的，那我们可以参考，可以采纳了。他讲的跟经一样，不相应的不能信受。他讲的跟这个经不相应，不能相信他，不能去接受他的。这个重要，自己要有信心。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信心丧失，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经教，去相信别人，去相信这些邪师，这是很危险的一桩事情。所以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天天念三皈依，是在讲啊，我们如果仔细反省反省啊，既没归也没依啊。我们没有依佛，没有依法，也没有依僧啊。没有。依自己的烦恼习气，依自己的想法。那还听一些邪师说法，依邪师，没有依三宝啊。形式上是皈依三宝，心里啊都没有皈依啊。所以没有皈依啊，这个经啊他都听不下去。甚至啊，听了他生烦恼，那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他没有皈佛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们真正啊，要做一个三宝弟子啊，要先不要谈到受戒，受戒前呢、要有三皈依，能够落实三皈依，才能受戒。

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能把这个讲得太深啊，三皈依。所以三皈依我最近讲的就比较浅显一点，让大家比较有一点明白了。啊，不然啊，皈依很久了，好像都皈依了。啊，实际上啊，

啊，去相信啊，这个邪师说法啊，相信别人啊，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啊，因为这个妄心呢、啊，正是生死的根本。不为私心啊，这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会有这个念头。真正圣人啊，没有念头了。妄心是生死根本。失此妄心，恰是任贼作子，主杀作患，何能得时？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者也。把我们自己这个妄心啊，认作老师啊，把他当作老师，就是认贼作子了啊。不认识那个是贼是小偷，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你家的东西通通被他偷光光了啊。真杀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劝律策进》第33。我们从各怀杀毒，二气冥冥，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唯逆天地这一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句，自意罪己。这一句在大经解里面有一段注解。如是任意作恶，故引自意。一旦罪恶满盈，故引罪己。自意是任意，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很严重。我们现在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放纵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的脾气烦恼习气。那么我们现在呢，过去有一句话讲说只要我愿力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只要我自己想要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那这个话呢是不对这个我们想要怎么做对的当然可以做如果我们想的是不对的，那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麻烦了，问题就大了就是此地讲的自意罪己任意作恶任意造恶业。那么一旦罪恶造多了，满盈就是造的很多了，

那叫罪疾啊，这是造恶业造得太多了啊，这个造罪业啊造到极处了。现在我们看整个世界呢啊，大概是这个程度了，都在造恶业啊，因为啊没有中华传统文化圣贤活菩萨的经典教育，那人啊不学经教，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因此啊造恶业就更容易了啊，往往造了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是在造罪业，这个才可怕。那恶业造多了啊，那有果报的现前，就很严重了。下面讲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啊。这个夺则强取啊，这个夺啊，就是说你这个寿命啊被夺取了，丧失了，顿挛呐、啊，断其寿命，寿命到了，死了，到三恶道去了，下入恶道。堕三恶道啊，再生啊作威作福造尽恶业啊，这个十二业啊造多了。在太上感应篇也讲啊，这个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造这个罪过，小的过啊，就是思过之神啊，就记录减掉寿命一百天啊，一算就是寿命一百天。那如果重大的罪过啊，就减一计十二年。所以感应篇讲啊，算减是贫耗，多逢忧患啊。算减就是他的福报寿命啊一直减少了，福禄啊减少了。那么忧患就来了，很多忧虑灾患就来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灾难就来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现在这个灾难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人类啊这个算都一直减少，福报一直消耗掉啊，所以灾患啊，你看今年啊特别严重啊，我们把这个无量寿经太上感应篇啊你对照来看就很明显很清楚，算减着贫耗啊，所以多逢忧患，算尽则死啊，如果算尽寿命到了啊，这个扣掉啊一直造恶业扣掉没得扣了，入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就是此地讲的啊顿夺其寿，死了啊就入三恶道去了啊。劫啊，我们这个大清劫，罪业牵引，则不待世寿终了，乃顿夺其命，下入恶道啊。这个大经解这段注解啊，就是在解释啊这一句经文，这罪业牵引啊，这你罪业造多了啊，就不用等到你的寿命到了才会死，寿命还没到也会死啊，所以这个叫顿夺，顿夺其命啊，提早死了，折福折寿，死了下入恶道啊。假定啊，你的寿命是70岁，你造恶多端，或者呢享受过分啊，就是奢侈浪费，损福，也许50岁就死了。

本来是可以活到70岁，但现在呢，恶业造多了，福报啊享尽了，那50岁就死了。这是顿夺其灭啊，天地鬼神不饶恕啊。罪业轻的是你寿命终了才互相酬偿啊，就是说造罪业比较轻，那还没有这个减少寿命。那等到啊这个这一生啊寿命到了死了之后啊，那这个果报才会现前。那么造业极重的人就不用等到他的寿命终了，冤亲债主啊来夺他的命，提早来啊，因为他福报没有了，所以冤亲债主才能得便。债主是讨债的啊，你过去生夺取他的财物，他不甘心，一定讨回来。过去生你杀害他的命，他要报复。你杀害这些众生，杀生、吃肉。那他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杀生吃肉啊，好像他还是活得蛮好的啊。好像这些冤亲债主啊还不能来夺他的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啊你还有福报了，你福报还没享尽啊。那么有这个，你这个福报没有享尽啊，有这个福禄神在保护，在守护啊，所以这个冤亲债主啊他就不得其便了啊，他在旁边啊等候，等到你福报没有了，运气衰了，他就来了。啊，这个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啊，这些守护神离开，索命的人就来了，讨命的就来了。啊，所以福报尽了，恶业造多了，福报尽了。寿命没有到就提前死了。啊，这是感应篇讲的小则夺算，大则夺计。啊，就夭折了，恨死了。啊，恨死就是遭受意外死亡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啊，那这种情况就很多了。啊，中国外国都有。天灾人祸，那么死了之后堕恶道，恶道是指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将来的去处了啊，那个是果报啊。啊，现在在人间呐，先受花报，受这些灾难是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一个人的寿命是有定数的，福报也是有定数的。我们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人有命运的。啊，我们一般呐，俗话常讲啊，你一生呐，你能赚多少钱，你能吃多少，你能活多久，都有定数。啊，这个就是个人的命运啊，人啊有命运啊，所以寿命有定数，福报也是有定数啊。你看呢，《了凡四训》讲的是最明白的。你看孔先生给他算命，他的寿命就是53岁啊，8月14号丑时，当时寿终正寝，在自己家里过世。啊，这个时间、日期、时辰，啊，在死的地方都给他算出来了。

啊，那么他要吃几担米才能入贡，也跟他算得很准。那也就是说，你今年该收入多少就是多少，啊，不会多也不会少，啊，所以这个有命运，有个定数，啊，所以这个寿命有定数，福报有定数，所以惜福的人长寿，啊，惜福的人啊，他平常这个花费开销啊，他不浪费，他节省，所以节省的人啊，他长寿。啊，他的寿命啊，原来只有50岁，可是呢，他省吃俭用，啊，多余的他还会去帮助别人。到50岁的时候呢，寿命没有了，但是他那个禄还有，还没用完。啊，必须他个路尽了，他寿命就到了，啊，他可能延长啊寿命5年、10年、20年。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呐，颜了凡先生延长寿命21年，啊，他到74岁才过世，啊，原来孔先生给他算是53岁，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啊，认真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他延寿。啊，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做到大官，啊，自己整个命运都改了。那么原因是他接受云谷禅师的开始，他懂得惜福修福，福愈修愈多，寿命到了，福没享完，寿命延长。反过来，如果寿命70岁，福报也很大，但是他享福享得太过分，70年的福报可能他50岁就享光了，就用光了，虽然还有寿命也不行，路尽人亡，就是路没有了，就必得死了。所以古人啊，教我们惜福，啊，这个有大道理在。惜福修德的人决定有好处，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学，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不能违背因果。佛告诉我们，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啊，不是你多聪明啦，有什么办法啦，啊，那个只是一个缘啦，啊，那不是主要的因，啊，因财富是财布施，财布施是得财富的因，我想发财，追求财富。应该怎么做？布施，多修财布施，多做好事，自己省吃俭用，多布施。中国供的财神是范蠡，啊，范蠡啊，春秋时代的人，越王勾践的得力助手。范蠡有智慧，啊，他跟文种啊，帮助越王勾践复兴啊，这个越国，灭了吴国。他知道啊，越王勾践啊，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患难当中互相帮助，啊，可以。啊，但是啊，富贵的时候啊，大家要共享，他就不行。啊，有灾难的时候，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富贵的时候，他就不要你了。那么你又有智慧，又有才干，他就不放心了。

啊，怕你将来啊夺取他的地位，所以文种被杀了。他事先告诉文种，劝他离开，文种不肯，换离走了，改名换姓去做生意，做了三年，发财了，把他所赚的钱分给穷人，救济很多人。从小生意再做起，三年又花了。历史上记载，三聚三散，他真的是财神。教你要善财才能发财。佛经上教我们，财富是果报，业因就是财布施。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不施是因。佛教人修三种布施，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如理如法教你怎么发财，教你怎么能保住你的财富，生生世世不至于磨灭，怎么能够延续长久。你要教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遵守，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违背佛陀的教诲，用不正常的手段夺取别人来富裕自己，这是短命的果报。偷窃抢劫得来的财富，必定不能长久享受，到最后他是家破人亡。佛告诉我们，财为五家所有。第一，水灾。你看水灾一来把你的财产淹没了，漂流了，连人的生命也都被淹没了，生命也没有了。第二呢，火灾，房子烧掉，你的财产一把火也烧得精光，可能连人命也赔上去了。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新闻，常常在报这些火灾。现在美国洛杉矶南加州严重的火灾，大陆严重的水灾，印度有蝗虫激进，现在又有新冠状病毒疫情的瘟疫传染病，加上地震风灾了，空气污染、温室效应等等的。这些都会消散我们的财富磨灭我们的财富。第三呢，盗贼来抢你的、偷你的。现在盗贼我们不要只看到拿枪拿刀去抢，用各种手段不正当的手段被夺取的财物，都是属于盗贼。像现在这个金融界的证券种种的，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人家的财物，这些都属于盗贼那不是呢被抓到了，被判刑了那个才是盗贼。

贼啊，那现在盗贼可多了。啊，所以我们的财富啊，盗贼他也有一份的。你有钱，盗贼啊，一天到晚都盯着你，他想尽办法要你的财富。第四呢，官府、政府，我们都知道，他要抽税金啊，他有一份啊，啊，那如果犯了罪，他充公了。法院查封了，拍卖了，那政府有一份啊。第五呢，败家子，败家子的就到过去是欠他的来讨债的。你再大的家财，如果家里出一个败家子，那很快也就被败光了。啊，这个儿孙不孝啊，吃喝嫖赌，你辛辛苦苦累积的财富啊，他花钱，他不感觉痛啊，不到几年啊，全部败光。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懂得怎样教导下一代。从小就要教他节俭、勤奋、刻苦，教他爱护、邻里相当。住在这个地方，这方人有困难，一定要帮助，要懂得修福的，将来啊，他才有福报啊。现在的人啊，不懂得教小孩，你看现在呢？这小孩子啊，两三岁就开始，一出生就开始享福啦。啊，这个都跟外国学的。你像现在呢，出国旅游了啊，小孩子两三岁他也带出国旅游了。啊，你说这个小孩子啊，他都还不能赚钱。他就开始在消费了。那消什么费呢？消自己的福报啊！啊，从小啊就开始在享福了。那么从小享福，不懂得修福，不懂得惜福，年纪长大了，不懂得造福。为家庭、为社会造福，那么他就是一直在损福了，享受惯了，而且现在这个孩子都是一个小皇帝、小公主，他要什么我就会给什么。啊，这个问题严重啊！啊，所以现在呢，小孩子啊，给他享福啊，没有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呢去教导。啊，现在看呢很可爱，将来长大了就不可爱了，啊，恐怕给你烦恼一辈子了。下面呢，再引用《静隐书》一段注解：“痴故起嗔，共相残害，各怀杀毒，二气妖冥，妖冥就是阴暗的意思，唯妄事等。他造作的是恶业，贪嗔都是愚痴，没有智慧才会生起来。”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伦理道德的人，相信因果的人，他不会贪嗔。我不应该得的财富，决定没有贪心，宁愿饿死、冻死，也不愿意去挥霍之财啊！
这个感应篇讲。

非义之财绝对不取啊。这叫义，懂得修福。我生活贫穷，还有 别人比我更差。我有一碗饭吃，他连一碗饭都没有。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那么看到呢，别人啊比我们差呢，我们还要布施啊。啊，我有一碗饭，他连一碗半碗也没有，那我就分一半给他。这个人就是在积德了，在修福，在修善。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命运原来如果不好，慢慢他的命运会转好。啊，这是《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的原理。为什么呢？懂得布施，天地鬼神会帮助他，不会伤害他。如果是不明道理，这就是愚痴了。升起嗔恨、怨恨、嗔恚，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夺取别人的，他的寿命就减短了。啊，不要去想去占别人的便宜。造罪之人，恕罪之力，自然召集非法恶缘，随而与之，自其作罪，待其罪己，顿夺令尽，将入恶道，受苦无极。造罪的人，他有恶因，他造恶业，造恶业这个业因，恶因感恶缘。恶因加上恶缘，那么就造罪业了。造了罪业，恶报就现前。现前还在人间啊，感得的是这花宝。先开花后结果，果报都是在三恶道。罪造到极处，顿夺令尽。这个顿夺就是天地鬼神报复你，寿命没到啊，提前结束了，提前死了，折寿。人无可奈何啊！你的势力再大，无报大，你欺负我，我没有能力报复。啊，当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天地鬼神就保护了。这是一般啊，造恶的人想不到。顿夺令尽，这就是死亡了。你寿命到头了，将入恶道。将是带着你，牵着你到三恶道。在三恶道的时候啊，受苦无极。欠债的要还债，欠命的要还命。真正懂得因果道理，决定不敢做恶事。为什么？果报逃不了。劫啊，这个经劫啊，下边呢，书谓世人因依痴而生嗔心，相杀相害。心怀毒恶，为作妄事。五毒啊，贪嗔痴慢疑，造作出来的，在行为上是杀盗淫妄。这个杀盗淫妄啊，是恶，为作妄事，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伦常道德违背，以善因善果违背，以恶因恶果相应。如是造罪之人，尤其数世罪恶之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恶与恶感应。
有人来帮助他作恶，他心情不

善，善人不会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都是恶人，大家一起造恶业。这个就是人理，人理人啊，也是一种感应啊。造恶业的那必定感应啊，造恶业的人。修善的啊，感应啊，修善的人。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自意作恶，认为没有报应，没有因果，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叫自意啊，任意的放纵自己。待其恶贯满盈，果报显现，顿然夺尽其寿命。他福报尽了。这个夺寿命啊，夺啊，他这个意思就是他寿命没到，提前结束了，这个叫夺。上天啊，收人了，堕入三恶道。无有出奇劫，这个经劫所受果报，无有穷极，欲出无期。这个说一生几十年所造的业报，几千年几万年啊，都在恶道里面都出不来啊。这个根据这个经典讲啊，堕入地狱啊，最少五千劫啊，这是最少的。那长的一万劫啊，这个还不是一万年，算劫的，那时间太长了。这个说明啊，堕入恶道容易，出来时间很长很难。无有出奇，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处理，所以苦不堪言。下面这一大段啊，欲离二劝修，下面这一大段经文就是欲啊，欲就是小欲，佛劝我们啊，给我们说明白啊，劝我们要离恶修善。普遍的劝导止恶从善，求生极乐。经文分四小段，请看经文。若朝当属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这个若朝是汉朝那个时候的一个用词啦，就是我们现在讲你们啊，我们现在话的就是白话的讲你们，这个若朝啊，就是你们。熟思计，深思熟计，要多想想，要多比较比较，远离众恶。这个众恶就是十二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二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恶，要远离啊！那么十二业啊，反过来啊，就择其善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十善业啊。这个就是择其善者啊，要选择这个善的。要远离那个恶的善要奉行，恶要远离。想来想去这一生决定求往生西方，其他什么都不想了不要想了，决定不能再继续搞轮回。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跟众生结的这个怨恨永远没有办法洗刷干净。生生世世真的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一世比一世苦。

0: 一次报的比一次惨，何必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佛？这是佛劝我们的，不要再留恋这个六道了，要发愿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那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爱欲荣华不可长保，自己所爱的、所享受的安乐、荣华富贵，不能常保持，不能永久的保持，要看破。爱意不要放在心上。荣华富贵的生活里面有多少不善的业因，将来一定有果报，想通了自然你就放下了。现在这个大企业家啦，大富贵的啊，钱赚很多，事业做得很大啊，但是这个当中啊，有不少的不善的业因呐。所以佛劝我们这个要看破，要放下。皆当别离无可乐者，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无常的，都要分离，没有什么可快乐的了。慧书这个慧书有两句注解：荣华不可保，慧则定离散。这个荣华不可永久保持了，荣华富贵能够享受多久呢？我们看到人家别人往生了，要想到自己呀，那哪一天轮到自己呀？我还能活多久啊？常常提醒自己这是佛在经典上一再劝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啦。这个慧是聚会，言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大家聚在一起一定有离散的时候，所以俗话也讲世间没有不善的宴席我们人跟人之间也都是聚散无常。我们最亲的亲人生离死别会聚会一定有离散，一定有分离分散的时候没有永久在一起的爱意不可长，甚至必衰故，颠倒忘乐，故无可乐者。世间人确实颠倒安乐，认为七情五欲是真的，拼命在追求，无止境的在享受，确实寿命还没有到，冤亲债主要他的命，天地鬼神夺他的算，苦因必遭苦果，乐在哪里？这个世间乐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你要是看明白，才能把这些假的幸福放下。这种世间人所谓幸福，不知道那是在苦中作乐，不是真的，是在麻醉自己。真正的乐他不知道。学习活菩萨，学习圣贤的经教，那才是真的。所以孔老夫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那是真的。这世间的圣人，他追求的是这个。那么佛法大圣有自乐，超越世间呐、不但是真乐啊，最高的快乐啊，就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讲的，方老师跟他讲的，方教授跟他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才是真的啦。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阿弥陀佛的世界称为极乐，这都是真实的，不会变的，永恒的。这种真的是永恒，不会失去的。会失去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表演的是一个真正超脱人的生活，真正得到超越。解脱的生活，静定安乐，在无量寿经讲了静定安乐。释迦牟尼佛全有了，跟释迦牟尼佛学的这些弟子个个也都得到静定安乐，是真的比荣华富贵那高太多了。他这个享受，他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自在无碍。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在享受这个荣华富贵，他有没有忧虑？有没有牵挂？有没有烦恼？他自在不自在呢？这个我们仔细啊去观察就知道了。那么回头啊，想想我们自己。我自己有没有得到快乐？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我们学了佛了，学了这么久了，我们得到了什么？那得到了名利，但是内心呢，烦恼并没有减少。还是啊，忧虑、牵挂这些烦恼啊，常常在心头。那这个就是我们学的不对了啊，没有真正啊学到佛在这个经上的教导。所以这个静定安乐在极乐世界才有。这个世间法里面呢、找不到。静定安乐可以长保，永远不衰，越修越快乐。境界啊不断向上提升。那么下面引用一段啊彭济卿，清朝彭济卿居士讲的。一段话，一切世人以欲为乐，不知是苦。就是一切世间人啊，以这个欲望为快乐，追求欲望为快乐，不知道那个欲是苦。我们常常做中风国师37年，那么中风国师在第一时的开始啊，一首偈。大家应该都听得很熟悉了。诸苦尽从贪欲起呀、我们的苦从哪里来呢？从贪，从欲望来的。我们没有贪欲，就没有苦了。但是我们现在学佛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贪欲啊，一天到晚我们在贪欲当中，不知道自己在贪欲，所以这个学了佛啊， 苦还是很多啊。
1: 嗯。

啊，因为不知道什么叫贪欲啊，自己在贪欲当中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苦啊不能解除啊，不能得到解脱啊，所以这个贪欲啊是苦，不是快乐啊啊，但是我们迷惑颠倒，就会一直追求这个欲望，那欲是无止境的。智者观之，唯苦无乐，所以者何？以有为乐，无即是苦，不知有则无所因故。不知道有是无的因，把有的因丢掉，就变成无，就变成没有了。你现在你有的地位、财富，不能永远保持，他有一天没有了，那就很苦了，哪里会有乐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报纸报啊，有一些有钱的人啊，一下破产了，受不了了，自杀了，受不了打击了。啊，就是有啊。是无的因呢、啊？为什么无呢？因为你有嘛，啊，所以把有的因丢掉，就变成无啊。那无即是苦了啊，有的时候感觉很快乐，那没有的时候就很苦了，很痛苦了。人要是懂得有无，有无都不执着，就解脱了。懂得恒顺众生，不为自己想，我以为是乐，他认为是苦，我要顺从他，随顺他，提高自己的警觉。什么警觉？离苦得乐的心啊，我们要这个心呐、啊，知道那个是苦，那众生迷惑啊，然后他不懂啊。我们讲了他也不懂，但是自己明白了，自己要提高境界。在外面啊，随顺这些众生，但是自己要提高境界，自己啊要常常啊发心啊，这一生要离开六道轮回，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要加强。这个念头加强了，人就是要吃苦，这个念头就会加强，他才能发奋啊。人啊，碰到一些逆境吃苦啊，未必不是好事啊。啊，这个俗话讲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啊，人遇到苦能够发奋，那他就有福报啦。人要是享乐，把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事情忘掉，不认真了，将来继续六道轮回啊。那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享乐是好还是不好啊？这样的享乐是堕落啊，让我们不能得解脱啊。那如果天天有痛苦，有这个痛苦在逼迫，天天就有高度的警觉心了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苦是我们的老师啊。你没有感受到苦，你就没有那种意念啊，要求解脱啊，会一直啊沉迷在这个六道啊，所以这个。

遇到逆境苦的人啊，他出离的心比较强烈。那都在顺境过日子的人啊，他出离心就升不起来。他觉得现在不错啊，我日子过得蛮好的啊，他没有出离的意愿。啊，被这些五欲六尘啊束缚住了，困住了，不知道要处理啊。啊，那这个好像温水煮青蛙了啊，现在好像感觉尝到甜头啊，不错啊。啊，但是呢，如果那个水一直加热，加到感觉到很热了，哇，它要跑不掉了。啊，所以有感受到苦不是坏事啊，让我们天天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所以说，诸佛以苦为师，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对修行人来讲，真的是好事。以得为乐，失即苦；不知得者，失所因果。不知得就是失的因，有得必有失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造这个文字，充满了智慧啊！全世界啊，独一无二的。得到财富是快乐，有一天财富丢掉，你就觉得很痛苦了，就得失啊！啊，那么这样的乐也不是真乐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看破了。以聚为乐，善即是苦；不知聚则善所因果。聚会感觉很快乐，善悲伤就来了。啊，聚跟善，有聚必有善，有得必有失。所以不知聚是善的因。啊，因为有聚，那必定有善。以生为乐，灭即是苦；不知生则灭所因故。啊，以为生是快乐啊，我现在呢，还活在这个人间，啊，这感觉是很快乐。啊，但是哪一天灭就是死了，死的时候就苦了。死是苦。啊，不知啊，生就是灭的因。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生嘛，生才会有死嘛。如果没有生，他就不会死嘛。啊，所以生是灭的因啊。聚是善的因，有是无的因。得是失的因呢。觉啊。该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知苦因，必生苦果，故云无可乐者。啊，我们众生呐、啊，说感觉很快乐的，佛给我们讲，都是苦因呐、啊。我们现在感觉那个乐是苦的因，啊，从这个苦因必生苦的果。所以佛给我们讲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无可乐者，没有快乐的事情啊，都是苦。啊，佛在《法华经》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你只要在三界，没有处理三界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啊，苦是真的，乐是假的。所以这一生中所谓乐是假的啊，这个乐就是将来六道轮回的苦因啊，不断的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是劝生极乐。佛劝我们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

生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得生彼国，悉皆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明者明了，达者通达。净影书，智慧明达，得智胜也，智慧殊胜，功德殊胜，得福胜也，福报殊胜。

圆满。这就叫成佛。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啊，不一定有功德。功德是修福，不着修福的相。三轮体空，不着相，没有智慧。愚痴，自己总不希望自己愚痴，没有福报，贫苦也不甘受贫苦。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想求智慧，求福德。这是我们人之常情啊。用真心就生智慧，用妄心就生知识，生烦恼。功德跟福德在世上啊完全相同。功德是真心，福德是妄心，就是有漏了。我们一般讲有漏，就是不究竟的。因为是妄心所生的。那么功德是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真心。真心是功德。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这是妄心。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如果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断恶修善，那这个断恶修善 是功德，那不是福德了。因为断恶修善不着那个断恶修善的相，就是《金刚经》讲的了，不着相而不思，《金刚经》讲的很清楚，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不思，就不着相不思，那个不着相啊，他就能超越了，他那个是功德了，不是福德。那着相就变成人天福报，变成福德。所以这个功德福德世上完全相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完全相同，只是用心不同。功德与自性相应，福德跟自性不相应，但是功德当中有福德。劫自福并盛，故劝世人精勤求生，世间求不到的，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再能后也。境界是佛陀的教诲，亏是欠缺的意思，缺的意思，亏就是缺少、缺乏，复是欠的意思，欠缺。经指经教，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戒指戒行，佛在这里劝我们千万不能够随顺自己的欲望，疏忽精进，也学也听，但是没有认真去做，这个就是疏忽精进，就是这里讲的亏负精进了，欠缺精进，就是我们学了佛了，听了经了，没有依照经典佛的教诲认真去做，这个就是亏负境界。劫
此处特劝持戒，

以戒乃万行之基，戒律重要，是佛法的基础。戒为无上菩提本，净业三福、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这是修净土同学必须守的戒律啊。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讲的精戒。那佛在经上苦口婆心教导我们，不要随心所欲，亏负精戒的教诲啊，不要随着我们的烦恼习气，或者我们随着我们的贪欲，那把佛在经典上教导的劝戒这个戒律都疏忽了啊，就不能够疏忽。在人后也啊，这个就是亏负精戒啊，那我们的修学啊就落在人的后面了，落后于他人。这里他人是指念头往生的人，包括那些生到边地的人，我们都不如他。虽然我们看到《无量寿经》这个后面呢，也讲到边地遗尘了、啊，生到边地遗尘，他最长只不过耽误500年的时间，他一定入品啊。但是啊，他已经超越六道了。我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连边地都不如啊！边地他虽然还没有入品，还不能见佛闻法，但他已经超越六道了，所以我们就不如他了。别人先往生早就做佛了，我们还在六道轮回，这是落人后也啊，落在人家后面了、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值得我们的省思啊，就是我们学佛念佛啊，目标一定要放在啊，我这一生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净宗同修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啊，是不是真的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经啊，我们不能不深入的来学习。没有深入的学习啊，往往我们自己没有发这个心，以为自己发了这个心。那平常所作所为啊，跟这个经讲的都不相应。这一生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没把握了。这生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来生就继续六道轮回了。但来生来世，后生后世，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再继续修学。我们总希望啊，大家都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往生西方。大家同愿往西方，悟得随心，涅槃经常为心思，不为私心。心就是理，就是性，真如本性，万法的理体。我们要以真心自性道理做我们的老师，做我们的标准。不为私心，不可以私心，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完全用自己的意识，不遵经教，固执自己的成见，那就错了。大经节啊，下面两句注解：私心自用，乃行人大事。为什么学佛学不成功，
个性太强，不相信佛说的，认为自己想的做的都是对的，甚至在现在这个时代，法弱魔强，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这里面还有不少鬼神在里头，谁有能力辨别真妄？现在呢，这个时代啊，真的如同《楞严经》讲的，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像恒河的沙那么多。我们真的啊，没有能力去辨别真妄了。我们今天能够守住这个经典就好。经典是不变的。如果听信这些鬼神，我们会上当，我们将来会落在神道。为什么？跟他去了。不管听人讲的也好，听鬼讲的也好，不管听到什么，一定要跟经典对一对。跟经典对了，相应的，那我们可以参考，可以采纳了。他讲的跟经一样，不相应的不能信受，他讲的跟这个经不相应，不能相信他，不能去接受他的。这个重要，自己要有信心。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信心丧失，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经教，去相信别人，去相信这些邪师，这是很危险的一桩事情。所以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天天念三皈依，是在讲啊，我们如果仔细反省反省啊，既没归也没依啊。我们没有依佛，没有依法，也没有依僧啊。没有。依自己的烦恼习气，依自己的想法。那还听一些邪师说法，依邪师，没有依三宝啊。形式上是皈依三宝，心里啊都没有皈依啊。所以没有皈依啊，这个经啊他都听不下去。甚至啊，听了他生烦恼，那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他没有皈依佛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们真正啊，要做一个三宝弟子啊，要先不要谈到受戒，受戒前呢、啊、要有三皈依，能够落实三皈依，才能受戒。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能把这个讲得太深啊，三皈依。所以三皈依我最近讲的就比较浅显一点，让大家比较有一点明白了。不然啊，皈依很久了，好像都皈依了。实际上啊，遇到事情啊，既没皈也没依啊。还是不相信三宝啊，去相信啊这个邪师说话啊，相信别人啊，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啊，因为这个妄心啊正是生死的根本。不为私心啊，这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会有这个念头，

真正圣人啊，没有念头了。妄心是生死根本，失此妄心，恰似认贼作子，主杀作犯，何能得食？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子也。把我们自己这个妄心啊，认作老师啊，把它当作老师，就是认贼作子了啊。不认识那个是贼是小偷，把它当作自己的儿子，你家的东西一通通被他偷光光了啊。真杀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六章，射公问政。子曰：“近则悦，远则来。”射公问政。这个悦啊，悦字这个字啊，一般念悦。啊，那么这里是破音字，音是念射，啊，这个就不念业了，啊，这里是念射，射公。射是楚地的一个地点，啊，一个地名。如今还有射县，啊，射它是一个县的名称。那个时候是小诸侯，啊，那么。地方啊不大，楚大国啊，这个楚是大国，射啊是小诸侯啊，这个小国，射靠着楚家，成天不安，楚在江以南，交通不便利，文化与今日不同，那个时代。又没有报纸，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各处去宣传中国文化。孔子去射时，中国文化对待楚比较差，中国拿楚当外国，吴、秦也当外国，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对中国文化不太懂。孔子到射，射公问孔子有关国家的政治。孔子要到射，先有预备。孔子早知射国的政治。曲礼说：“入国问境，入境问俗，入门问纪。”所以入门要先问姓，台府令尊，免得犯讳。子曰：“近则悦，远则来。”近则悦，春秋列国以人民众多，国家才能强盛。啊，春秋列国啊，那么每个国家呢，都是以人民众多啊，这个人民多，国家才能强盛。近指本国的人，啊，近是指本国的人，以及边疆的人，在你近前的人，啊，就靠近你的人，对你办的政治都高兴，才不上别的国家去，啊，才不会移民啊到外国去，啊，这个近啊，在本国的啊，或者在本国附近的。啊，如果你政治办得好，大家都欢喜啊，他不会到别的国家去了。远者来，别的国家的人也来，啊，不但本国的人，他不会到外国，啊，外国啊，别的国家的人也会来，啊，会移民过来。正是因为射这个国家不如此，近则不悦，远则不来。啊，近。

本国的人不喜欢，远的人不来，楚瞪着眼找麻烦啊。那么楚国啊，看着啊，就是要找麻烦，找这个社的麻烦，国境日日缩小。所以孔子是对社的情况做如此说：今日的堕胎节制生意，贤人多，为国者必须往远处看。那么这个是写入老神了、啊、他当年啊对这个政府提倡堕胎啊啊，那么讲的也是很沉重的话啊。今日的堕胎啊节制生意，就嫌人多了啊，希望人不要太多。那么为国家的人啊，这个必须往远处看啊，不能只看眼前啊。那么现在呢，在大陆、在台湾、在其他国家，这个都呈现了、啊、人口老年化的问题，年轻人比老年人少啊。所以写入老人啊是有眼光的人啊，但是啊当时执政的人啊没有他这个眼光啊，实施这个政策。现在呢鼓励人家生孩子，人家也不生了啊。现在这个问题来了啊，所以这个制定这个一个政策啊，必定啊要有眼光，要往深远处去看，不能只看眼前。参考舆论，梁氏旁记，徐氏转高曰：楚疲其民以蚕食中国，夫子因社公之问以止之，以真正现臣子来远之事，而不知方程汉水之间已有不悦者，只需护楚，白公作乱，是其名正也。啊，那么这个是啊，写入老人举出啊这个参考啊舆论梁氏旁记啊，那么这个记载啊啊，这个楚就是要去找这个社这个麻烦了啊。那么夫子啊因社公之问以止之。啊，这个社公问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事啊就停止啊。这个以真正现子臣来远之事，而不知荒城汉水之间已有不悦者啊。这个荒城汉水之间呢 啊已经有不喜欢的人啊，只需护楚，白公作乱。历史上的公案啊，这个是一个明证。好，今天啊，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七章，子夏为举户宰，问政。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为举户宰，子夏为举户宰啊，这个就是子夏啊。那么在举啊，做这个当这个户宰。我们在此学文艺，学世故人情啊。这个写儒老人啊，那么在这里呀、啊，再给我们提起

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学《论语》，一个是学文义啊，这个经文的义理；一个是学世故人情啊，这个里面讲的这些人啊，这些人物世故啊，这些人情啊，学这两方面。至于考据，则在有空闲时可以考一考。那么考据，那是有空的时候了。有时间呢、可以去考据考据啊。例如考举啊，就是考据这个举这一个字。考据的文字就很多。啊，这个找这些资料啊，这些文具啊，那么来说举啊，这方面的文字啊，就很多了。举指今日的临沂县啊，临沂县在山东。日照举县连着啊，这个现在山东的日照跟举县呢、是相连着啊，所以举啊是指今日的临沂县啊，山东临沂。怎会上到鲁的西边？那怎么会跑到鲁国的西边去呢？啊，同地名很多啊，这是同样一个地名啊，很多啊，比如现在我们也是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地名。考据出在何地，也能有大关系啊。那么考据啊出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但可以不问啊。那这一方面呢 我们不是主要在学这个考据啊，主要在学文理，学世故人情啊。那么这个一张书啊，开头雪庐老人啊，先给我们说明啊。问政啊，那么这个子夏在莒户这一县任宰官啊，在莒户这个县任宰官，担任了宰官，办国家政事啊，办理国家的政事。在这个县呢、这个当宰官呢 等于现在的县长啊。此时莒归三家啊，那个莒这个地方归三家管。政治乱啊，就是这个时候啊，政治很乱了 这个政治啊不上轨道。这个三家他所用的人才都是孔子的学生啊，孔子的门下的学生啊，可以说人才济济啊，所以大多是用孔子的学生啊来做官啊。子夏为莒户宰官啊，做这个宰官啊，主宰管理这个地方的官。请问孔子办理这个县的政治方法啊，就请问公子了。那这个为政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啊，当这个宰官啊，要把这个县的政治要、给他办好，要怎么办啊？请问这个办政治的方法。子曰：“无艺术，无见小利。”孔子说办政治别求要快，何时说什么话不一定啊。那么这里孔子回答子夏啊，就是说啊，不要太快。那么雪庐老人啊，在这里给我们点出来了，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对象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不一定的啊，不是都一样的。如孔子另外有说啊，那么举出，比如孔子啊，
在另外一章书有说了，敏于事而慎于言。那敏于事就是、啊、这个事情要赶快去做啊，啊，不能拖啊，不能慢啊，要赶快做。啊、但讲话要谨慎小心。啊，如此说不是矛盾吗？啊，那如果说你要说一定的，那就矛盾了嘛。啊，那这里说欲速则不达，那前面说敏于事而慎于言，啊，那不是矛盾吗？啊，所以该怎么说不一定，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佛的句子啊，就是说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因人、因时、因地有所不同。那么这张书主要是对子夏在莒这个地方啊，半成子说的，无见小利啊，利不是指求财，是指利益啊。那上面讲无五欲速啊，你不要急着啊，很快要给它办好啊。那欲速则不达啊，你要快，那反而就变慢了。啊，所以要慢慢的做啊，不要太急，不要太快。欲速就是要很快速的达到。无见小利啊，那么这是利，不是指求财，是指利益。得到什么好处？如学佛说的，自利利他，不是要你求发财。孔子说的这两个条件，下面再解释为什么啊？为什么无欲速啊？无见小利啊？不要太快速啊，也不要啊，只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啊，这个你要快速的达到啊，这个政治。上轨道，那反而啊达不到。欲速则不达啊，错乱不只是一天造成的，得病如墙倒啊，就是这个政治啊，前面呢、啊、办乱了，办错了，那不只是一天造成的啊，这个是很长时间了。啊，不是一天两天了。得病啊，啊，那么起初我们生病，好像一片墙倒了，啊，这个病来了，快也不是一天得的。啊，这个病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也不是一天突然得到这个病啊，也是累积来的。去病如抽丝。啊，这个病要去掉啊，好像丝啊，一根一根慢慢的抽，啊，给它抽完，啊，就是病啊，要慢慢治疗一个疗程一个时间，那么这个病才会去掉。啊，一副药就治病好的很少啊，就是一副药吃下去病就好了，那这个很少，所以必须慢，啊，大部分要有一个疗程。所谓三分吃药，七分调养，啊，这个是引用我们身体啊这个生病的例子来比喻形容这个政治啊。那么办政治就跟调身体一样，想一下子就把政治办好，办不到，而且太急了会出乱子，积灰成事。已久，当时就改，百姓也不以为然啊。那么马上就改啊，那也不以为然啊，是慢慢啊，一点一点的改。如王安石变法下台后，司马光想改，就有人劝要慢改，不要太快，慢慢改啊。王安石。改变了这些
国家的这个

法令、规章啊，那有一些是错误的啊。司马光啊，上台啊，啊就想要改，那就有人劝他要慢慢改啊，不要太急。现在要把这个错误的政策改过来啊，这个人民百姓啊，他因为他习惯这个错误的啊，你一下子要改啊，他也会不以为然。所以要慢改，慢慢去调整啊，不要太快，太快啊啊，这个可能会得到反弹。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见小利，见小好处，那大好处就得不到，大事不成。仁则为政，百年也才可以盛产去杀，这必须有政治经验，也必须有历史经验。开国都需兵马刀枪，之后要稳定需若干时间，如汉高祖之能几乎亡于吕后。汉高祖很有能力，但是他死了之后啊，他这个国家呢几乎啊被他的皇后啊的吕后亡掉。唐太宗一死几乎亡于武则天。啊，图小利大事不成。啊，只看到小利益，大的事情就不能成就。参考花明四书说啊，在参考花明四书啊里面有说，如元朝统一中国，时间太短不行啊。那元朝啊啊统一中国，他那个国祚啊他90年。清朝虽有扬州屠城，杀人也不少，但是在康熙60年、乾隆60年之间，全用文字啊，就是用这个文化来治国啊，不是用武力的，用文字。虽然嘉庆起了天理会、八卦拳等乱世，在嘉庆君那个朝代啊，这个国家呢也有天理会啊，起了天理会、八卦拳这些作乱的事情，但是清朝已打下300年的基础啊，它基础啊也是很稳固了，那时间长了啊，不像元朝时间不长，90年啊，如盖房屋基础打不好，几年就塌了。那么这个基础最重要啊，还是讲文化教育啊，伦理道德因果这个教育啊，是用文字啊，这个基础不好啊，那这个政权啊没几年它就塌了啊，所以这个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这个还是办政治的一个最根本的啊一个基础。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八章。社公欲孔子曰，吾党有执公子，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异于是，父谓子允，子谓父允，直在其中矣。社公欲孔子曰，吾党有执公。

公则，其父攘阳，儿子正之。人都有爱三子的心意，今日则不是。现今本国人专说本国的坏处，称洋人为爸爸，国家未亡先丧良心。社工虽不好，也谈他的国家。无党指他的社国有职工者，此人姓公，古时公做公啊，公敬那个公啊，现在这个鞠躬的躬啊，这个一个身体的身再加一个弓箭的弓，职工者称职工啊。我们国家有一位公某人很直爽，直是好处，如何直法呢？这个直就是正直的直了，直爽。那他怎么直呢？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打官司得有证据，他儿子出来当证人，来证实他父亲偷人家的羊，大公无私。讲到此处，吾为你们说说，你们大家说会办事，吾说办事难啊。这个写入老人讲大家都说会办事情，写入老人说办事很难。你们说社工他夸耀本国的事，你要如何应对？孔子这套很麻烦，方法就是博我与文，约之以礼。说政治的事太多了这个太多方面了，包含所有的，所以无边常理几要，大家也没有记住这个写入老人编的这个常理几要非常的重要，那么大家没有留意没有去记住这个常理几要那么也讲到了就是这个政治的事情太多方面了那么这个具体遇到事情怎么做，依理约之以理，以这个理来做，来做个标准。孔子的学生中最高明的是颜子，孔子提倡仁提倡仁慈这个人来答复颜子这个颜子问问孔子，那么孔子答复事物就是回答一个理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事物那么每一个都是一个理一个理这个字，就是依这个理做事依理智依这个理来做那么不合乎这个理你就不要去看，也不要去听，也不要去说，也不要去做。所以知道理的重要，你要是懂了理，就可解决一切。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了，懂这个理遇到所有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解决一切一切的问题了。那么这里社工讲了这个事情，那孔子他的答复也是依这个理可见这个理非常重要这个理就如同佛家的戒社工说这件事就是赏识的意思这个很赏识，

功很好很直啊，这个人很好很直啊，很正直啊。又有人来说，职工他正直，大公无私，因为职工他父亲偷羊有罪，必须杀头。杀是对还是不对？你们不明白世故人情，不懂书里的意思，如何办事？你们说会办事，那是剑取剑，正是邪剑。官府要杀他父亲时，职工请求替他父亲死。职工是又直又孝，给你们判一判，这是孝还是不孝？社工一听，赦免了职工。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故谓直允，子谓父允，直在其中矣。”孔子说：“我们哪里也有直爽人，与你们这里不一样。儿子有了错处，父亲藏起来；父亲有错处，儿子也把父亲掩藏。我们的直与你们不一样，是这个直法。你们这里是父告子，子告父。这个问题要解决，可以去看《礼记》，参考考证刘氏正义，引《礼记》谈公。事亲有隐而无患，侍奉在上的，只要有什么事都隐着。父母有过则积谏，谏之不从，又敬不为。郑玄注说：“隐未不称扬，其过失也。”暗着说，不向着人说。朋友也是如此，向着外人说是阳恶。朋友尚且如此，何况父母？闵子骞的父亲想休掉他后母，子骞劝谏说：“母在一子丹，母去三子寒。”这是积谏。又参考《盐铁论》，父子是天伦，所以要隐而不宣。果然大家都懂礼，事情就能解决。古代中国的民法、胡制都遵循礼经，所谓尊礼成胡，尊制成胡。若呆板说，又怕你们学了出毛病。例如《左传》说：“石碏大义灭亲。”和此章有矛盾吗？俗语云：“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就足以包括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樊迟问仁，子路篇第十九章。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以敌，不可弃也。樊迟问仁，先讲文理，然后讲意事。这段争执少，樊迟以前也曾问过，这次所问意义大，问的是仁。孔子之学以仁为主，多人问而孔子答各有不同。颜渊也问仁，答得最简单，但包含最重要。事物就是约之以礼，礼是对长者应如何，对幼子应如何等。

这个礼啊，对长辈长者，那么应该啊用什么态度啊？对晚辈啊幼的啊，应该什么态度等等啊？这个尊卑长幼啊，怎么啊这个应对？非礼勿视，报纸、电视的坏广告看不看？啊，就是不看呐、啊。这个报纸、电视的坏广告，那么现在是电脑啊，这个不好的广告、不好的节目，看不看？啊，就是啊，意思就是不要看。啊，非礼勿视。不合乎这个礼，就不要去看。若做不到有什么用？啊，如果做不到啊，那就没有用了。要再改变心理，事物做到就足够了。啊，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这个事物都要合乎礼。啊，那么这个。事物啊，这个做到啊，写入老人啊讲啊就足够。子曰：“居处公，现今所说似乎比事物难，其实比较容易。”啊，就是这章书讲的这个樊迟问人啊，怎么样做才是人？那孔子回答了：“居处公。”那么颜子问仁，孔子回答：“事物。”那么这里所说啊，似乎比事物难做，其实比较容易啊。写入老人给我们讲，这个比较容易。樊迟如此问，想必有原因。究竟为何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不必妄谈啊，我们不知道啊，不必希望去谈论啊，不要随便去谈了啊，就不必要谈。儒家坏在南宋的儒者妄改经典啊，这个儒家呢，这个他这个不好的啊，就是在南宋这些学儒的人啊，妄改经典啊，那去改经典，那这个是要不得的啊，这个例子啊不能开。我们学伦理跟孔子学，所以说孔学，但是现今的孔孟学会究竟学什么人？因为孟子隔孔子很远，孟子阐扬孔学跟子思学，孔孟的学说有所不同。朱子著《大学》中庸云啊，宋朝大儒朱子他注解这个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啊，里面讲啊，子陈子云跟陈子学，那是陈学；陈子则是孟学，怎能是孔学？那么这段话，写入老人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你学啊，你跟谁学的啊？那么跟孔子学，还是跟孟子学？还是跟朱子学，还是跟程子学？那么如果是跟程子学啊，程子是孟学，那么怎么能够说是孔学啊，这一点我们也要辨别啊，这个是写入老人给我们点出来，我们真学佛必须先立住人格。

人是人格的基本，必得有己有他。居在家不做事时，安居在家庭，屋内坐着都是安居。居处公，公事在心，心绝不能懈怠。屋里虽没有一人，但如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在人前人后就不同，虽未害别人，却害你自己。日久心中无功无人，到了社会上，一举一动就不会想到别人。学了不照办，学千年也没用，如同树没有根底。那么这一段啊，雪露老人讲这个居处功也是属于慎独，自己独自一个人也不敢随便，心里时时刻刻存着恭敬。下面讲直视镜讲第二章是直视镜就是你的职务职务你去执行执行这个事物要恭敬居处恭直视镜恭敬，不问公家、家庭等大小事，一律敬。敬是表现于外，并不是没有内，而是先要有内，然后才有其外。必须先存心诚，内外一如，办事该办就办，不该办就不办。何则该办，何则不该办，懂得理就行，就是事物。现今人说办事必须尽责任，应办尽，钱都要办，一丝一厘也不能闪下，就是要尽到自己本分的事情。自己本分的事情全部都要办。一丝一厘也不能这个缺少。不是你办的范围你少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他人托你你可以办。否则是干涉就是侵略。如今社会往往是自己的责任不尽专挑他人的事。大家要学，不是你范围内的事，少多事，不尽责是虚会公款，多管他人事是扰乱社会。那么这讲直视镜，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都不懂，真的有意无意。那么都是会干涉到别人的事物，而自己的事物反而他不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好。与人中与对方有关系互相对待的事，问的是什么事，并没有指出，指的是相处。相处要忠，不能欺骗人，必须忠实。合则留，不合则去，不能欺骗人。这三条是做人的道理，大家回去自省，有则加勉。三条做到就算人，都是双方的事。虽知夷狄，不可欺也。人只可在中国讲，若化外之邦，只受艺术教育，不谈德育。中国自古以来以德育为根本。这个化外之邦就是外国了。或者是没有接受中国文化。

化这个教化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化外者吧。那么像现在整个世界都可以说都是化外之邦了啊，因为没有中国文化的学习啊，只有受艺术教育啊，道德仁义啊，只有最后一个

0: 那后羿啊很会射箭，皓啊很会驾这个船啊，既不得其死难啊，那就是不得好死的。只有艺术不行，眼光短浅，现今的原子弹、死光弹等，现在叫核子弹等，各为自己的国家自私自利啊，每个国家都是自私自利，最终同归于尽而已啊。你看这个话啊，在四十几年前呢，写鲁老人就讲了啊。那这句话呢，也是预言呢。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这个21世纪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情况，那么就越来越接近了，同归于尽啊。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肯定是核子战争，那核子战争就没有胜负了啊，同归于尽而已啊，就是人类啊集体自杀啊。这个写鲁老人四十几年前就预言了，现在看呢啊，这个迹象的确越来越靠近了。这三条做到，虽之以敌，虽然到了没有受中国文化的地处，你做自己的，他们做不做不管，不可弃也。守住我们这一套，就是这样干法，不论他给我们戴什么帽子，例如说我们落伍等等，能干我们这一套啊。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化外之邦啊，像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也不可以舍弃人啊，不可以舍弃道德啊，一定要守住我们这一套，就是这样干。那现在人啊，不管他用什么眼光看我们，戴什么帽子啊，例如会说我们啊落伍啦、啊、等等啦、啊、我们仍然啊干我们这一套。学佛也不离这一套，大家学净土，心净则土净，若居处不公，执事不敬，与人不忠，这心如何净？能待业往生就万幸了。那么这是想到我们修净土了啊，回到我们修净土，那修净土的原则就是心净，心清净啊，国土就清净，心清净跟西方净土就相应。若居处不公，执事不敬，与人不忠啊，这个心如何达到清净啊？这个也是给我们讲啊，这个修清净心的原则了啊。那么如果这样啊，心不清净，能够待业往生就万幸了。要放假了，劝诸位常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么这一段是写鲁老人啊，在这张书啊这个后面呢、啊、做一个提醒劝勉啊，就是依这个来常常啊自己反省啊，所以常自省，这个话我们也不能这样啊轻易看过。常就是常常了、啊、每一天时时刻刻啊自己反省自己。那么有违背这三个原则，有则改之啊，有就要改过来，无则加勉，没有我们就要继续保持啊，不要啊啊这个忘记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9页，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子，当施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习故。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上一次那么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一段这个诵持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会得到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不管你这个念的音好不好听，那么在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所以都会对这个人升起恭敬心这个恭敬心还不是一般就像恭敬佛一样尊重如佛。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一段，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佛身藏就是佛了。佛跟众生实在讲我们常常做善事系列。中弘国师在这个系列法事里面第二十这个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也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就是佛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启发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见。

那么开示啊，这个在佛教的教学啊，大乘的教学啊，也分两大类啊，一个是密教，一个是显教啊。显教啊，明显给我们说明啊，那密教啊，没有说明啊。啊，只要我们照这样去修啊，那么你跟佛的三密相应了。那你就全明白了啊！把众生呐、啊、生与意三业啊，变成佛的三密了。所以我们诵这个咒啊，就是佛都回归自性了。那我们也是佛啊，我们迷了。那是其实啊，我们迷了，佛性有没有减少？没有啊。啊，所以佛显教的说明啊，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回归自性。那密教啊，就是冥冥当中的熏习啊，那么让我们呐、啊，这个回归到自性啊，三密。跟佛一样啊，所以显密啊，都是启发众生的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前，那密教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啊，就是你照这样去修啊，修到相应了，那自然呐、啊、就完全通达了啊。那这个念佛啊，在夏老居士讲啊，是密教的显说啊，密教的显说，佛啊也是念佛法门呐、啊，也是无上密啊，就密教的显说啊。那么你念到相应了，你就成佛了啊。当下呢，在念佛就是佛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甚至啊有怀疑啊，我们也不敢承认啊，所以这叫难信之法啊。当下就是佛啊，但是难信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啊。那么能直下承担啊，的确啊，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那么念大悲咒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所有的经咒都是佛说的嘛，啊，所以一句佛号那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诵持这个咒啊，那当下就是佛生长，当下就是佛嘛。那佛佛道同啊，那么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爱惜什么呢？啊，爱惜这个人呐、啊，啊，他成佛了。那佛的愿望啊，没有别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众生度成佛了，那这个愿啊才满。啊，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因为本来大家都是佛嘛。啊，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所以燕王啊，做众生啊，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佛称为可怜悯者啊，很可怜，很可悯的。啊，为什么可怜悯呢？啊，如果本来不是佛，那受这些罪的应该的嘛。啊，你本来是佛，那因为迷惑颠倒，那燕王受这个罪，那是燕王啊，所以才叫可怜嘛。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啊，世间法讲啊，有人呢、啊、受燕王啊被判罪了啊，那很可怜呐、啊，很可悯。

那佛看我们众生呐、啊，那真的太可怜、太可悯了啊！可怜悯者，不知道自己是佛，那冤枉在那边受罪受苦啊，而且欠呐、啊、还欠不回来啊，甚至啊还排斥、拒绝、毁谤啊，那就更可怜了，更可悯。啊，所以能够发心来诵这个咒，那么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过去世啊，也种了深厚善根，那不然呢、啊，这个诵咒，你欠他了，他不接受。那么在佛门当中受这个诵这个大悲咒的人呢、啊？特别多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几乎都诵这个咒，啊，是最普遍的。啊，禅宗也好，教下也好，啊，那我们修净土也好啊，那这个大悲咒跟净土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因为这部经啊，观音菩萨就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了。啊，是在讲啊，就是那一段经文呐、啊，那就是属于说到净土法门了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人是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临终啊，观音菩萨呢接引往生西方的啊，所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不会接引到其他地方去的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净土也是相应的。那跟净土相应的，我们读弥陀经啊，十方佛赞叹啊，六方佛就是十方佛啊，十方佛赞叹，那个佛赞叹啊，那当然爱惜啦啊，这里是讲出99亿啊，好像有个数字。那实际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诵这个咒啊，前面讲是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啊，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诸佛爱惜，这个诸佛所爱惜啊，也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就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爱惜的，啊，那当然啊，可以消灾免难了。那么此地呢，它的关键性的字眼啊，在宋词啊，宋词啊，宋是念诵、读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是有一个言字旁啊，是有念出声的。啊，像我们一般念咒啊，念佛啊，都是"诵"。那么"持"就是受持啊，受持。啊，依照这部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持，啊，如理如法来修持啊，那么这个叫"诵持"。那么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读诵为了受持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得很详细啊，读诵为了受持，所以关键字在这里啊。所以诵持此陀罗尼子，那下面呢就是一直贯穿下去。所以，第一个是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我们再往下面经文看，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故。那就是诵这个咒啊，得到佛光助照啊，就是十方佛佛光助照。啊，感受到佛光如照，啊，所以诵这个咒，这个人呐，啊，那么当。

当下它就是光明身啊，这个受到一切诸佛佛光铸造。那么佛光铸造啊，当然就啊会消业障啊，开智慧了啊，光明就代表智慧啊，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都受到佛光铸造啊，必定啊是这个现象。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念这个咒啊，如法诵持陀罗尼啊，这个人呐、啊，他就是慈悲障啊。因为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啊，这个观音菩萨代表的。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的人啊，那当然啊跟菩萨相应了、啊、那菩萨大慈大悲，那诵持陀罗尼的人啊，他的心也就跟菩萨一样了啊，欣喜啊，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你那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呢，这个具体的都是在这个咒，那么我们一直念咒，一直欣喜接受这个菩萨的欣喜啊，啊，我们自己心也转变了、啊，这个叫三密相应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变成大慈大悲了啊。啊，如果我们念了半天了、啊，还是很不慈悲，那这个还没有相应啊。啊，所以念的相应啊，那一定跟菩萨是一样嘛。啊，你接受欣喜，欣喜呀、啊，那欣喜，必定啊，就是慈悲心现前，那慈悲心就是我们自性的性德嘛，它本来就是大慈大悲嘛。现在呢，变成很不慈悲，主要是迷惑颠倒。那诵这个咒啊，让我们恢复自性的慈悲障，这个障就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好像宝藏一样。啊，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啊，啊，没有比诸佛差一点啊。那诸佛得到受用，我们藏起来啊，放在仓库，没有拿出来用啊。啊，现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啊，开发自性的宝藏。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慈悲心现前，它一定是帮助众生的，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那用什么来救众生呢？恒以恒就是恒常不断，都是以这个陀罗尼来救众生啊，用这个大悲咒啊来救度众生啊。所以众生有苦难啊，我们这个大悲咒啊，都可以劝他们来持诵。这个就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以前我在长庚医院、啊、我也是有建立、啊、可以提供一些像这个咒的读诵、啊、还有大悲水的结缘、啊、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啊、一个做法。当知、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门故、啊、那么诵了大悲陀罗尼啊，那就是普就是普遍啊，就是圆满。普摄啊，摄就是含摄啊，含摄啊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因为陀罗尼也很多啊，这个咒语啊称为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
总一切法，持一切意。

他，所以一切法一切义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么持了大悲咒，他就含摄啊，普遍啊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啊，包括其他的咒了，都在里面了啊，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华严经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一是任一啊，我们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以这个来修持，那么就普摄所有一切陀罗尼了。啊，这个你这个练成就了啊，那所有的所有无量陀罗尼门呐、啊，通通现前。啊，一个法修成就了，那所有的啊，一通一切通了啊，所以普摄。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禅定障，百千三昧常现前故。这个陀罗尼，那本身它就有含摄禅定，那么所有的禅定，啊，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自性本定，这个禅定啊，就是禅宗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个禅定是行住坐卧，它都在定中。那么三昧就是。正定正说的意思，好，三昧是梵语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说，那么正确的定，正常的说，叫三昧。那么正定正说，自性啊，本定，六祖开悟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禅定。那本来它不动，那本来就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动的是迷惑产生的幻象啊。那自性呢？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定不定呢？自性还是定的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自己的本性他从来没动过，那我们现在呢以为他在动啊，那实际上他没动，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幻象啊，这些都是在动啊。禅定这个百千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那三昧为什么讲那么多呢？百千那不是一种吗？啊，其实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啊，方方面面的啊，你看有多少？你眼睛接触色尘，那这个色尘有多少？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是如如不动，不起意象，如如不动，比如说你看到钱，如如不动，你在钞票入三昧了，你看到色，如如不动，那在色入三昧了，看到好吃的，如如不动，你入三昧了，那吃是不是照吃呢？照吃，但是呢不起贪婪，那它就是三昧。你说三昧有多少？穿衣吃饭待人接

任何的事物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定中啊，所以叫百千三昧，常现千古啊，要懂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取出一根，那其他我们以此类推啦。啊，听声音也是一样。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连通啊，回归自性的啊，很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啊，我们就是往外面的深层去攀岩。啊，那菩萨会修啊，反闻啊，比如说人家赞叹我们，哇，你很好啊。啊，那这个声音啊，人家呢骂我们，这个也是声音啊。那我们凡夫啊，人家赞叹，哎呀，我们好高兴哦，心里生欢喜心了 啊。人家呢骂我们啊，也是声音啊，我们听起来，哎呀，就生气了，心里就不舒服了啊。那么外面的声音呢 啊，有赞美，有诽谤的。这个通通是声音。那么菩萨呢，不管听到赞叹的、诽谤的，啊，他不往外攀岩，听到任何声音呐，他都反闻呐，啊，反闻闻自性，去反闻自己的自性，在耳根叫闻性，那么其实性啊，它是一个。啊，眼里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啊，这个楞严经讲的。那么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你有从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其他五根通通解脱了啊。那观音菩萨是从耳根圆通啊，这样修的，修这个法门，所以称为观音菩萨。啊，这是。啊，这个观音法门，它是这么修成就的啊，所以修梵文啊，不随外面音声呐、啊、去攀岩，听到任何音声都回头啊，去闻自性啊，自性没有生灭，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外面的生成有生灭，我们的闻性啊，它不动的，所以就是教我们啊，回归去认识自己本来面目了啊。我们的自性是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迷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往外攀岩，不知道回头，回头是岸，所以外面的声音呐、啊。有生有灭，啊，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好恶，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可以去体会啊，你看这个声啊，外面的声尘它有生灭的，啊，这个声音出来了，等一下没有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我们能闻，能够去闻声的这个闻性，它没有随那个生成生灭，它没有。啊，所以声有亦会生，生灭亦无灭。声音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声音没有，我们这个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着那个音声啊。生的我们就有，灭的我们就没有啊，它一直存在的啊，所以学佛啊，主要是教我们回头啊，认识自己，自己本人是什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啊，常乐我净啊，啊，这个我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啊。

不认识自己了。啊，自己就是自性。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六根啊，这个根性，根中之性。啊，所以这个送陀罗尼啊，那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啊，我们就回归到自性的禅定。

百千善昧，常现前故。那就是明心见性啦，大彻大悟啦。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那什么叫虚空啊？啊，不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藏啊，虚是虚妄的啊，外面这些相啊，虚妄的，它是空寂的，是一个幻象。那么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啊，啊，常常用这个《华严经》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问的啊，就是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啊，啊，一般都讲一刹那啊，这个一念呐，啊，有32亿100千念啊，这个百千是十万啊，就32亿乘以10万。那一秒钟啊，这个弹四次啊，弹四次啊，乘以四，这样一秒，那这样加起来啊，一秒钟有1280万亿个念头啊，就是1280兆啊的生灭，那个波动啊，太快了。啊，我们感觉不到的，我们是感觉不到。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怎么来的？啊，物质啊，现在已经分析到夸克啊，已经分析到最细最细了。啊，在《楞严经》讲啊，临虚尘，临就是。接近了虚空了，再分析就没有了，临虚尘。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个最基本的啊，临虚尘啊，它的组合。那这临虚尘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啊，现在科学家呢也发现了，是从念头啊很快速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啊，就像我们看动画、看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其实啊，它每一个念啊，念念成形啊，每一个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它不是连接的啊，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啊，就是啊，这个。常常用那个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的胶带啊，常常他老人家呢也很用心呐、啊，啊，怕我们不知道啊，都是拿那个胶卷啊，啊，他拿那个胶卷呢、啊，这个、露出来啊，来那个底片都一张一张的啊，那么一秒钟他是。用那个机器转动啊，转了24张。那么每一张是静态的，那透过机器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变成人在动了。其实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都是静态的，没有动的。但是呢，透过那个机器一转啊，哎，它就动了。啊，那么跟卡通这个，一样的啊，我们看卡通影片啊，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的动啊，哎，好像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走了啊，现在叫动画啊，以前我们叫卡通。如果你那个动的停下来啊，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头啊，就像这样的啊，我们这现在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啊，这个要八地菩萨他的定功，他才察觉到、哦、这个波动，
那我们现在凡夫啊都没感觉，就在眼前没感觉。

现在科学家是透过这些科学仪器也不断的追踪，追到这个最极限了，发现它就是念头产生的。啊，所以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那这个念头在佛经唯识学讲，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啊，就是识，它现的。啊，那这个识从哪里现呢？从我们的心，就是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用电视屏幕。电视屏幕比我们的自性如如不动，那什么都是空的。但是它一动啊，你一打开频道啊，它就现象了，那个叫事啊，现象了。那你频道一直转，哦，这个转那个，那转那个，哦，那个频道很多了，啊，森罗万象通通出现的啊。啊，那你回归啊，把它关掉，但是现象没有了，要回归到那个荧幕啊，一片的空白了。啊，所以这些相啊，从那个空当中现的，啊，那么停下来也回归到空啊，所以叫空有不二啊。这个相啊是虚妄相，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连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它是无衰无变的。那是不是虚妄相？也是虚妄相。啊，如果你回归到常寂光了，那就是一大光明藏啊。啊，这个常寂光啦，这个十报庄严土啦。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这个隐了，隐现啊。那么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隐了，回归常寂光了。啊，所以法上世界、极乐世界，那有相啊。那个相啊，是不是虚妄呢？还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它没有讲啊。那极乐世界、法上世界啊，这个十报庄严土。除外，其他是希望的，它是凡所有相，啊，只要有相都是希望，啊，唯有常寂光是真实，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希望啊，它是有生无灭的，啊，它恒常的，它这个相是永远保持的，啊，但是还是希望相。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啦，那这个是，那跟十报庄严土比起来，那是更希望了。那我们现在住的凡圣同住，那是希望中的希望了，那比方便有余土更希望了。那总的来讲，都是凡所有相啊，我们记住这句话：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啊，那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只要我们不取相，那么如如不动。这个修学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般若啊，《金刚般若》啊，我们多少要学习啊，那学习个一句两句也好。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实在讲，没有金刚般若的帮助啊，再说看破放下呢，啊，只能说难了，讲一讲很可以了啊，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般若嘛，啊，所以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啊，我们也可以来学学《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般若还是需要的啊！最近哦，台南接一个寺院呐，啊，在这个仁德啊，去归仁那边呐，跟我们老上的极乐寺啊，是遥遥相对啊，同一条。

86号那个横向路的啊，我在这一头，老上在那一头啊。那极乐寺是讲有。那么我接了这个，他们那几个人呐、啊，斋主、功德主啊，他们呢也不懂佛法，拜神的啊。那大家几个人凑钱，然后买那个地，盖那个庙，盖了之后呢，现在烦恼一大堆啊！所以那个功德主代表啊，那天我去进山呐、啊，他请他讲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得到解脱了啊！本来说他们想盖一盖啊，几个人以后退休在那边住啊，那养老啊，那越盖啊，发现的问题越多啊。弄到最后呢，那很烦恼啊。那么他们啊，原来叫做什么禅寂院啊，后来他那个大殿的招牌啊，写太和般若寺啊。那个钟嵘师问我要不要改，我说不用，这个很好，太和嘛，太和般若寺，般若讲空啊。极乐讲有啊，那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啊，这个脑上那边的刚空有不二啊，所以接了这个般若寺啊，我也知道应该佛菩萨也给我一个任务了啊，所以需要讲讲《金刚经》啊，所以这个经讲圆满，我们就来学习《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在早期我们脑上讲过。啊，讲了很多遍，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那这个可以补助我们净土，啊，其实黄念祖老居士在外面结缘家都有书，大家可以拿，请回去看，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其实《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那其实《无量寿经》难道都没讲空吗？有啊。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讲空吗？啊，是在讲空有不二，有是从空生的。啊，就是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是空，当体它是空的。啊，所以这个空要这样去理解，啊，不能给它切割的啊，啊，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啊，那个不能切割的啊，当体即空。啊，空在哪里啊？就是有当下，它那个就是空啊，不是有另外有一个空啊，不是的，那变成万空了。所以《心经》也不是讲得很清楚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有当下就是空，空当下就是有啊。啊，所以禅宗的参禅呐。他就是顿，他就是从这个你起心动念呐、啊，那个最初一念呢、啊，给他断掉，停下来。那这一停下来，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见性了。那我们现在呢，没见性，是见到相，那个相是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知道看到知道有那个画面，不知道有个屏幕啊，那个画面是有生灭的啊，变来变去的啊，那屏幕没有动啊，它都一直在那边呢。啊，我们自信啊，就好比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去体会啊，所以常以空慧观众生故，这个非常重要。空慧就是般若智慧了。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包括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啊，所以般若智慧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如果没有啊，包括上面这一句禅定藏啊，这一句，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定慧嘛，禅定智慧嘛。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对这个实在讲，我们了解不够啊，了解不够
所以也有需

需要啊。那么我们学这个是帮助我们修净土法门啊。那修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嘛。啊，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要放得下嘛，你才能发愿啊，往生西方嘛。那我们对现前这个希望的世界放不下，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没有透过这个般若的智慧观照，这个智慧观照就是看破，你没有真正看破，很难放下。讲是容易啦，那实际上做不到。所以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这一点。他也是念佛的，他是亲近印光大师的，特别提到这一点，这帮助我们念佛啊，放下啊，念佛功夫得力啊。而且不管修哪个法门呐，都离不开般若。实在讲，离开般若，那就不是叫佛法，叫世间法了。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呐，都学把佛法呢学成变世间法，为什么？他没有般若在里面把它当作宗教啦，把它当作这个学术来研究啦像现在的佛教大学啦，写论文啦重考据啦那考据你考得再正确，那有什么用呢？跟你了生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呢？那个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了。跟外国人学的，外国人他就是知识。那知识啊，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那明心见性更谈不上。这个是关键，学佛跟学世间法的关键。所以没有懂得般若智慧啊，那所谈的都不是佛法啊。难得佛经讲的讲外道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心外求法，都搞错了所以这个空慧啊，观众生苦啊。这个虚空藏那么空慧就是观察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叫虚空藏要懂得观法这个观法如化三昧常寂，无量寿经讲的，观一切法如幻如化金刚经不是也这么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跟观法如化三昧常寂，那不是一样一个意思吗？这是我们一个根本重点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要去落实这个空慧观众生。我们现在诵大悲咒那么懂得这个般若那就会去观了这个就去观了这个慧观智慧的观察就会去观了，般若智慧的观察。在《金刚经》讲义讲如果我们不懂得慧观修任何法门很容易退转。你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那么你念佛人也是要有慧观。这个慧属于信愿属于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观察跟
这个念佛啊，合起来啊，啊念久了啊，他念不出味道，就容易退心。啊，念得枯燥无味，他也容易退心。啊，念得他没有法喜，他就容易退转。因为他不知道嘛，不知道念佛的功德嘛。如果知道啊，他越念就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啊。啊，如果念佛当中又夹杂妄想啊、杂念一大堆，把念佛功德都障碍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念佛堂啊？主七师在那边提醒啊，有时候看到大家练的练不下去了，打瞌睡或者胡思乱想，讲讲开示，那实际上讲打佛七是只有一句佛号，没有讲什么开示的啊。如果大家能够自诚恭敬一直练下去，不用不可以讲的，讲的给人家打闲岔了啊。那为什么讲开示呢？一般都是这个结缘式的佛期啊。那大家呢练了、啊、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啊，主七师看到啊就提醒大家啊，让大家回归到哦，再一心来练佛啊，或者呢听过经忘记了，这个再提醒一下哦，又提起来了，继续练，是这个作用。啊，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啊如理如法的念呐、啊，那就不需要讲了，就一心念下去，一个佛期下来就一心不乱了。啊，他懂得怎么念佛了，会念了啊。那现在呢，大部分都还不会念啊，啊，所以才要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使人常护持故。啊，这个当知其人啊，那么诵持陀罗尼咒的人是无畏障。观世音菩萨呢，他的愿呐、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呢、啊，远离恐怖、妄想、畏惧、怖畏。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你在十法界，你纵然证阿罗汉了 啊，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六级佛的相似级佛，都还有畏。那六道的畏，那就更多了，更严重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也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世音菩萨呢，施无畏。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都在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普门品念的人最普遍最多，啊，华严经跟楞严经这念的人比较少，啊，其实华严经、观自在章、楞严经这个都很重要，这合起来叫观音三经。那么我们众生啊，方方面面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你看，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念观音菩萨，那么能够远离啊这个畏惧

比如说有人诽谤啦、攻击啦，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人言可畏啊。那这个都是被小人陷害啦，这种种的，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就能化解。那还有呢，离病部啊，病部就是生病啊，很恐怖的。我都病怕了啊，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继续病啊。那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观音啊。那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还有死部，死恐怖不恐怖啊？哇，那更恐怖了。观音菩萨救死部，救这个盗贼啊，抢夺啊，这个部，救这个官府啊，打官司被这个诉讼了 这个恐怖啊，火灾、水灾、风灾啊，战争。军政啊，战争，这种种哇，都是很恐怖的。那我们活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实在讲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怖当中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呢、有这些苦难，所以菩萨呢，他发愿施无畏，布施给众生无畏解脱这些恐怖的事情。那这个观音菩萨呢，就非常需要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非常需要，所以印光大师特别特别劝念佛人兼念观音还有普劝全球的人类通通要念观音菩萨他说现在全球的人类啊，没有一个安全的没有人敢说他是最安全的。连当总统是最不安全的，所以保不要那么多，比我们不安全呢。那当那个也不是安稳的，他有恐怖我们还不至于用保镖呢，他没保镖的，这个恐怕有生命危险。你看他有安全感吗？没有。如果现在你到美国去那检查的那够恐怖的。实在讲自己制造恐怖。被恐怖分子这样放个风声那全球的人都不要睡觉了。所以现在呢是生活越来越恐怖。到最后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就大家都很恐怖所以在这个当中要赶快念观音才能得救不然就没办法。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那么你念陀罗尼咒跟观音菩萨相应你本身就变成观音菩萨了。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哪一个人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劝人念观音念大悲咒那大悲咒比较长可能有一些人他念得比较不熟悉有的人是背得比较熟那最方便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特别劝人要念观音那个时候在二战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在大陆上也是抗战跟日本战争，日本来侵占中国在这个抗日战争，全世界都在战争，那么有。佛门的居士提倡念这个摩利支天咒还有人说要念楞严经念楞严咒种种的
那祖师开示啊，回答啊，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啊，你做那些啊，那不如劝人家念观音啦、啊。观音大家都会念啊，那些经咒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会念，特别年纪大的人他有困难，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而且特别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那印光祖师讲啊，念那些是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念。啊，你在这么急难啊，等一下一颗炸弹下来都变肉酱了、啊，你还有时间去念那么多吗？所以印祖讲啊，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观音菩萨圣号啊，它也包含它所有的咒了嘛。啊，那么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方面啊，当然念咒还是需要的，像我们打佛就有洒净，当然念咒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一直念咒的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有念佛机嘛。啊，现在呢，我打算做个大悲咒的，那录个念佛机，那听了大家都可以跟着念哈、哦，也不用拿本子啊，那这也很方便啊。啊，你到处可以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讲到这个无畏啊，那特别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哪一桩事情不会让你会有担心操心的了？啊，家庭的问题啊，那也很恐怖啊。啊，现在没有这个传统化的教育啊，儿女不孝啊，啊，这个儿女你在外面，你父母的心都挂在那里。他如果出了个什么事情啊，就牵动父母的心，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啊，除了念观音菩萨呢，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其他也没有办法了。他是印光大师特别劝全球人类，大家都要念啊。那劝念佛人呐、啊，一天念，比如说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为众生念啊。那这个也是印祖的开始。如果你念一百声，那加五十声啊，这个比例啊，照你这个定课来做比例。那么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过啊，会感应啊，龙天善神常常来护持，来护持啊，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了 啊可以逢凶化吉，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生活在恐怖畏惧当中，他自己不知道。但事情一来啊，没有不恐怖的，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多多宣扬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啊，现在就是照观音像啊，也是啊，照这个。观音像啊，也是一种表法啊，表大慈大悲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像啊，哦，提醒他啊，一个提醒了 啊没有看到啊，他不知道啊，看到了、啊、落个印象，一个提醒啊，因缘成熟了、啊，他就能得度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啊，那很久了，大概应该最少有五十年了。我当兵的时候啊，那么出了中心啊，被分配到外岛，到那个分配到东引，在基隆啊那个补充营等了一个月。

月，啊，等传奇啊，等了一个月，啊，在那边呢，啊，就站站卫兵，没事啊，就去逛街了，啊，那逛街啊，那个在基隆那边，啊，摆路边摊呐，啊，摆那个小的观音菩萨啊，就像那个中正公园那个小的啊，都是仿那一尊造的。啊，那个时候啊，丢那个圈圈呐，啊，丢，然后丢到一个啊，或者请了一尊观音，啊，因为当兵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两岸啊也非常紧张啊，那个时候老总统还在世啊，这个时候啊，啊也是，我们也不敢说。不会有发生战争嘛，啊，所以一般我们民间拜拜啊，那个时候一般拜神的都会去神庙啊，请个平安符啦，啊什么的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听经学佛了啊，就请个观音菩萨，哎呀，去念观音菩萨啊，要带到啊这个东引去了。啊，所以船上船啊离开了啊，远远看到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啊，心就比较安了啊，啊，心就比较安。那么我去的时候啊，风平浪静啊，也没有晕船。那回来啊，吊房回来去住了七个月回来啊，哇，那个遇到台风了 啊，那整个船啊几乎翻过去啊，啊，那么我是去。晕船晕得不行啊，就躺在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的地方啊，啊，吐的大概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很难受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很难受，念睡着了，那眼睛睁开呢，听到旁边的人喊了，到了，赶快下货啊，啊，因为吊房啊要搬很多东西啊。啊，搬那些武器啦、装备啦，搬了很多东西。那吐了一个晚上啊，吃昨天吃的全部吐光光了，也没吃饭。那一到啊，就要抢滩了，啊，那个靠岸要抢滩，那赶快那个货要下来，就被叫起来了。哦，就是一跟着大家一起去搬东西了。那搬一搬，哎，感觉体力好像也还可以啊。啊，搬一搬呢，哎呀，昨天吐的那么厉害。到了那边呢，啊，哎，又体力啊，可以搬货了。所以冥冥当中啊，还是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啊，所以在这个海当中啦，啊，在空中啦，啊，啊，在这个都要念观音菩萨的。啊，所以我记得好像2014年啊7月1日啊，从大连坐飞机到这个河南郑州啊，那边呢，啊，庐江那个徐林长啊介绍啊到一个寺院啊请做法会啊。啊，那么这个起飞大概飞了快一个小时，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那个冰雹一下来啊，撞击那个飞机头。哦，那个整个飞机放得非常厉害，整个掉下来放得非常厉害。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摇晃的好几分钟啊，哦，非常厉害啊。那这个啊，实在讲啊，大家都被吓到了啊啊。那个时候不会被吓到，我觉得就很奇怪啊。那吓到是正常的啊啊，那些。啊，这个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念观音啊，我反正我一上去有事没事就是念观音啊。那么这个飞机掉下来啊，啊，这个哦，掉了很高下来，掉下来之后啊，那就感觉上啊，很平稳的在飞，飞飞飞。啊，后来这个空姐就给我们讲了啊，说这个飞机啊
刚才撞了冰雹有问题，我们现在折返了。

回去大连啊，就再飞回去了，啊，就不敢往目的地再飞过去啊，就飞回去大连啊。那么飞回去的时候呢，特别平稳，就是啊，这样晃一下都没有啊，一直飞到大连下降。那下降呢？这个跟我去的几个机师啊，那马万龙机师一下飞机，他就用手机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飞机啊，那个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就裂了，裂开了。哦，我说哇，那个撞得那么厉害。那个马机师啊，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飞回来啊，好像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好像放一下都没有。啊，我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加持吧，念观音菩萨加持啊，念观音菩萨也有在普门品也有讲啊，如果有人在须弥山那个高空掉下来啊，念观音呐、啊，就会这个得到帮助的啊，那的确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所以下了飞机啊。实在讲我就是一直念观音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那就交给活菩萨了念观音菩萨。所以那个时候黄伯林黄警官他说悟道法师，当时你会不会很害怕了我说也没什么时间害怕了，赶快念观音菩萨，你怕有什么用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所以没时间害怕了，那个时候只有念观音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圣号了所以一下飞机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大师啊，还好你坐在飞机上，不然我们就完了所以在那边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又再派一架飞机再飞过去。那有很多人就不敢再上飞机了，有很多人他取消了，他不坐了那我们为了要做法会，还是坐还是在。还是再上去所以这个遇到这个极难恐怖就是要念观音大家要谨记在心不能忘记那么观音菩萨救度我们的苦难是说不尽的方方面面，而且我们在六道里面，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观音地藏就很重要了。那么我们一心要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念阿弥陀就可以了往生净土，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在还没有去之前呢，我们还是有这些问题还是这些菩萨要来帮助所以这个有一些人讲那念佛难道就不能化解灾难吗？那当然可以你念哪一尊佛通通能化解所以也有人以这个问题去问印光大师，那念佛就不能化解灾难吗？其实都可以那怎么念佛都能成佛了，还是化解灾难还不行印光祖师讲释迦牟尼佛在世有人遇到苦难那释迦牟尼佛就劝他们念观音，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们你念佛就好了他是劝人家念观音所以阿弥陀佛的身边观音四字，那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你有极难恐怖阿弥陀佛你念观音吧，因为他代表的是大慈大悲那另外一方面还没有真正念佛求生净土观音菩萨也是一个接引的方便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没有听经看到人家念佛以为说哎呀，念佛就是 要死啦才在念我现在还不想死呢他听到他就恐怖了所以这个二十几年前这个萧太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她是信佛有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那她的公公快往生，住在台大医院
我公公快往生了，八十几岁了。

不行了，怎么办呢？我说助念呢，就请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吊在他的脚后面，让他看佛像，念佛啊，求佛来接引往生。后来第三天，萧太太又来给我讲了，她说：“哎呀，我公公看到佛像啊，好恐怖哦，怎么办啊？”我说：“那就佛像收起来吧。”我说换一尊，换观音菩萨，现在让观音消灾免难，那就换观音了。那时候华藏主管也印尊那个香港同修送的一个陶瓷的观音，那尊去照相，那去影印，所以那时候印了很多佛像结缘菩萨像，那尊拿去吊，我说还恐怖不恐怖啊？他不恐怖了，看到菩萨就比较安心了，所以也是接引的一个方便法。那观音菩萨，你念念念，他接引还是接引你去西方啊？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的，也是一个补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所以观音四字都是助手啊，阿弥陀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讲到这些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啊，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啊，都念观音那现在呢，任何的事情啊，以前我也跟老和尚写普观音签有一些请示观音菩萨自己不要自作主张，多多请示这个比较好一点。所以普的观音签我的经验当中这个参考值，参考的值参考的价值大概有80%，应该是100%了有一些他签当中有弦外之音的弦外之音的那葡萄不好的那这个也不是说就很不好了那这个当中也是菩萨一个加持，让我们提醒做一些方面的调整这些方面参考值还是很高的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人你要用什么人做什么事有时候补一下观音签现在我们的理解不能达到100%，但是60-70%还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呢，你要认识人也不容易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讲这个不怕人不认识我，就怕我不认识人你不认识人那你用的人不对，那你就麻烦大了。但我现在又没智慧那个有智慧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他能观察，那我没智慧。就请示观音菩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方便请示一下也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念个观音圣号所以我很勤劳普观音签大小事都要请问观音这样比较保险比较保险。那么总之这一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特别是我们人力达不到的，那就要求观音。那观音菩萨也会加持在这个人世当中，让我们得到这个解决的一些因缘他不一定就现在我们面前看到他，那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观音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有情的身可以现你看32应身，但那无情的也可以现你没有水，现一个水井给你喝水或者指引让你去找到这个无情的气世间它也可以现都能帮助我们我们再看下面。
当知其人

是妙语藏，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当啊，就是应当啊，应当知是知道啊，应当知道啊。你诵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陀罗尼心咒啊，这个人就是妙语藏啊。那么妙语藏啊。啊，这个这里都是讲藏，啊，藏就是密宗的意思，因为咒语是属于密宗的，啊，密就是它不是显，它的密，深密，啊，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黄念老常常用比喻说，好像我们手掌啊，这是显，这是密啊，啊，这个。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啊。妙语藏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病相应。那么我们看黄念老啊，他学密，夏老也学密啊，他们是在显密圆通了啊。这个密啦、禅啦、教啦、净土啦，通通通达。啊，禅教密净律都通达。啊，这个妙语藏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业语密。啊，这个语密啊，就是跟菩萨相应了。在黄念老啊，这个净土之粮啊，啊，这个还有新生路啊，他也有讲到啊，我们这个三密啊，就是你有一密相应啊，那也能通其他两密，那三密同时相应啊，那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啊，三密同时相应。做不到啊，有一密可以做到相应啊，那其他两密也可以相应了。那这个语密就从语，我们口啊，这个语密啊，这一密相应啊，那其他身密、意密也能相应啊，这从语密啊，你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啊，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它就跟这个。一密相应了，啊，相应啊，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同时相应了，那三密它就相应了。所以当知其人是妙语藏，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陀罗尼的音声啊，它从来啊没有断绝故。那为什么没有断绝呢？因为跟语密相应嘛，相应了它就不退了，不退了，没有断绝了，不退了。啊，那么这个语密啊，就是口中陀罗尼音，它能念念到相应了，那不是说啊跟人家讲话都在念咒，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念那个咒念到相应了。他跟人家讲任何的话，啊，笑骂那些，通通叫语密，啊，大家要懂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你这个，你讲任何的话，通通是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他不会退失的，三昧啊，如果你不是入。这个自性的三昧啊，我们一般说求禅定的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啦、啊，这些世间禅定，它会退了，啊，会定功会失去的啊，啊，这个，那么阿罗汉呐、啊，那个三昧呢、啊，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三昧啊，实在讲，你要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永远不会退失的。
那这个三昧跟三密那就相应了。

如果这个之下呢，它都会退的。但是一旦得到陀罗尼，这就跟自信相应了，它就永远不退了。因为自信本来就是存在的嘛。所以这个身与意啊，这个陀罗尼因无断绝故，陀罗尼因它从来没断绝。你在投胎转世啦，你转到哪里啊，它这个还是在啊，陀罗尼它不会消失的。那三昧会退失的，陀罗尼不会退失的，这个黄念老讲的。所以这个是隐秘相应的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我们就留待过完年啊。这个我们新春再来讲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也快过年了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腊月27啊，腊月27啊，我们传统民历。这个腊月27啊，再过三天就是除夕啊，就过年了。那么在这里呀，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长，身心安康，法喜充满，阖家平安啊！我们明年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9页，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宋持此陀罗尼子，当施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习故。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上一次那么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宋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一段这个宋持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会得到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不管你这个念的音好不好听，那么在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所以都会对这个人升起恭敬心这个恭敬心还不是一般就像恭敬佛一样尊重如佛。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一段，宋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佛身藏就是佛了。佛跟众生实在讲我们常常做善事系念中弘国师在这个系念法事里面第二十这个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也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就是佛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启发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开示这个在佛教的教学大乘的教学也分两大类一个是密教，一个是显教显教明显给我们说明那密教没有说明只要我们照这样去修那么你跟佛的三密相应了，那你就全明白了把众生身与意三业变成佛的三密了。所以我们诵这个咒就是佛都回归自性了。那我们也是佛我们迷了。那即使我们迷了，佛性有没有减少？没有

啊，所以佛显教的说明啊，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回归之前。那密教啊，就是冥冥当中的欣喜啊，那么让我们呐、啊，这个回归到自性啊，三密啊，跟佛一样啊，所以显密啊，都是启发众生的。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前，那密教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啊，就是你照这样去修啊，修到相应了，那自然呐、啊、就完全通达了。啊，那这个念佛啊，在下老居士讲啊，是密教的显说，啊，密教的显说。佛啊，也是念佛法门呐、啊，也是无上密啊，就密教的显说啊。那么你念到相应了，你就成佛了啊。当下呢，在念佛就是佛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甚至啊有怀疑啊，我们也不敢承认啊，所以这叫难信之法。当下就是佛啊，但是难信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啊。那么能直下承当啊，的确啊，那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啊。那么念大悲咒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所有的经咒都是佛说的嘛，啊，所以一句佛号那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诵持这个咒啊，那当下就是佛生长，当下就是佛嘛，那佛佛道同。啊，那么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爱惜什么呢？啊，爱惜这个人呐、啊，啊，他成佛了，那佛的愿望啊，没有别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众生度成佛了，那这个愿啊才满。啊，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因为本来大家都是佛嘛。啊，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所以燕王啊，做众生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佛称为可怜悯者啊，很可怜，很可悯的。啊，为什么可怜悯呢？啊，如果本来不是佛，那受这些罪的应该的嘛。啊，你本来是佛，那因为迷惑颠倒，那燕王受这个罪，那是燕王啊，啊，所以才叫可怜嘛。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啊，世间法讲啊，有人呢、啊、受燕王啊被判罪了啊，那很可怜呐、啊，很可悯呐、啊。那佛看我们众生呐、啊。那真的太可怜、太可悯了啊！可怜悯者，不知道自己是佛，那燕王在那边受罪受苦啊，而且欠呐、啊、还欠不回来啊，甚至啊还排斥、拒绝、毁谤啊，那就更可怜了，更可悯啊！所以能够发心来诵这个咒。那么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过去世啊，也种了深厚善根啊，那不然呢、啊，这个诵咒你欠他了，他不接受。那么在佛门当中受这个诵这个大悲咒的人呢、啊，是特别多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几乎都诵这个咒。啊，是最普遍的。啊，禅宗也好，教下也好，啊，那我们修净土也好。

也好啊，那这个大悲咒跟净土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因为这部经啊，观音菩萨就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了嘛。啊，是在讲啊，就是那一段经文啊，那就是属于说到净土法门了。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人是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临终啊，观音菩萨呢接引往生西方的，啊，所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不会接引到其他地方去的啊，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净土也是相应的，那跟净土相应的，我们读弥陀经。啊，十方佛赞叹啊，六方佛就是十方佛，十方佛赞叹，那个佛赞叹啊，那当然爱惜啦。啊，这里是讲出99亿啊，好像有个数字，那实际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送这个咒，那前面讲是。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啊，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诸佛爱惜，这个诸佛所爱惜啊，也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就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爱惜的啊，那当然啊可以消灾免难了。那么此地呢，它的关键性的字眼啊，在宋词啊，宋词啊，宋是念诵、读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是有一个言字旁啊，是有念出声的啊，像我们一般念咒啊、念佛啊，都是诵。那么词就是受持啊，受持啊，依照这部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持啊，如理如法来修持啊，那么这个叫诵持。那么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读诵为了受持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很详细啊。读诵为了受持，所以关键字在这里啊。所以诵持此陀罗尼子，那下面呢 就是一直贯穿下去啊。所以第一个是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我们再往下面经文看。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顾。那就是诵这个咒啊，得到佛光助照啊，啊，就是十方佛佛光助照啊，感受到佛光助照啊，所以诵这个咒，这个人呐、那么当下他就是光明身。啊，这个受到一切诸佛佛光助照，那么佛光助照啊，当然就啊会消业障啊，开智慧了啊，光明就代表智慧啊，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都受到佛光助照啊，必定啊是这个现象。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念这个咒啊，如法诵持陀罗尼啊，这个人啊，他就是慈悲障啊，因为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

这个观音菩萨代表的。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的人呐、啊，那当然啊，跟菩萨相应了、啊。那菩萨大慈大悲，那诵持陀罗尼的人呐、啊，他的心也就跟菩萨一样了，啊，欣喜呀、啊。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你那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呢，这个具体的都是在这个咒。那么我们一直念咒，一直欣喜接受。这个菩萨的欣喜呀，啊，我们自己心也转变了，这个叫三密相应。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变成大慈大悲了。啊，如果我们念了半天了，还是很不慈悲，那这个还没有相应啊。啊，所以念的相应啊，那一定跟菩萨是一样嘛。啊，你接受欣喜欣喜呀，那欣喜，哦，必定啊，就是。慈悲心现前，那慈悲心就是我们自性的性德嘛，它本来就是大慈大悲嘛。啊，现在呢变成很不慈悲，主要是迷惑颠倒。那诵这个咒啊，让我们恢复自性的慈悲障，这个障就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好像宝藏一样。啊，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啊，啊，没有比诸佛差一点啊。那诸佛得到受用，我们藏起来啊，放在仓库，没有拿出来用啊。啊，现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啊，开发自性的宝藏。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慈悲心现前，它一定是。帮助众生的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那用什么来救众生呢？恒以恒就是恒常不断，都是以这个陀罗尼来救众生啊，用这个大悲咒来救度众生啊。所以众生有苦难啊，我们这个大悲咒啊，都可以劝他们来持诵。这个就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以前我在长庚医院呢、啊，我也是有建立啊，可以提供一些像这个咒的读诵啊，还有大悲水的结缘啊，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具体啊一个做法。当知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门故啊，那么诵了大悲陀罗尼啊，那就是普就是普遍啊，就是圆满。普摄啊，摄就是含摄啊，含摄啊，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因为陀罗尼也很多啊，这个咒语啊，称为陀罗尼啊。陀罗尼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所以一切法、一切意，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么持了大悲咒，它就含摄啊，普遍的、啊、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包括其他的咒了，都在里面了，啊，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华严经》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一是任一。啊，我们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以这个来修持，那么就普摄。所有一切陀罗尼了，啊，这个你这个练成就了啊，所有无量陀罗尼门呐、啊，通通现前，啊，一个法修成就了啊，所有的一通一切通了啊，所以普摄啊，
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禅定障，百千三昧常现情故。这个陀罗尼，那本身它就有含摄禅定，那么所有的禅定，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自性本定。这个禅定啊，就是禅宗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个禅定是行住坐卧它都在定中。那么三昧就是正定正朔的意思。三昧是梵语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朔。那么正确的定，正常的朔，叫三昧。那么正定正朔，自性啊本定，六祖开悟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禅定，那本来它不动，那本来就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动的是迷惑产生的幻象。那自性呢，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定不定呢？自性还是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性它从来没动过。那我们现在呢以为它在动。那实际上它没动。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幻象这些都是在动。禅定这个百千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那三昧为什么讲那么多呢？百千那不是一种吗？其实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啦。我们六根接触六尘方方面面的你看有多少。你眼睛接触色尘，那这个色尘有多少。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是如如不动，不起一相，如如不动。比如说你看到钱如如不动，你在钞票入三昧了。你看到色如如不动，那在色入三昧了。看到好吃的如如不动你入三昧了。那吃是不是照吃呢？照吃。但是呢不起贪婪。那它就是三昧。你说三昧有多少？穿衣吃饭待人接物任何的事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定中所以叫百千三昧常现前故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举出一根，那其他我们以此类推了。听声音也是一样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连通回归自性的很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听我们就是往外面的深层去攀岩那菩萨会修反闻比如说人家赞叹我们哇你很好那这个声音人家呢骂我们这个也是声音那我们凡夫人家赞叹哎呀我们好高兴
心里生欢喜心的啊。啊，人家呢骂我们呐、啊，也是声音呐、啊，我们听起来，哎呀，就生气了，心里就不舒服了。啊，那么外面的声音呐、啊，啊，有赞美，有诽谤的，这个通通是声音。那么菩萨呢，不管听到赞叹的、诽谤的，啊，他不往外攀缘，听到任何声音呐、啊，他都反闻呐、啊，啊，反闻闻自性，去反闻自己的自性，啊，在耳根叫闻性。那么其实性啊，它是一个啊，眼里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啊，这个楞严经讲的。那么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你有从一根回归自性了、啊，那其他五根通通解脱了啊。那观音菩萨是从耳根圆通啊，这样修的，修这个法门，所以称为观音菩萨。啊，这是啊，这个观音法门，它是这么修成就的啊，所以修梵文啊，不随外面音声呐、啊、去攀缘，听到任何音声都回头啊，去闻自性啊，自性没有生灭，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外面的生成有生灭，我们的闻性啊，它不动的，所以就是教我们啊，回归去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呢啊，我们的自性是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迷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往外攀缘，不知道回头，回头是岸。所以外面的声音呐、啊，有生有灭，啊，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好恶，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可以去体会啊，你看这个声呐、啊，外面的声尘它有生灭的，啊，这个声音出来了，等一下没有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我们能闻，能够去闻声的这个闻性，它没有随那个生成生灭，它没有。啊，所以声有亦会生，生灭亦无灭。声音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声音没了，我们这个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着那个音声啊。生了我们就有，灭了我们也就没有啊，它一直存在的啊，所以学佛啊，主要是教我们回头啊，认识自己，自己本人是什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啊，常乐我见啊，啊，这个我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自己了。啊，自己就是自性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六根啊，这个根性，根中之性啊，所以这个送陀罗尼啊，那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啊，我们就回归到自性的禅定了、啊，本无动摇，百千善昧常现前故。那就是明心见性啦，大彻大悟啦。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那什么叫虚空啊？啊，不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藏。啊，虚是虚妄的，啊，外面这些相啊，虚妄的，它是空寂的，是一个幻象。

那么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啊，常常用这个《华严经》这个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问的就是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一般都讲一刹那这个一念呐。有32亿100,000念，这个百千是10万就32亿乘以10万，那一秒钟这个弹四次弹四次乘以四，这样一秒，那这样加起来一秒钟有1280万亿个念头就是1280兆的生灭，那个波动太快了我们感觉不到的，我们是感觉不到。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这个物质怎么来的。物质现在已经分析到夸克已经分析到最细最细了。在楞严经讲临虚尘，临就是接近了虚空了，再分析就没有了，临虚尘。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个最基本的临虚尘它的组合。那这个临虚尘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现在科学家呢也发现是从念头很快速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就像我们看动画看卡通一张一张的。其实它每一个念念念成形每一个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的。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就是这个常常用那个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的胶带常常他老人家呢也很用心怕我们不知道都是拿那个胶卷他拿那个胶卷这个露出来来那个底片都一张一张的那么一秒钟它是用那个机器转动转了24张，那么每一张是静态的，那透过机器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变成人在动了，其实它每一张是独立的都是静态的，没有动的，但是呢透过那个机器一转它就动了那么跟卡通这个一样的我们看卡通影片一张一张画的然后快速的动好像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走了现在叫动画以前我们叫卡通。如果你那个动的停下来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头就像这样的我们这现在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这个要八地菩萨他的定功他才察觉到这个波动。那我们现在凡夫都没感觉，就在眼前没感觉。现在科学家是透过这些科学仪器不断的追踪，追到这个最极限发现就是念头产生的。所以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那这个念头在佛经唯识学讲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就是识，它现的。那这个识从哪里现呢？从我们的心，就是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这个

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用电视屏幕，电视屏幕比我们的自信如如不动，那什么都是空的。但是它一动啊，你一打开频道啊，它就现象了，那个叫事啊，现象了。那你频道一直转，哦，这个转那个，那转那个，哦，那个频道很多了，啊，森罗万象通通出现的啊。啊，那你回归啊，把它关掉，但是现象没有了，要回归到那个荧幕啊。一片的空白了，所以这些相啊，从那个空当中现的，那么停下来也回归到空啊，所以叫空有不二啊。这个相啊是虚妄相，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连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它是无衰无变的，那是不是希望相？也是希望相啊。如果你回归到常寂光了，那就是一大光明藏啊。啊，这个常寂光啦，这个十报庄严土啦，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这个隐了，隐现啊。那么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隐了。回归常寂光了啊，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有相啊，那个相啊，是不是虚妄呢？还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他没有讲啊，那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这个十报庄严土除外，其他是虚妄的，他是凡所有相啊，只要有相都是虚妄。唯有常寂光是真实，但是十报庄严土的希望啊，它是有生无灭的，它恒常的，它这个相是永远保持的，但还是希望相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的，那这个是那跟。十报庄严土比起来，那是更希望了。那我们现在住的凡圣同住，那是希望中的希望了。那比方便有余土更希望了。那总的来讲，都是凡所有相啊。我们记住这句话：凡所有相即是希望啊。那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只要我们不取相，那么如如不动，这个修学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般若啊，《金刚般若》啊，我们多少要学习啊，那学习个一句两句也好，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实在讲，没有金刚般若的帮助啊，再说看破放下呢，只能说难呐、讲一讲很可以的啊，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般若嘛。所以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 我们也可以来学学《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般若还是需要的啊。最近哦，台南接一个寺院呐、在这个仁德啊，要去归仁那边呐、跟我们老上的极乐寺啊是遥遥相对啊，同一条86号那个横向路的啊，我在这一头，老上在那一头啊。那极乐寺是讲有，那么我记得这个他们那几个人呐、斋主、功德主啊。他们呢也不懂佛法，拜神的啊，那大家几个人凑钱，然后买那个地盖那个庙，盖了之后呢，现在烦恼一大堆啊，所以那个功德主代表啊，那天我去进山呐、他请他讲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得到解脱了啊，
本来说

他们想盖一盖啊，几个人以后退休在那边住啊，当养老。啊，那越盖啊，发现的问题越多啊，弄到最后呢，那很烦恼啊。那么他们啊，原来叫做什么禅寂院啊，后来他那个大殿的招牌啊，写太和般若寺啊。那个钟嵘师问我要不要改，我说不用，这个很好，太和嘛。太和般若寺，般若讲空啊，极乐讲有啊，那这个也是活菩萨安排啊，这个老和尚那边的刚空有不二啊，所以接了这个般若寺啊，我也知道应该活菩萨也给我一个任务了啊，所以需要讲讲《金刚经》啊，所以这个经讲圆满，我们就来学习《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在早期我们老和尚讲过啊，讲了很多遍。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那这个可以补助我们净土，啊，其实黄念祖老居士在外面结缘家都有书，大家可以拿，请回去看，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其实《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那其实《无量寿经》难道都没讲空吗？有啊。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讲空吗？啊，是在讲空有不二，有是从空生的。啊，就是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是空，当体它是空的。啊，所以这个空要这样去理解，啊，不能给它切割的啊，啊，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啊，那不能切割的啊，当体即空。啊，空在哪里啊？就是有当下，它那个就是空啊。啊，不是有另外有一个空啊，不是的，那就变成万空了。所以《心经》也不是讲得很清楚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有当下就是空，空当下就是有啊。啊，所以禅宗的参禅呐，它就是顿，它就是从这个你起心动念呐。那个最初一念呢，给它断掉，停下来。那这一停下来，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见性了。那我们现在呢，没见性，是见到相，那个相是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知道看到知道有那个画面，不知道有个屏幕啊。啊，那个画面是有生灭的啊，变来变去的啊，那屏幕没有动啊，它都一直在那边呢。啊，我们自信啊，就好比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去体会。啊，所以常以空慧观众生故，这个非常重要。空慧就是般若智慧了，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包括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啊，所以般若智慧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如果没有啊，包括上面这一句禅定藏啊，这一句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定慧嘛，禅定智慧嘛。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对这个实在讲，我们了解不够，啊，了解不够，啊，所以也有需要，啊，那么我们学这个是帮助我们修净土法门，啊，那修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嘛，啊，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要放得下嘛，啊，你才能发愿呐，往生西方嘛。那我们对现前这个希望的世界放不下，啊，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没有透过这个般若的智慧关照，

这个智慧观照就是看破，你没有真正看破，很难放下。啊，讲是容易啦，那实际上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

不是叫佛法，叫世间法了。啊，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呢，都学把佛法呢学成变世间法，为什么？他没有般若在里面。啊，把它当做宗教啦，把它当做这个习俗来研究啦，啊，像现在的佛教大学啦，写论文啦，重考据啦，啊，那考据你考得再正确，那有什么用呢？跟你了生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呢？那个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了。啊，跟外国人学的，外国人他就是知识。那知识啊，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那明心见性更谈不上。啊，这个是关键，学佛跟学世间法的关键。啊，所以没有懂得般若智慧啊。那所谈的都不是佛法，啊，难得佛经讲的啊，讲外道啊，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心外求法，都搞错了，啊，所以这个空慧啊，观众生苦啊，这个虚空掌啊，那么空慧就是观察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叫虚空掌。啊，要懂得观法啊，这个观法如画三昧常寂，无量寿经讲的，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金刚经不是也这么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跟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一样一个意思吗？啊，这是我们一个根本啊，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要去落实啊，这个空慧观众生。我们现在诵大悲咒啊，那么懂得这个般若啊，那就会去观了啊，这个就去观了啊，这个慧观智慧的观察就会去观了，般若智慧的观察，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慧观呢、啊？修任何法门啊，很容易退转。你修到最后呢，孤照无畏。那么你念佛人也是要有慧观啊，这个慧属于信愿啊，属于这个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那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观察跟这个念佛啊。合起来啊，那念久了啊，他念不出味道，就容易退心。啊，念得枯燥无味，他也容易退心。啊，念得他没有法喜，他就容易退转。因为他不知道嘛，不知道念佛的功德嘛。如果知道啊，他越念就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啊，如果念佛当中又夹杂妄想啊，杂念一大堆，把念佛功德都障碍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念佛堂啊，主七师在那边提醒啊，有时候看到大家念的，念不下去了，打瞌睡或者胡思乱想，讲讲开示。那实际上讲打佛七字，只有一句佛号了，没有讲什么开示的。啊，如果大家能够自诚恭敬，一直念下去，不可以讲的，
讲的跟

人家打闲岔了。啊，那为什么讲开示呢？一般都是这个结缘式的佛七，啊，那大家呢练的啊，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啊，主居师看到啊，就提醒提醒大家，啊，让大家回归到哦，好，再一心来念佛。啊，或者呢，听过经忘记了，是再提醒一下，哦，又提起来了，继续念，是这个作用。啊，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啊如理如法的念呐，那就不需要讲了，就一心念下去，一个佛七下来就一心不乱了。啊，他懂得怎么念佛了，会念了。现在呢，大部分都还不会念啊，所以才要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使人常护持故。啊，这个当知其人啊。宋持陀罗尼咒的人是无畏障。观世音菩萨呢，他的愿呐，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呐，远离恐怖、妄想、畏惧、怖畏。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你在十法界，你纵然证阿罗汉呐，啊，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六级佛的相似级佛，都还有畏。那六道的畏，那就更多了，更严重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大势神光》第28，佛也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世音菩萨呢施无畏。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都在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普门品念的人最普遍最多啊，华严经跟楞严经这念的人比较少。啊，其实《华严经》观自在章、《楞严经》这个都很重要，这合起来叫观音三经。那么我们众生啊，方方面面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你看，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念观音菩萨，那么能够远离啊这个畏惧。啊，比如说有人诽谤啦、攻击啦，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人言可畏啊。啊，那这个都是被小人陷害啦，这种种的，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就能化解。那还有呢，离病部，啊，病部就是生病啊，很恐怖的。啊，我都病怕了。啊，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继续病啊，那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观音啊，啊，那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还有死不死恐怖不恐怖啊？哇，那更恐怖了！啊，观音菩萨就死不啊，就这个。盗贼啊，抢夺啊，这个布，就这个官府啊，打官司被这个诉讼了 啊，这个恐怖啊，
火灾、水灾、风灾。

啊，战争啊，军政啊，战争，这种种哇，都是很恐怖的。那我们活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实在讲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怖当中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呢有这些苦难，所以菩萨呢他发愿施无畏，布施给众生无畏。解脱这些恐怖的事情啊，那这个观音菩萨呢就非常需要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非常需要，所以印光大师特别特别劝念佛人兼念观音啊，还有普劝全球的人类通通要念观音菩萨啊。他说现在全球的人类啊，没有一个安全的，没有人敢说他是最安全的，啊，连当总统，当总统是最不安全的，所以保镖那么多，比我们不安全呢。啊，那当那个也不是安稳的，他有恐怖啊，啊，我们还不至于用保镖呢，啊，他没保镖的，这个恐怕就生命危险了。你看他有安全感吗？没有。啊，如果现在你到美国去 那检查的那够恐怖的。啊，实在讲啊，自己制造恐怖。啊，被恐怖分子啊这样放个风声啊，那全球的人都不要睡觉了。所以现在呢是生活越来越恐怖。啊，到最后啊，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就大家都很恐怖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要赶快念观音，才能得救，不然就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那么你念陀罗尼咒跟观音菩萨相应啊，你本身就变成观音菩萨了。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哪一个人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劝人念观音、念大悲咒啊。那大悲咒比较长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念得比较不熟悉，有的人是背得比较熟。那最方便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劝人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呢、啊。特别劝人要念观音啊，那个时候啊，在二战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在大陆上啊也是抗战，跟日本战争，日本来侵占中国啊，在这个抗日战争，全世界都在战争，那么有。佛门的居士提倡啊啊念啊念这个摩利支天咒啊，还有人说要念楞严经啊啊念楞严咒啊，种种的啊。啊，祖师开示啊回答 啊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啊，你做那些啊，那不如劝人家念观音啦。观音大家都会念、那些经咒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会念，特别年纪大的人他有困难，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而且特别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那印光祖师讲念那些是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念啊，你在这么急难啊，等一下一颗炸弹下来都变肉酱了、你还有时间去念那么多吗？所以印祖讲啊，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观音菩萨圣号啊，它也包含它所有的咒了嘛。啊，那么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方面啊，当然念咒还是需要的，像我们打火机有洒净，当然念咒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一直念咒的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有念佛机嘛。现在呢，我打算做个大悲咒的，那录个念佛机，那听了大家可以

跟着念哈，也不用拿本子啊，那这也很方便啊，啊，你到处可以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讲到这个无为啊，那特别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哪一桩事情不会让你会有担心操心的了？家庭的问题，那也很恐怖啊！现在没有这个传统化的教育啊，儿女不孝啊！这个儿女你在外面，你父母的心都挂在那里，他如果出了个什么事情啊？牵动父母的心，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除了念观音菩萨呢，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其他也没有办法了。他说印光大师特别劝全球人类，大家都要念。那劝念佛人呐、一天念，比如说你一天念10000声佛号，加念5000声观音。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为众生念，那这个也是印主的开始。如果你念100声，那加50声，这个比例啊，照你这个定课来做比例，那么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过啊，会感应啊，龙天善神常常来护持，来护持啊，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了 可以逢凶化吉，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生活在恐怖畏惧当中，他自己不知道。但事情一来啊，没有不恐怖的，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多多宣扬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现在就是照观音像啊，也是照这个观音像啊。也是一种表法表大慈大悲让人家看到这个像提醒他一个提醒了没有看到他不知道看到了落个印象一个提醒因缘成熟了他就能得度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那个这个观音菩萨那很久了，大概应该最少有50年了。我当兵的时候啊，那么出了中心被分配到外岛，到那个分配到东引，在基隆啊那个补充营等了一个月等传奇啊等了一个月在那边呢。就站站卫兵 没事就去逛街了那逛街那个在基隆那边摆路边摊摆那个小的观音菩萨就像那个中正公园那个小的都是仿那一尊造的那个时候丢那个圈圈丢然后丢到一个或者请了一尊观音因为当兵那个时候这个两岸也非常紧张那时候老总统还在世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也不敢说不会有发生战争所以一般我们民间拜拜那个时候一般拜神的都是神庙请个平安符啦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听经学佛了就请个观音菩萨去念观音菩萨要带到这个东引去

啊，所以船上船啊，离开了啊，远远看到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啊，心就比较安了啊，啊，心就比较安。那么我去的时候啊，风平浪静啊，也没有晕船。那回来啊，吊房回来去住了七个月，回来啊，哇，那个遇到台风了 啊，那整个船啊几乎翻过去啊。啊，那么我是去晕船晕得不行啊，去躺在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的地方啊，啊，吐得大概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很难受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很难受，念念念睡着了，啊，眼睛睁开呢，听到旁边的人喊了，到了到了，赶快下货啊。因为吊房啊要搬很多东西啊，啊搬那些武器啦装备啦，搬很多东西。那吐了一个晚上啊，吃昨天吃的全部吐光光了，也没吃饭。那一到啊就要抢滩了，啊那个靠岸要抢滩，那赶快那个货要下来，就被叫起来了，哦就一跟着大家一起去搬东西了。那搬一搬呢，感觉体力好像也还可以啊。啊，搬一搬呢，哎呀，昨天吐得那么厉害，啊，到了那边呢，哎，又有体力啊，可以搬货了。所以冥冥当中啊，还是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啊，所以在这个海当中啦，在空中啦，啊，在这个都要念观音菩萨的。啊，所以我记得好像2014年啊7月1日啊，从大连坐飞机到这个河南郑州啊，那边呢、啊、庐江那个徐林长啊介绍啊到一个寺院啊请做法会啊。啊，那么这个起飞大概飞了快一个小时，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那个冰雹一下来啊撞击那个飞机头。哦，那个整个飞机放得非常厉害，整个掉下来放得非常厉害。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摇晃的好几分钟啊、哦，非常厉害啊。那这个啊，实在讲啊，大家都被吓到了啊啊。那个时候不会被吓到，我觉得就很奇怪啊。那吓到是正常的啊啊，那些。啊，这个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念观音啊，我反正我一上去有事没事就是念观音啊。那么这个飞机掉下来啊，啊这个哦掉了很高下来，掉下来之后啊，那就感觉上啊很平稳的在挥。啊，后来这个空姐就给我们讲了啊，说这个飞机啊，刚才撞了冰雹有问题啊，我们是折返了、啊，飞回去大连啊，就再飞回去了啊，就不敢往目的地再飞过去啊，就飞回去大连啊。那么飞回去的时候呢，特别平稳，就是好像晃一下都没有啊，一直飞到大连下降。那下降呢？这个跟我去的几个机师啊，那马万龙机师一下飞机，他就用手机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飞机啊，那个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就裂开了。哦，我说哇，那个撞得那么厉害。那个马机师啊，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飞回来啊，好像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好像放一下都没有。啊，我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加持吧，啊念观音菩萨加持啊，念观音菩萨也有在普门品也有讲，啊，如果有人在须弥山那个高空掉下来啊，啊念观音呐、啊，就会这个得到帮助的啊，啊那的确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啊所以下了飞机啊，啊实在讲。

我就是一直念观音了、啊、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那就交给活菩萨了、啊、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黄伯林黄警官、啊、他说悟道法师当时你会不会很害怕了、啊、我说也没什么时间害怕了，赶快念观音菩萨，你怕有什么用呢，要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啊，这个没时间害怕了，那个时候只有念观音啊，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啊，所以一下飞机啊，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大师啊，还好你坐在飞机上，不然我们就完了哈。啊”啊，所以在那边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又再派一架飞机再飞过去。那有很多人就不敢再上飞机了，有很多人他取消了，他不坐了。那我们为了要做法会，还是做啊，还是在上去啊。所以这个遇到这个极难恐怖啊，就是要念观音啊，大家要谨记在心啊，不能忘记啊。那么观音菩萨救度我们的苦难啊，是说不尽的啦啊，方方面面。而且我们在六道里面，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观音地藏就很重要了、啊、那么我们一心要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念阿弥陀就可以了、啊、往生净土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在还没有去之前、啊、我们还是有这些问题、啊、还是这些菩萨要来帮助、啊啊、所以这个有一些人讲啊，那念佛难道就不能化解灾难吗？那当然可以啊，你念哪一尊我通通能化解 啊, 啊。所以也有人以这个问题去问印光大师，那念佛就不能化解灾难吗？啊啊，其实都可以啊。那怎么念佛都能成佛了，还是化解灾难还不行啊？那印光祖师讲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啊，有人遇到苦难啊，那释迦牟尼佛就劝他们念观音，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们啊，你念佛就好啦。啊，他是劝人家念观音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身边观音四字，那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你有极难恐怖啊，阿弥陀佛你念观音吧，因为他代表的是大慈大悲啊。啊，那另外一方面啊，还没有真正念佛求生净土啊，观音菩萨也是一个接引的方便啊。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啊，没有听经啊，看到人家念佛啊，以为说哎呀，念佛就是要死啦才在念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呢，他听到他就恐怖啦啊，所以啊、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萧太太啊，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她是信佛啊，有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那她的公公快往生，住在台大医院。她说我公公快往生了，八十几岁了，不行了，怎么办呢、啊？我说助念呢、啊。啊，就请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吊在他的脚后面，让他看佛像念佛啊，求佛来接引往生啊。后来第三天萧太太又来给我讲了，她说哎呀，我公公看到佛像啊好恐怖哦，怎么办啊？我说啊，那就佛像收起来吧，我说换一尊，换观音菩萨啊，现在让观音消灾免难啊，那就换观音了。那时候华藏图书馆也印尊那个香港同修送的一个陶瓷的观音，那尊去照相，那去影印啊，所以那时候印了很多佛像结缘菩萨像啊，那尊拿去吊，我说还恐怖不恐怖啊？他不恐怖了 啊，看到菩萨就比较安心了，所以也是接引的一个方便法。那观音菩萨，你念念念，他接引还是接引你去西方啊？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的、啊，也是一个补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所以观音四字都是助手

阿弥陀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啊。啊，讲到这些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呐、啊，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呐、啊，都念观音。啊，那现在呢，任何的事情啊，以前我也跟老和尚写普观音签啊，有一些请示，请示观音菩萨啊，自己不要自作主张，多多请示啊，这个比较好一点。所以普的观音签呐、啊，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个参考值，参考的值啊，参考的价值啊，大概有80%，应该是100%了啊。有一些他签当中啊，有弦外之音的啊，弦外之音的啊。啊，那葡萄不好的啊，那这个也不是说就。很不好了啊！那这个当中也是菩萨一个加持，让我们提醒啊，做一些方面的调整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啊，参考值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现在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人呐、啊，你要用什么人做什么事啊？有时候补一下观音签呐、啊。现在我们的理解不能达到100%，但是60-70%还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呢，你要认识人呐、啊，也不容易啊。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这个不怕人不认识我，就怕我不认识人啊。你不认识人呐、啊，那你用的人不对，那你就麻烦大了。但我现在又没智慧啊，啊，那个有智慧的人呐、啊，有道德学问的人，他能观察。那我没智慧。就请示观音菩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方便啊，请示一下啊，也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念个观音圣号啊，好，所以我很勤劳普观音签啊，大小事都要请问观音啊，啊这样啊比较保险啊，比较保险。啊，那么总之这一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啊，特别是我们人力达不到的，那就要求观音。那观音菩萨也会加持啊，在这个人世当中，让我们得到这个解决的一些因缘。啊，他不一定啊，就现在我们面前呐、啊、看到他，那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呐、啊。啊，有情的身可以现呐、啊，你看32应身，但那无情的也可以现呐、啊。啊，你没有水，现一个水井给你喝水啊。啊，或者指引呐、啊，让你去找到啊。啊，这个无情的气世间，它也可以现呐、啊，都能帮助我们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当啊就是应当啊，应当知是知道啊，应当知道啊，你诵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陀罗尼心咒啊，这个人就是妙语障啊。那么妙语障啊啊，这个这里都是讲障。啊，藏就是密宗的意思，因为咒语是属于密宗的，啊，密就是它不是显，它的密，深密，啊，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黄念老常常用比喻说，好像我们手掌啊，这是显，这是密啊，啊，这个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啊。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密相应。那么我们看黄念老啊，他学密，
下老也显密啊，他们是在显密圆通了 啊， 啊，这个密啦、禅啦、教啦、净土啦，通通通达啊，禅教密净律都通达。这个妙语藏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业语密啊，这个语密啊，就是跟菩萨相应了。在黄念老啊，这个净土之粮啊，啊，这个还有新生路啊，他也有讲到啊。我们这个三密啊，就是你有一密相应啊，那也能通其他两密。那三密同时相应啊，那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三密同时相应做不到啊，有一密可以做到相应啊，那其他两密也可以，也可以相应了。那这个语密就从语，我们口啊，这个语密。啊，这个这一密相应啊，那其他身密、意密也能相应，啊，这从语密，啊，你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啊，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哎，它就跟这个语密相应了，啊，相应啊，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同时相应了，那三密它就相应了，所以当知其人是妙语藏，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陀罗尼的音声呐、啊，它从来啊没有断绝故。那为什么没有断绝呢？因为跟语密相应嘛，相应了它就不退了，不退了，没有断绝了，不退了。啊，那么这个语密啊，就是口中陀罗尼音，他那念念到相应了、啊，那不是说啊跟人家讲话都在念咒，不是这个这样的意思啊。你念那个咒念到相应了、啊，他跟人家讲任何的话，啊，笑骂那些通通叫语密，啊，他要懂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你这个。你讲任何的话，通通是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它不会退失的。三昧啊，如果你不是入这个自性的三昧啊，我们一般说求禅定的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啦、啊，这些世间禅定，它会退了啊，会定功会失去的啊。啊，这个，那么阿罗汉呢、啊？那个三昧呢、啊，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三昧啊，是在讲你要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永远不会退失的。那这个三昧跟三昧那就相应了。那如果这个之下呢，它都会退的啊。但是，一旦得到陀罗尼，这就跟自性相应了，它就永远。不退啦、啊，因为自性本来就是存在的嘛，啊，所以这个身与意啊，这个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陀罗尼音它从来没断绝，啊，你在投胎转世啦，你转到哪里啊，它这个还是在啊，陀罗尼它不会消失的，那三昧会退失的。陀罗尼不会退失的，这个黄念老讲的、啊、所以这个是隐秘相应的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啊、这个我们就留在过完年啊。啊，这个我们新春再来讲啊。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也快过年了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腊月二十七啊，腊月二十七啊，我们传统民历啊，这个腊月二

17，再过三天就是除夕，就过年了。那么在这里呀，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长，身心安康，法喜充满，阖家平安。我们明年见，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啊，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解，啊，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去听了三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生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呐，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呐，40岁之前。就是前生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生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凶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啊，先师45岁那一年呐，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啊，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呐，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啊。那这个12年呐，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因此啊，他这个12年呐，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呢，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啊，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
那一次一个关卡。

那么我的观察呢，跟活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还延得长了哈，延了还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啊，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呢，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呐，成立那一年呐，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呢，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早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到香港去。那么就说了他们住在六合园呐、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啊，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叫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了，啊，旅游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汉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都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
啊，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四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训练啊，那这边是超度。啊，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那怎么做汉学院？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的啊，做法会比较适合。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啊，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深深的啊，我看啊也是不好啊。啊，后来看一看呢，啊，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天呢，啊，就突然接到说休斯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休斯校长要来看师父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呐，啊。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那休斯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啊，他们谈话谈了一两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休斯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汉学院呐。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知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系列的法会了啊。那我们老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就好啊啊啊。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啊，叫做你去办呐，啊。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有理由，就去做就对了。啊，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啊，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啊，而且时间都很短。啊，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啊，随时要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啊，休斯校长希望呢，这个6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10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呢，啊，

你买一个地方啊，这个做建中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 叫我当会长，我叫我去英国买一个，就在伦敦买一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建中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呐，6月啊，我们在伦敦呐，那个剧组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啊，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哎呀，那个休斯校长他提请的要剧组，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个那不合理呀。那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傅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第一场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去当主祭官他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休斯校长，休斯校长这个来祭祖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看他办了三场那么这个当中除了我们人发心你人发心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不能不可能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我也相信佛力加持吧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好事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光明寺办第一变相图的展览那么办了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它的枫叶季，那很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这个回来走这个路线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第一面相图而且我们那个 DVD 有那个日语配音的第一面相图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学生送一片，送了1万多片送了1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我到这个东京去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到东京去讲经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带台湾团去那这个东京建中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随身带这个第一变相图的 DVD 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就是沿路遇到人去结缘，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老板娘是台湾人，
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

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我自己都去过啊，啊，都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20几岁那一年呢，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啊，10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呢，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情况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呵呵，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啊，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啊，他就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的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啊，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了，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认识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你看呐，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

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就要介绍给大家大家以后多多护持他们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我们佛教后继才有人。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要接着跑。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协会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这个弘扬也要有人嘛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年轻法师要发心要发心那我没能力啦，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自己也觉得惭愧没有能力，无德无能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就没能力你要发心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发心那么护法这个弘法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这个现象比台湾好。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但是很少很少我是鼓励了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拜拜祖先这个参加法会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所以要鼓励你后面才有人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你要一代传一代你要祖宗牌位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办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他搞不懂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国籍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
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水陆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什么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他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啊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族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出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啊，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立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三十七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三十七年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
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呀、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啊，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啊。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啊，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啊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习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啊，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

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我凭一个发心啊，如果我为我自己想啊，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啊，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但是虽然跟我们啊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啊，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40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除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教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呢，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啊，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啊，要懂得坐观啊。这个观呢，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坐观呢？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邪知邪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啊，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啊，
你在

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啊，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啊，这个你不懂得做官。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师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嗯，啊，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啊，24小时念佛。啊，那么练了一段时间呢，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练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啊，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练越少。啊，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啊，一句佛号练到底。啊，练到海枯石烂。啊，那么一句佛号练到底，那么怎么练的？怎么这个越练越少呢？啊，因为他练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还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官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啊，疑人生苦，苦生疑，啊，疑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做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一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

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啊、海鲜老和尚啦 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气？每个人根气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气。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气，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气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啊，我看了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早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啊。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创业你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气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啊，气理不气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要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引磬，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不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呢，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

经典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说那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啊，江惠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啊。啊，你看啊，《观经》那不是十六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第十六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理一心。离习就是照见的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啊。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啊，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
心是恶缘。

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

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净宗啊，三根普披力顿全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哎，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于昼夜，啊，自心诵念啊，要常常这样想到这个事情，啊，你不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啊，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了啊。人都会死了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见第一。啊，尊敬的诸位法师，我们斋主五董，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晚上啊，悟道在此地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地藏菩萨像啊灵验记。那么这份资料啊是从这个大藏经里面啊找出来的。那么找这份资料啊这个因缘是去年11月中啊，我到澳洲去小住半个月，在图文巴我住的精舍啊，有一天晚上睡觉啊，做了一个噩梦啊，后来醒过来啊，我在书架上啊看到啊一本地藏啊感应记的啊这本书啊，所以想到啊来流通这本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来跟大家结缘。那么在地藏经里面呢、啊、讲这个梦境讲的最详细啊，这个梦境啊有自己业障发相的，有这个求超度的，过去生、今生的家属，啊，以及有缘的众生，这个《地藏经》啊里面啊有很清楚啊明白的

这个经文。那么这份资料啊，是从《大藏经》啊《万字序藏》啊揭露出来的。那么记录的这个感应公案啊，大多数是唐朝时代的啊，唐朝时代。那么就是唐以后啊，或者当时的人记录的。这次啊，清明啊，在香港，我们参加啊祭祖系列法会啊，在还没有做法会之前啊，悟道也跟几位同修啊，在香港啊，房间客厅里面啊，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灵验记啊。那么当时啊也有录影啊，在香港啊，这个把前面的五个公案啊跟大家简单的分享。那么今天中午啊，在阿弥陀佛大饭店吃饭啊，就想到明天我们这个饭店内部啊，对员工做一场这个清明祭祖的系列法会。清明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扫墓祭祖的节日。在我们中国传统民历，一年十二个月啊，一个月啊有两个节气啊，一共有二十四个节气啊，一个节气啊十五天。那么今年戊戌年这个清明在国历四月五日这一天每一年都是这一天是清明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传统民历的这个每一年清明的日期就不一样了。但是国历都是一样都清明这一天四月五日每一年都是四月五日。那么四月五日到四月十九日这个十五天我们传统民历是二月二月二十到三月初四今天是三月初一，今天是初一。那么到三月初四这个十五天都叫清明节这个十五天就是清明季节今天还是在清明节当中还在清明节。那明天做这个法会那么也是属于清明节祭祖系列法会。那么这个扫墓祭祖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孝道的精神教人不要忘本为什么每一年要去扫墓要拜祖先呢就是怕我们忘记了把祖先给忘记了。在伦理里面讲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这个教义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教义办好办得成功这个世间就不需要军队警察了
因为人心

都归后了，大家都不自私自利了，啊，都会为别人着想了，世界就太平了。啊，可见得啊，这个祭祖扫墓的意义啊，非同小可，非常重要。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这么动乱，都是没有这个根本的教育，啊，没有这个根本教育啊，人心啊很坏，都是自私自利。啊，竞争、斗争、战争都是自私自利，所以搞成了，这个世界啊越来越乱，天灾人祸啊越来越多，啊，一年比一年严重。啊，关键呢、啊、还是没有这个中国传统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教育的根，就是孝道，啊，所以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啊，因此啊，这个教孝啊，就是第一重要的，啊，是根本。啊，没有这个根本呐、啊，那个枝叶啊都不能生长。啊，树要有根，要有本。它才能生长、啊、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啊、它的根本是在教孝、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人之本于就是在孝、啊、人是仁慈、啊、我们佛法讲慈悲、啊、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从孝产生的。那么讲到孝啊，我们知道啊，世间儒家孔老夫子有著了一部《孝经》啊，世间的孝。那我们佛教佛门里面呢、啊，也有《孝经》啊。这个《孝经》啊，我们佛教界啊，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我们佛门的孝经、啊、所以在这个清明祭祖的时节 啊我们佛教啊也必定要把佛门这个孝经啊来为大家这个讲解说明啊，我们佛门啊怎么去尽孝啊，详细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门修学跟世间儒道修学一样啊，都是从孝为基础。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表法啊，大家都知道。啊，安徽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啊，浙江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么这个四大菩萨呢，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曾经对悟道讲过啊，就是好像啊四根柱子。啊，我们房子啊，有四根柱子。那么第一个就是地藏啊，地藏啊，它是基础啊，顾名思义啊，地就是地基啊，地基啊，好像我们盖房子，你要先打地基，你要有地，你才能盖啊，没有地，那你。房子盖不起来、啊、一切万物也不能生长，没有地、啊、这些通通没有
啊，可见这个地啊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有了地，那才能往上发展。啊，好像我们这个大楼一样啊，你有地基啊，地基打好了，那才能往地面上盖一楼、二楼、三楼啊，甚至盖一百多层的，才能往上发展。那没有这个地基啊，就做不成了。所以佛法用这个地来比喻啊，来表法啊。我们修学佛法要地，那什么是佛法的地呢？就是孝亲尊师啊，孝这是基础。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需要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就是所有一切法门啊，包括不是学佛的世间善法也是一样啊，都必须修学这个共同科目，这是共同科目。啊，那么这个共同科目啊，就是要先修孝啊，从地藏啊学起。所以四大名山啊，第一个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那么有了这个基础，再提升啊，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再学文殊的般若智慧啊，再有了般若智慧，再学普贤的大行啊，十大愿王啊，那个是成佛了啊，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成佛了啊。所以这个四大名山呐，就是一个很具体一个表法啊，就是大家呢，这四个是大家必修的共同科目啊，孝敬慈悲啊，大智大行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我过去也常常听我们净宗同修讲，啊，我们念佛人啊，不修地藏法门啊，啊，那这个话对不对呢？啊，那什么叫地藏法门？啊，地藏它表什么法？啊，他表孝亲尊师，那念佛人就可以不用孝亲尊师了吗？啊，如果可以不用啊，那么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就不必要讲净业三福了嘛。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就是要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第三句慈行不杀，第四句修十三业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那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你才有资格做三宝弟子啊。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实在讲啊，没有资格受三规一啊。有了第一福的基础，再受三皈依啊，那么就真的啊得到三皈了啊。有了三皈啊，才能受戒，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就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是第二福啊，出世间呐、啊，从三皈依。啊，出世间的佛法从三皈依开始。啊，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声闻缘觉啊。那么第三福啊，发菩提心，身亲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大乘菩萨福啊。这三福啊，就像三层楼，第一层人天福，第二层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
入世的大乘菩萨佛。

那这个佛在观经给我们讲啊，这个净业三福啊，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每尊佛修学成佛，修的法门不一样，都能成佛啊。但是这个共同科目基础都一样的，都是必修的，必修的共同科目啊。有了这个共同科目的基础，那你要选修哪一个法门啊？那随个人的根器自己去选择，都能成就。那么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基础啊，那修什么法门也得不到成就啊，因为没有基础，没有地基，那最根本的就是第一福的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慈亲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是佛在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十六观法之前啊，先给他讲这个，要先修三福，后面呢，再给他讲怎么念佛啊，十六观都叫念佛，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实相念佛，啊，所以这个修任何法门呐，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啊，不管修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那么都是跟佛法结结缘啊，这一生啊也很难有所成就啊，这个我们必定啊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讲到这个孝啊，那学问很大。啊，你看啊，一部《论语》里面讲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啊，每个人问孝，夫子的回答都不相同，啊，可见的这个孝啊，实在讲啊，从人天一直到成佛，无非修的都是孝道啊，啊，成佛是孝道的圆满，啊，后面修的通通是落实第一句孝养父母。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那么地藏菩萨呢，代表的就是佛门的孝啊，孝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意义啊。所以说，念佛人啊，也必定啊要孝养父母。那么怎么孝养父母？具体的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讲的就是孝。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懂啊。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啊，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这个著名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他有一篇演讲录啊，这个名称叫《普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呐，我在澳洲悉尼净宗协会讲过一遍啊，这弘一大师啊，这个他讲的。啊，他在哪里讲呢？在福建永春，啊，在福建永春讲的。啊，这个演讲录啊，我建议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的确呀，补助我们修净土。啊，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他都有根据啊，根据祖师大的经典来讲的。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不是随便讲的啊，他也都是有根据的啊。那么在这个清明季节啊，我们来跟大家学习学习啊，有关地藏菩萨的灵验事迹。那么也是列尽啊，我们一点孝思啊、孝心的思想。那在香港啊，跟我们几个同修啊，在我那个房间的客厅啊。啊，这个跟大家，这个
分享啊，简单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就接着香港讲的啊，香港啊，我们是讲到呢这个林彦季的第五个公案。那我们今天呢、啊，从第六个公案呢、啊，再接着讲啊。那请大家翻开这个。这个地藏菩萨向林彦季啊。

那我们从这个空观事啊，空观事生定啊，这个空观事生啊，这唐朝有个寺院呢，叫空观寺啊，空观寺里面的僧人啊，他的法号叫定法啊，法号叫定法。摩写地藏感应记第六啊，空观寺是定法，同生净。摩写地藏感应，以此菩萨偏身归平城，每夜斋日摩写，礼拜供养。现身祈请见菩萨应行，三年已满，无奈何时。那么这个第六个感应啊，这个空观寺啊，这位僧人呐，是定法，那么他。同就是跟着这个僧俊啊，这个僧俊啊也是一个出家人啊，摩写地藏的感应啊，这个摩写啊就是画画啊，就画佛像啊，现在有很多人啊，这个会画佛像的啊，画画的画佛像。那么他们两位僧人啊，都一起啊，同就是在一起啊，这个摩写来画这个地藏像啊，那么有感应啊，以此菩萨呢偏身归平城啊，就是对于地藏菩萨呢，偏就是特别啊，特别啊偏向啊地藏菩萨。升起啊皈依啊恭敬至诚心，那这个就是跟地藏菩萨有缘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啊，这个往生莲位啊那个供的也是江老师画的地藏菩萨像啊，他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早期是写刘老人啊，李老师就劝他要画地狱变相图啊，当时他说地狱很恐怖啊，都没画啊，一直到雪庐老人往生多年了，那么在2003年我们净老和尚再劝他画地狱变相图啊，他就想到老师当年劝他画啊，也就去满这个愿。画好之后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地藏菩萨啊，好像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参加一个会议啊，所以他在梦中那个形象啊，那么他醒过来就把它画出来啊，就我们现在后面供的这一尊啊，所以他这个是在画地。

变相图之后啊画的，画上去的。那么江老师也是我们此地啊福州人啊，福州人啊，早年跟父亲啊啊跟国民党啊到台湾去啊，他很小啊，十岁啊就到台湾去了。那么当时这个释定法啊，他们也喜欢画地上像，而且在每一个月啊斋日啊斋日啊都在画。那么这个斋日啊，一般啊初一十五啦啊，那地藏菩萨地藏经讲的十斋日，一个月有十天啊，都是在这个斋日啊来画啊礼拜供养。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们应该不止画一张啊，应该画很多了啊，画了很多啊，那么供养给别人啊，那么画好了就礼拜啊，就来供养啊，烧香啦、啊、供养啊，现身祈请见地藏应许，现身就现在啊，就是现前啊，就希望啊能够请菩萨呢示现啊给他们看看啊，就求菩萨呢来现身啊给他们看。三年已满了，无奈何事啊，三年就是三年过去了，但是好像也没看到啊，那感觉也无可奈何了啊，那个好像没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有小沙门啊投宿侍郎间，定法闻此言啊进出问讯，说一两言忽然不见，人亦知。问定法曰：“客沙门何等言？”曰：“沙门而言，妙愿已满，意气何短？”云云。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看到地藏菩萨现身了啊，那感觉也很无奈啊。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小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呐、啊，小沙门呐、啊，大概就是像小沙弥一样啊，年纪很轻，十几岁啊，投宿侍郎间，投就是挂单呐、啊，我们现在讲挂单，啊，就是住宿啊，在这个寺院的走廊那里。那么定法闻此言呐、啊，啊，这个定法呢，哎，听到哎有小沙门来。来挂单啊，住在寺院啊，他就很恭敬啊，出门啊来问讯啊，这个问讯啊，我们佛门讲问讯啊，就是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啊，那么就问候啊，问候啊，你从哪里来啦啊，要去哪里啦啊，住的好不好啦，吃的好不好啦啊，那问讯啊就包括这些了。啊，那么他出来问讯啊，跟他对话呢，说一两言忽然不见啊，那说了一两句话啊，不是讲很多，那这个小沙门突然就不见，就不见了。人亦知。那么住在寺院的人啊啊，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啊，都感觉到很奇怪啊，意就是感觉到很奇怪啊。问定法曰：“客沙门何等言呢？”那么这个就问这个释定法啊，就是这个客人啊，这个沙门啊，是来挂单的客人啊，他讲什么话呢？啊，那么这个定法就讲啊，曰沙门而言啊，妙愿已满，意气何短。

0: 云云啊，
1: 就是说你的妙愿已经圆满了。那意气何短？就是为什么叹气无奈呢？那么闻者皆云呐 那么那试验的人呐 听到这个定法这么讲啊，都说啊。如幽见地藏不念出药故菩萨现身而言意气何短，定位应现发菩提心，心求无上道那么听到的在寺院听到里面的人就给定法这个僧人讲了说你忧虑的就是没有看到地藏菩萨你想见到地藏菩萨真的没见到你心里就很忧闷很忧虑。那你只是想见地藏菩萨呢不念出药。这一句话就很重要了。那你见到地藏菩萨你不念出药，什么叫出药出离六道生死，这个重要的事情你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你只是想见地藏菩萨那么你没有想到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出家人为了什么不是出了这个两片大门的世俗的家门出家呢主要是出生死家出六道轮回之家，出烦恼家了这个叫出药出离世间重要的事情故菩萨现身而言意气何短意气何短就是志气怎么这么短，只是想见地藏菩萨你都没有想到要怎么去出离生死轮回那无常到了怎么办，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想到，只是想见地藏菩萨那么他有这个诚意那么也感应地藏菩萨来给他开示所以菩萨现身给他开示而言意气何短，这意气何短说你这个意气短就是怎么这么短浅呢眼光这么短浅呢定位应现发菩提心，心求无上道那么这个定法这个是定法知道这个地藏菩萨来给他指点给他开示了他就发菩提心了，心求无上道了那关键在发菩提心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我们念佛也不例外，一定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不相应所以要发菩提心先求无上道果感梦云前沙门者是地藏菩萨也，如求现身现见我身不发菩提心，是故皆误入就是地藏菩萨也是在梦中这个给这个定法开示的所以前面我们去挂单那个试验那个小沙门就是地藏菩萨呢化身应现的菩萨现身如求现见我身， 啊，他说你求啊，现在啊要。

看到我地藏菩萨这个身相啊，不发菩提心啊，只是想看到我这个身啊，你没有想到啊要发菩提心，是故觉悟汝啊，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视线啊让你觉悟。所以菩萨示现啊，那主要啊对众生有帮助啊，就是要指点众生啊发菩提心，让他觉悟，帮助他觉悟啊。如果菩萨呢示现啊对我们觉悟没有帮助，那示现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一定要懂啊！所以是故觉悟汝啊，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来觉悟你啊，让你觉悟啊。摩诃我身俱多啊，永不堕三恶道。摩诃就是说这个画地藏菩萨像，那画了很多。以前印刷术不发达嘛，现在江老师画一张，我们去印了、那个几千张、几万张都出来了，复制的很多。以前呢，他画一张只有一张啊。所以他要供养很多人，都要画很多张了。所以他这里讲巨多，就是你画很多了，常常画。那画这个像啊，有功德啊，有功德啊，就是永不堕三恶道，你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在六道里面啊，就是升到人天善道，不会堕三恶道啊。那么菩萨给他讲了啊，这个菩萨给他托梦了，说啊，你这一生寿命到了，死寿啊，生都竹天啊，这个是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用的字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讲一般讲都率天啊，因为这个叫音译，从印度的梵音啊，用中文接近的音去给他换过来。就像我们现在讲美国总统，大陆翻译叫特朗普，台湾翻译叫川普，川普四川的川，普遍的普啊，大陆叫特朗普，在古代翻译经典叫音译，没有翻译是翻他的音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我们平常就那多率天多率天啊，这里看到都竹天啊，你就知道那个都竹天就是那个翻译的法师啊，用的那个字不一样啊。所以那个经典啊，你看玄奘法师翻译的叫毕楚啊，比丘啊，鸠摩罗什翻译叫比丘啊，比丘跟毕楚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他那个音律啊用字不一样。所以死寿啊，生都竹天呐、就是生多帅天了 我们平常都习惯念多帅天啊。持尊下生的这个持尊就是弥勒菩萨，持世啊，持世当得说佛记啊，这个当得说佛记就是受记了啊，受记佛来受记。那么这个也很殊胜啊！他这个写地藏菩萨呢，这个画地藏像啊，那永不堕三恶道。那《地藏经》讲的就是这样啊，有相应，不会堕三恶道。那寿命到了呢，升到多帅天呐、到弥勒内院呐、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修学。那弥勒菩萨呢，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啊，从多帅天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是两万岁，贞洁，人的身体很高大，寿命长，就是当时人的福报大，因为大家都修十善，现在的人都造十恶，所以寿命短，身体小，体质不好，灾难多，就造十恶。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是

减劫啊，一百年呢、啊、减一岁啊，就是一直到十二一直减，减到十岁啊，十岁呢是一个底线了、啊、那个时候啊，到一个极端呐 这个我们中国这个老祖宗讲这个物极必反啊，人恶到极处啊，他也会回头，再慢慢修善。啊，在一百年再增加一岁，慢慢修，慢慢增，增到八万四千岁，啊，善到极处，又到一个极端了、啊，顶端了、啊，又慢慢又遭恶业了，啊，又慢慢减，一增一减就是一劫。那我们现在是减劫啊，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是增劫，增劫。那如果我们这一生啊念头没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是要等弥勒菩萨来了啊。所以中翁国师三十七年第一次我们唱活宝赞啊，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啊，就是你这一生如果不去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希望啊龙华三会我们再碰面啊。啊，龙华三会啊，弥勒菩萨降生在我们人间这个地球上啊，人寿两万岁。讲经只有讲三会，那我们这个时期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经三百一会，说法四十九年，他很多会。啊，那么这个世尊讲经的会啊，人多少就。不一定啊，有多有少。那弥勒菩萨三会了，每一会人都很多。第一会呢，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五戒的，没有成就的，受五戒，在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阶段受五戒，没有成就，也没有往生西方。啊，在这六道轮回，轮回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啊，轮到人间来了啊，碰到弥勒菩萨了，那个时候才得度证阿罗汉。啊，第一会啊，度九十六亿，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受五戒没成就的。啊，第二会呢，度九十四亿人，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度化的时期啊，就一万两千年啊，受三皈依的，皈依三宝的，啊，也是没有成就，啊，也没往生的。那在龙华三会啊，第二会得度。那么第三会呢，度九十二亿人呐、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药师佛啊，反正念到佛的啊，也没往生的，要等到啊龙华第三会得度啊，所以现在念佛啊，都有后面都会有结果的啊，啊都有结果的，所以多劝人家念佛。那么这个就是龙华三会愿相逢了。这个三会啊，度的人很多。那么，如果修得好的人呢、啊，他升到斗率天呢、啊，他就是跟着弥勒菩萨一起来啊。啊，那么我随顺汝啊，如影随形，如水随去，物感类如雨，即使衣钵之坐等身相，雕像身中收。多记摩写，礼拜供养，向放光明，宁愿皆烟也哉、啊。那么这个定华呢？啊，这当然啊，非常感动了、啊。啊，这个地藏菩萨给他讲了啊，我随顺你啊，啊，随顺你的愿望啊，这个如影随形啊，如水随去。就是随时都是在护持你的啊。那么他梦醒过来啊，感动的那个眼泪
啊，像下雨一样啊，那么就舍掉了他的衣钵啊，啊，做衣服了，买钵的这个钱呐，啊，这个钱呐，他是做等身像，啊，就是造地藏菩萨像，跟我们人的身体啊一样的相等的一个像，就是说等身像。那么雕像当中啊，那么这个他还是说很多他画的这个地藏像啊，也来礼拜供养啊。那么这个像啊也很有灵感，像幻光明啊，灵验皆焉也在，就很有灵验的啊，很有感应的。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啊，啊也都有这个感应啊。啊，那这个是空观四身定法摩写地藏感应记第六个公案啊。我们接着啊再来看第七个公案。居士李信师奉地藏免鬼难记第七。唐居士李信师汝水人也，其家男女为二鬼，被劳恼31人，不觉痛卧，或吐赤血，或多梦觉，时信师忧恼，对身问救脱方鬼。沙门良久思维而告之曰：昔如来在世，摩揭提国毗护罗三下，乔提党子家门，被恼二鬼脱其精气，其家500人，并皆梦觉而不觉悟于旬日。尔时地藏菩萨游化诸国，至长子家，生大悲心，说作救之，一时皆得除疫。汝依彼法，须归于地藏尊，时施欢喜，简美前师徒其相。以来50年中，汝水现免病不，其灵相现在而已。啊，这个唐朝啊。啊，那个唐朝那个时代啊，记录这个写的文章文法啊，就是每个时代啊，他那写法啊，汉朝啦啊，这个隋唐五代十国啊，宋啊，那个文法那一直到我们现在啊，这个一些文法的写法呢，都有一些有点不同啊。那么我们。啊，从这个地方啊，知道啊，这是唐，就是唐朝。啊，那唐朝他这里没有记载唐，唐朝他也有一段时间呐，啊，那我们知道啊，是在发生在唐朝就可以了啊。啊，唐朝一个居士啊，那在家归三宝的啊，叫居士啊，姓李，叫信师，汝水人也。啊，这个汝水啊。在唐朝是叫汝水县，啊，后来到民国啊，是汝水市。那么这是在云南啊，云南怒江素素族自治区啊，少数民族。这个李居士啊，住在云南啊，汝水市这里的人。那么这个李居士。他们家呢被恶鬼啊来扰乱啊，他们这个家有31人啊，不觉痛卧，不觉就是昏迷不醒啊，全身痛啊，卧着就是爬不起来啊，或吐赤血，或多梦觉啊，或者吐那个红红的血，赤血就是红血啊，那还有那个。很多人啊的梦觉就是晕倒了昏倒了啊，醒不过来。时信师忧恼啊
啊，那这个李居士，那他们家里三十几个人都这样的，被这个恶鬼来扰乱了、啊。

他就很忧虑很烦恼了，很忧虑很烦恼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我们家里不要说三十几个人这样了啊，一个人啊有问题啊，你都哎呀这个心里就很忧虑了。那么遇到这个事情啊，他当然就到寺院去问僧人了，问出家人了啊，对僧问救脱荒鬼啊，他就请问这个僧人啊，他怎么解救他们家被这个恶鬼来扰乱的这个问题呢？沙门思维良久而告诉这个出家人呢，他想了很久啊，然后就告诉他了啊，告诉李居士说：“习如来在世啊，啊，他说习就是过去啊，释迦如来在世的时候啊，在印度啊，摩揭提国啊，印度在古时候佛那个时代啊。”也是像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候一样啊，那小国家很多，八百诸侯啊，那印度啊啊，它这个也是很多国家啊。那么有一个国家叫摩揭提国啊，那么有一座山叫毗湖罗山下啊，山下。那么有一个长者叫乔提啊，乔提长者家门啊，他也是被这个恶鬼啊来扰乱。脱其精气啊，他这个乔提长者家里啊，五百人啊，并皆梦觉啊，啊，他是五百个人啊，都昏迷不醒啊，啊，而不觉悟于旬日，旬就是十天，十天都是昏迷不醒。那么尔时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地藏菩萨呢，游化诸国啊，地藏菩萨呢，他。去每个国家去教化啊，去教化众生啊。那么到了这个乔提长者的家里啊，看到这种情况啊，升起大悲心，说咒救之啊，那么说一些咒语啊，解救啊他们这一家人啊，一时皆得除欲啊，一时就是啊这个。大家都好了，啊，恶鬼就走了。那么这个僧人啊，给这个李居士讲啊，这个公案啊，佛陀时代啊也有发生这个事情。啊，他说：“汝依彼法，须归依地藏尊。”啊，说你也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啊，那么必须啊归依地藏菩萨。那么求地藏菩萨来加持啊啊啊，让你家这个恶鬼啊赶快离开，时时欢喜啊。那么就去找这个地藏菩萨的图像啊，来供养啊，来礼拜啊，求地藏菩萨加持。那果然呐 啊他们家这些人呐、啊、都好了啊，那个。恶鬼啊就离开了以来五十年中啊，如水现免病部啊，就是他这个县的人啊都避免啊被这个恶鬼扰乱这种病的恐怖啊，其灵相现在而已啊。那么古代这个字啊，这个见跟现在我们讲那个现在的现啊，它是通用的，看见的见跟现在的现在古字是通用啊，所以古字啊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字啊它念现啊啊。好，我们再看第八个公案啊，开算是地藏救地狱众生感应即地狱。八，中山开善寺有地藏菩萨像，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多年不是水所造。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开头啊，就是讲中山这个地方啊。那中山呢、啊？

就是现在的浙江啊，浙江省上虞这个地区啊。那当时啊，唐朝时候，当时有个寺院叫开善寺啊。那这个寺院呢，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圣像，高三尺啊，高度啊有三尺高啊。那么前身这个通光啊。

啊，后面有圆光啊，啊，有的话全身的啊，它是后面啊，头部后面啊，啊，有这个圆光啊，啊，那么这个多年不是水所造的，很多年了，不知道是谁造的，这个像谁造的不知道。后阳都督邓忠啊。后啊，以后啊，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都督是在这个汉朝啊那个时候啊，啊，一个官的名称，是军队当中的监察官啊，叫都督啊。我们大家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喜欢看漫画啊，看《三国演义》啊，这个周瑜啊，周都督啊，周都督啊，这个都督就是军队当中的监察官啊。那么后来被这个杨都督啊，啊，这个后杨都督邓忠啊，这个都督叫邓忠啊，姓邓啊，忠。行年61啊，身有危疾，取死，其心尚软，不发长事，一日一夜书，悲哭无言啊，被俘子孙，前意于开善事，为僧曰：此中地藏菩萨像高3尺，通光4尺5寸，破坏在啊，不欲礼拜供养，诸生不知所在。依邓忠言，寻诸圣像中，即位如圆像，头礼敬，薄身欲请此像，深问所怀。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后阳都督啊，邓忠，行年61，就是他61岁那一年呐、啊，身有危疾，其实啊，那身体啊有个小毛病，就死了。死了就是没有在呼吸了，啊，没有在呼吸。来，现在一般医院讲啊，判断脑死。啊，没有在呼吸啊，但是呢，他这个心头上面啊，还有一点暖气，暖暖的啊，不发脏事啊，就是没有入殓啊，因为他心头上啊，家人给他探了 啊, 啊，那个心上、啊、还有暖气在，所以不发脏事，没有给他埋葬。那么一日一夜书啊，经过一天一夜啊，又醒过来了啊。所以古人啊，这个事情很多啊，所以人一这个没有呼吸啊，他并不是马上就把他装入棺材了啊。那像现在就很快了啊，在医院一断气，马上送冰柜冰起来啊，他要还粮也没机会了啊。啊，所以照这个佛门的规定，照古礼啊，这个入殓啊，要3天之后才能入殓。嗯，照古礼是3天之后才能入殓啊。啊，入小殓，那么大殓啊，1个星期。那现在我们念佛人啊，知道啊，要助念啊，就是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啊，知道。这个常识，一般不学佛的人就不知道这个常识。那么人啊，也是以后再醒过来啊，悲哭无言了、啊。那么一日一夜，他又活过来了啊。那么这个事情也是，我现在古代有，我现在也有啊。就在我们以前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就有一个同修啊，他的爸爸。
病了，医院说这个眼睛都不动了，没有呼吸了，送回家。

助念啊，那助念了很多同修啊，哦，这些助念助念啊，助念到三更半夜，他又忽然爬起来了。那么那些胆小的同修都吓得都跑回家了啊，那爬起来了啊，又要抽烟，又要吃稀饭。呵呵啊，那这个是真的啊！啊，那另外我一个师弟，他的妈妈也是一样啊，也是那个在医院啊医生用那个笔啦，用什么给他弄眼睛，用手电筒照都不会动了，送回家住念啦，啊，人死了，他都来我家住念，啊，念了一个晚上啊，那么住念的同修去啊，那个啊说念到半夜了，那个脚在动啊。他已经给他穿那个寿衣了啊，寿鞋都穿上去了，练练的那脚又在动了啊，那练到半夜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他说要吃稀饭了啊，所以现在也有啊，所以我看到古代的公案了，那看看现在也有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敬宗这个助念是对的，是绝对正确的啊！这个人力断气不能马上啊送冰柜啊，那个万一他寿命还没到，他还要活过来了，那你给他送冰柜，他就没办法了啊！那么一醒过来啊，他就悲哭无言啊，很悲伤啊，哭的啊，这个话都讲不出来啊。被扶子孙啊，这个子孙就给他扶起来。我就叫这些子孙 要带他去啊，前驿，前就是前往，驿就是去拜访，去哪里呢？就去开善寺啊，去开善寺，而且开善寺干什么呢？啊，去找开善寺的僧人啊，说你们寺院当中啊，有一尊地藏菩萨的圣像，高三尺。通光有四尺五寸，啊，那么这个像在你们这个寺院里面，啊，那么要前往啊，礼拜供养，啊，一礼拜供养。那问这个僧人 那么这个寺院的僧人啊，诸僧不知所在，那个像在哪里啊？那不知道啊，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什么三尺高啊，通光四尺五寸的啊，那个僧人也不知道、啊，不知所在，不知在哪里啊。但是这个邓庄啊，在这个死去啊活过来啊，让他记得很清楚。啊，他就给这个寺院的僧人讲啊，在哪个地方啊？依邓宗言啊，寻诸圣像中。啊，那么找到这个像啊，即为如原像投礼敬。啊，那么这个博僧啊，亦请此像。啊，那找到这个像，就哇，这个当然很激动啦！啊，这个顶礼啊，礼敬啊，薄啊，薄就是禀薄啊，这个字啊是破音字，不是念白啊，白是颜色才念白啊，黑的白的啊。那这个讲话呢，就是动词啊，叫念薄。薄声啊，这个下对上叫薄，上对下叫告。告诉你啊，告上面对下面的讲话，那这个下面的对上面的讲话叫薄啊。那这个邓宗一般也是学佛的人啊，所以对出家人讲啊，很恭敬，恭敬三宝说薄啊，薄僧啊，欲请此像，他要请这尊地藏像啊，请回家供养啊。啊，深问所怀啊，啊，所怀就是说。那你请这个像是干什么？你什么目的呢？啊，为什么要请这个像呢？啊，下面他的回答：答曰：吾死，忽见四品官人，被执到大臣门，一时惶惶
工人入城，暂时

出来，亦无如可参听前。即意王前，王曰：“如不可死，又奉法以为家业，早当还人间。但命途可恐怖，人不知之。”汝欲见地狱佛，曰：“欲见之。”即召利益官人曰：“汝将邓中地狱，是苦巨相。”便从官人出城，赴东北方五六里际，有大铁城，开辟以铁灰，渐进之。城中猛火动然，并火如断，百千罪人在中受苦。时有一沙门入狱防御猛火，教诱罪人，火焰暂息。又前进到铁城十八地狱，在其中，其受苦之相不可计说。沙门在其中教诫罪人同前，一一行检方还。沙门从地狱而出，欲曰：“汝知无否？”答：“不可知之。”九云：“吾是开善寺之地藏菩萨也。”其沙门智障法师弟子智满法师，为救三途众生受苦，磕雕无相，无听其请，每日一时入十八地狱，无量小地狱，教诫四道，数种强则发心生出，赤落则众出二因，坠下为落，乃至断邪见，无善则不觉不知，了无初心。若在人间善根为弱者，亦可往化度。若人入恶道，甚力无能，如木石故。此等不觉者，待后出时，若危强者，出入之时可发慧心，如奉法力，免地狱苦，早还人间。宜告此事。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一大段呢、啊，就是他讲这个到地狱的事情啊。啊，这个僧人问他为什么要请这尊地藏像啊？那邓宗就回答了，说：“我死了，我死去了。”忽然呢、啊，看见有一个四品的官人啊，那么他被带到一个大城门啊。啊，一时啊也很恍惚啊，那么跟着这个官人入城啊，进入这个城里面啊，那这个暂时出来亦无啊，这个四品官人啊就给他讲：“如可参厅前啊，对不对？你可以到大厅前面啊，即意王前啊，这个阎罗王。”那么去见阎罗王啊，啊，王曰啊：“汝不可死啊，说你现在还不可以死啊，你的寿命还没到。又奉法以为家业，早当还人间。”那么奉法就是这个奉持佛法啊，以为自己的家业啊，也就是。啊，一个虔诚的佛弟子，那你应当啊，早当还人间，你要早点啊回到人间去，啊，你这个寿命还没到，啊，但命途可恐怖，人不知之，啊，那么这个阎罗王啊，给这个邓宗讲啊，但是啊，这个民间呐、啊。这个地狱啊是很恐怖的啊，那么一般人啊他们不知道啊，不知道

吾欲见地狱佛啊，他说你想要看到地狱吗？曰欲见之啊，邓中回答说他要看啊。

即召利益官人曰：“汝将邓中抵御。”啊，那么召就是这个召见啊，这个绿穿绿色衣服的做官的人啊，啊，汝将邓中抵御，将就是你带啊，你带着邓中啊去看地狱，四苦俱相。啊，那么让他去看看啊，地狱啊，他的受苦的相状啊，那个具体的情况啊，便从官人出城啊，那么便随从这个四品官人啊出这个城门了。那么赴东北方啊，大概走了五六里这个路程啊，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么开闭以铁灰，这个铁门啊，开跟关啊。就两扇门啊，这个灰就是两扇门啊，那个门不是一扇的，两扇的啊。渐近之，城中猛火动了啊，那么渐渐靠近啊，看到城当中啊，那个猛火啊动了，就是看得很清楚啊，那个火啊烧得好像那个在炼钢一样啊。那百千罪人啊在中受苦啊，那有看到百千罪人，很多罪人啊在这个城当中啊啊受巨大的苦。时有一沙门啊入狱防疫猛火。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出家人啊进入这个地狱啊啊去防疫啊，就是预防那个猛火。啊，教诱罪人，去教导、诱导这些受罪的人。那么看到这个大城里面那个火焰啊，暂时就停息下来。啊，又前进到铁城啊，那么又往前进到这个铁城里面，大铁城里面，来看到十八地狱啊，在其中。啊，其受苦之相啊，不可计说。哎呀，那个受苦啊！就说不出来了，那么沙门在其中啊，教诫罪人同前，那就跟前面一样啊，也是教导这些罪人啊，一一行检方法，那么这是等是周游啊，地狱了。他看到这个沙门从地狱而出，这个沙门从地狱出来，意曰：“汝知吾否？”啊，就给这个邓中讲啊，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答：“不可知之。”他说：“我不知道。”久云呐、那么过了很久啊，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吾是开善寺之地藏菩萨。”他说：“我就是在开善寺啊，那一尊地藏菩萨。”啊，习沙门啊，就是习过去啊，有一个沙门叫智藏法师，啊，智藏法师他有一个弟子智满法师。啊，为了救这个三途众生受苦，磕雕无相，啊，为这个三途众生，那么雕刻啊地藏菩萨的圣像，无听其请，啊，听就是允许了，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就这个满这个。智满法师的愿啊，那么智满法师雕这个像啊，就祈求地藏菩萨啦，啊，那么这个慈悲啦，啊，救这个三途众生啦，离地狱苦啦，啊，发这个愿，啊，就是三途啊，就是畜生、恶鬼、地狱啊，三恶道众生啊，受苦啊，那么雕这个像啊，请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啊，啊，救苦救难，把这个三途恶道众生啊，从三恶道啊。救出来啊，升到人天善道来。那么这个地藏菩萨也就

0: 答应的每日一时啊，那么古时候这个印度的一时是现在4个小时，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一时是现在的2个小时啊。那么每一天呢，就有一个时候啊，这个地藏菩萨呢，就从这个开山寺啊，去入18地狱。 18是大地狱，那么无量的小地狱啊，去教戒开示，引导这些受苦的众生啊，出离地狱。树种强者发心生处啊，就是过去生啊，再生有邪佛啊，那么一时糊涂造了恶业啊，堕了地狱。那么他树是这个种的善根很强。 那地藏菩萨呢，一去教化呢，他马上就发心了，生出，生就超生了，他就出来了。那么次弱者啊，那么这个善根比较弱一点的，种出恶因，啊，那么他这个处理这个恶因。
1: 就时间比较晚一点，那最下为弱，乃至断善邪见无善者不觉不知。最下无弱，无弱就是他没有善根的了啊，那个善根很薄弱啊，或者呢没有善根的，或者邪知邪见的啊。地藏菩萨去教化，他没感觉啊，了无初心，他没有那个心要处理啊，怎么劝怎么讲他都。 没有感觉的，啊。那么讲到这个公案呐，若在人间呐，善根微弱者，亦可往化度，啊。若人入恶道啊，胜利无能，如木石故，好像木头啊，石头一样。啊，人没有善根呐，你就帮不了他，活菩萨也帮不上。
0: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众生这样，我们在人间看到不都是这样吗？你劝人家在学佛，他要来吗？啊，你去劝那个人呐、啊，那个人不相信呐、啊，你就想到这句啊，不觉不知啊，他没感觉啊。那没善根嘛，所以08年我们在这个独江实际禅师做百机系列呐，那么我们是住在县城的金刚寺，每天下午都要坐车到实际禅师做法会，那有一天呐、啊，我们那个几个业众啊，法师带了一只佛卡，那车开，看到路边有一个推车的，啊，就送一个佛卡给他，那个推车看到出家人呐、啊，赶快跑了，一面跑一面喊呐、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那你看他这样的人，你在想他这个地狱啊，地藏菩萨去教啊，他都没有善根，他不能接受啊，你要去救他，他跑给他追啊，这样大家可以体会了啊。那在这个人间呢、啊，有一点小善根呢、啊，还可以帮助他啊，善根微弱还可以帮他提醒。那如果这个善根微弱堕到地狱啊，那也很难。 啊，所以若入初时可发悔心啊，若刚刚进去啊，那么发忏悔心还可以很快会出来。啊，如奉法力免地狱苦，召唤人间啊。那地藏菩萨给他讲，你奉这个法力啊，可以避免地狱之苦啊，早一点呢、啊、回去人间吧，以告此事。
1: 他就是你要回到阳间呐、啊，要把这个事情啊告诉阳上的人，啊，让他们知道地狱的情况，啊，避免啊堕地狱。举举目斩两沙门，身是三尺通光摧坏，又受二季曰：若在人间可修道，禅体有心尚可发；若入二道业已熟，心无分别不可救。 如衰老人欲进入，若动其足，无欲进；若卧不动，力不及，众。

深夜定亦复然，说句忽然不见。啊，那么这一首偈啊，我们可以把它抄下来啊，这一首偈可以抄下来。啊，这首偈啊，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邓中就是到这个时候啊，那举目啊，那眼睛看到这个沙门啊，他身是三尺，啊，通光摧坏啊，就是这个就是他讲的啊，这个身是高三尺，通光四尺五寸啊，那看到就是这个相啊，那么这个。沙门给他讲，他是开善寺的那尊地藏菩萨，那么又给他说了这一首偈：“物昧持其事，恐虚实不遇他人。”啊，这个地藏菩萨给他说偈就不见了啊。那么他醒过来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他还没给别人讲啊。那么今见此相啊，前同所见。他到开善寺看到那尊像啊，完全他到跟第一看的那尊像完全一样。以是因缘呐，故意请之，然后因为这个因缘呐，所以就给这个僧人讲，我要请这尊像，我要请回去供养啊。僧闻之啊，欢喜也善哉啊。那这个僧人听到这个事情啊，那很欢喜啊，当然就送给他了啊，说善哉啊。啊，信心感圣迹，但可磨自知。啊，不可请，乃故巧工磨相留旧，其新旧相共见在归心。那么这个僧人啊，他当然是要请回去呀、啊。啊，当然僧人就很欢喜了啊，说善哉。那这个僧人啊。他听到这样，他当然他相也不给他请回家了啊。他说：“这样你信心啊，这个感应这个圣人来受记啊，这个当然非常殊胜了啊。但可磨之之，你就照这个磨字啊，再去造一尊嘛，啊，或者用画的，或者用再去雕刻一尊嘛，啊，照这个样子啊，那不可请啊，都不可以让你请回家，这个试验的啊。”啊，乃故巧工啊，就是请这个工匠啊，这个雕刻佛像的啊，画佛像的啊，来雕刻这个地藏像啊，磨像留旧啊，把它模仿啊，这个雕刻，那这个旧像还是留在开善寺，留在寺院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复制了啊，那个原来像啊，不，那个僧人不给他请回去，那复制。啊，其新旧相啊，共见归心啊。那么其新旧相啊，有新的，有旧的啊。那么大家都看到啊，大家呢都回归到内心了啊，知道这个地藏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我们这次学到第八段啊，下一次啊有因缘，我们再从第九段啊再来跟大家学习。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心得开明第三十四，第三十四品，心得开明。这个品题，我们一看呢、也很清楚，心得到开明。在这个大经解有一段呢、注解这四个字啊，本品弥勒灵旨，心得开明，佛父垂训，依此当断惑念佛，知苦修善，二者自利利他，转向整寂，三则从事乐国圣国，四则欲除疑悔，免生边地。那么这一段注解几次世尊在这品经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求生净土。弥勒菩萨代表大家真的听懂了，听明白了，心开意解，感佛之恩，感恩佛的开示，大家听明白了，心开了。佛在此地教诲四桩事情，第一桩是断惑念佛，念佛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断惑。念佛当中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只能跟阿弥陀佛结法缘这生往生就没有把握了。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是根本。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个是最初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是属于见思，见惑思惑，断惑实在讲不容易。如果见思惑断了，就证阿罗汉，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破尘沙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尘沙惑都断了，再破一品无明就明心见性。

断这个无明惑。那么我们讲到断惑要一个概念，一般的法门啊，它超越六道的条件就是断思断见思惑啊，见思惑断干净了，它就超越六道。断思惑比断见惑难，断见惑比较粗，但是见惑啊，佛在经上讲要断啊也不容易啊。像那个四十里流的瀑布啊，冲下来，你一下子要给它截断，让它不流，那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啊。用这个来形容啊，我们第一关就是要先断见惑，八十八品，见惑第一个是身见，啊，边见。戒起见，见起见，邪见，啊，这个五大类的错误见解，一共有八十八品。这个八十八品断了，还没有出三界，思惑还有八十一识，啊，思惑比见惑难断，但是。见惑第一关啊，断了之后，一般小圣的果位是须陀洹，在大圣圆教是初性位的菩萨，还没有出离六道。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断了见惑还要天上人间啊七次往返才能证阿罗汉，就是最长的时间呐、啊，七次往返。当然，有的根气比较利的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一般都是要七次往返。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那七次的往返呐、啊，这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证阿罗汉，超越六道了。断了见惑啊，在这个三不退的位次讲啊，它是属于位不退，就是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但是啊，它在六道里面只有人天两道啊，就是人间天上这样七次往返，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了。七次往返啊，就是继续修行。到了第七次，他就证阿罗汉，就超越了。就是说，断了见惑，我们出三界。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但是出三界有时间表了。啊，这个时间表最长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一定是超越了。如果还没有断见惑之前，啊，你怎么修的都不算啊！你禅定的功夫再深，深到色界天、无色界天，还是不能出三界。出离三界没时间表啊，因为你见惑没断，只是得定。那么得定是什么呢？福惑，福断，不是灭断。所有的法门都是要灭断才能超越，断见思惑超越六道，断尘沙惑再破一品无明惑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这是一般法门、啊、修学的条件都是这样。当然这个法门、啊哦、这个有见有顿啊，有慢慢修的，有很快修的，这个当中差别也很多，但是条件都是一样，是要一定啊灭断。

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这个断惑呢，是拂断就可以，拂断就是你压住啊，不要发作就好了。你有一点定功，把它控制住啊，让它不要起现行，不要发作。好像我们人有病啊，把这个病情啊控制啊，让它这个病不要发作。我们念佛法门啊，只要有这一点功夫就可以待业往生啊，这样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灭断，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只要做到拂断啊，把这个惑啊能够控制得住，这样就及格了啊。这个在其他法门是不及格啊，不能超越啊，一定要灭断啊。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拂断待业往生啊，所以这个断惑念佛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佛号能够把我们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给它压住，这个叫拂啊，拂住，好像石头压草把它压住，让它暂时不要长起来啊，这样啊，我们就有把握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此地讲这个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当中啊，这个放下的层次也很多了。如果照通途法门要灭断，那这个的确难度是相当高啊。我们一生当中啊，很难达到灭断啊，不要说断见思尘沙的，就是一个见惑，我们都断不了。所以拂这个我们做得到，所以拂惑这个，过去台中莲社协助老人啊，在这个佛偈当中常常跟莲友开示啊，就是拂惑往生啊，我们只要做到拂就可以了。啊，这个功夫就比较容易了，大家都能做得到。那么此地啊，这里这品经讲的就是帮助我们断惑念佛，我们能够照佛这些开示来修，帮助我们拂惑，如果功夫深当然就断惑了。如果惑拂不住，那念佛往生是就没把握了。知苦修善啊，就是知道这个世间苦，发心啊来修善。生活在现在社会太苦了，没有乐，这是我们要觉悟的。我们人生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了。妙法莲华经啊，佛讲得很清楚，三界通苦，欲界、色界、无色界，只要在三界都苦，苦苦、坏苦、行苦啊。我们欲界的三种都有，三苦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五阴炽盛。这个苦啊，三苦八苦展开就无量苦，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六道里面只有苦没有快乐啊。那个快乐啊也是苦，叫坏苦，乐过去苦就来了。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苦啊，发心来修善，苦不怕，这是果报，是自己不善业跟众生共业造成的，要欢喜忍受。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苦啊。今年啊，灾难特别多，特别严重，火灾、水灾、瘟疫、传染病，这是这个地球人类的共业。那么共业当中有别业，我们觉悟了，要断恶修善，要欢喜忍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也是我们有不善业啊，跟大家共同造这个不善业，才有这个共业。我们过去修的不善的因，现在这个不善的果报，不能怨天尤人，要欢喜忍受，这样业障啊才会消。我们遇到苦，苦有它的好处，不苦我们把修行忘掉了，因为有苦，苦是警惕，不敢不修善，要认真努力去修善。善的标准是十善业道，这十条扩大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十条圆满，这个人就成佛了。因为苦，所以佛劝我们要发心修善，因为我们过去就修的是不善，感得的就是苦报，所以苦也有好处。对修行人来讲啊，有苦才能给我们警惕，所以诸佛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人如果都没有苦，很难觉悟，那实在讲啊，是不是没有苦呢？我们看到佛在经上讲三界通苦，哪有不苦的？那有一些人认为 我没有苦啊，我很快乐啊，那是人在苦中不知苦了，不知道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界苦，就是他善根升起的时候了，他开始觉悟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知道苦，那就想要解决这个苦嘛，解脱这个苦嘛。那怎么样来解脱，来解除这些苦？这个时候就会发心了，来找这些解除痛苦的方法了。那么这个是第一啊，断惑念佛知苦修善啊，这个第一个意思啊，我在这个地方的开示啊。第二呢，自利利他，决定要想到自利。自利就是利，利他就是自利。转乡整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家互助合作。先要求自己帮助别人，自己有困难的时候，自然有人来帮助我们，这因果报应嘛。喜欢帮助别人，舍己为人，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是第二啊，第二个意思。第三呢，再一遍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殊胜的果德，让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发愿求生，这个也非常重要。知道我们这个世间苦，如果没有极乐世界，那知道苦也是枉然啊，苦你离不开啊。所以佛大慈大悲给我们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就是弥陀经的经文。西方极乐世界啊，苦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苦，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没有，所以他那个。

界很苦了。啊，相信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佛劝我们要发愿啊，念佛发愿求生西方，这些苦都解决了。所以没有介绍净土法门啊，我们知道这个世间苦，我们也没办法，也解决不了啊。有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是彻底的解决了。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殊胜就在这个地方。第四个呢，教导我们对极乐世界决定不能怀疑啊，这是这品经有讲到，后面这个还会再讲到。我们对极乐世界如果有丝毫的怀疑啊，虽然怀疑啊，还是肯认真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还是有信愿，但这个信呢、啊，当中夹杂疑在，他还是很认真念佛，这样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就入不了品，连下品下生也没有，边地啊，那见不到佛，闻不到法，所以在《无量寿经》特别。佛给我们提醒，不能有怀疑啊，不能有怀疑啊！怀疑你如果很认真念佛，还是发愿要求生西方，会升到边地去啊！佛啊，大慈大悲啊，也不愿意让我们在边地啊，在那边耽搁时间啊，在边地啊，要耽误500年。500年是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来计算，所以佛都不希望我们升到边地去耽误时间，希望能够直接入品。所以劝我们避免升到边地，直接入品，那就是不能怀疑。要相信佛的圣言量。好，那么这个以上啊，这个是讲这品经弥勒听了佛的开示之后啊，心得到开明，那么向佛报告，那么佛呢在教诲开示，开示这个主要的是这个四方面啊，这品经啊的内容啊，就是讲这个四方面的事情。我们看经文啊，弥勒伯言：佛欲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脱忧苦。这个蒙教脱苦啊，蒙就是说承蒙佛的教诲啊，让我们明白了，依教修行啊，得到啊解脱这个苦。所以承蒙世尊的教诲啊，心开意解，离苦得乐，远离这些苦了啊，得到。究竟的快乐。伯言啊，那么这个字在此地是念伯了啊，现在我们大家都念白啊，这个是破音字啊，白啊，它是对颜色才叫白啊，叫红、青红、黑白啊，这个颜色啊才。白就白色的啊，白是指色彩，白色

这个地方用在这里是伯，伯是下对上，学生对老师，下属对长官用伯，就晚辈对长辈，这个讲话来用伯，这是恭敬的言辞。佛语教戒，教是教诲，戒是境界，告诉我们如何把佛所教的老老实实落实在生活当中。这里这个戒啊，通作戒啊，通就是跟加一个言字旁，这个戒，这个戒律的戒啊，旁边没有一个言字旁啊，如果再加上一个言字旁，就是教戒的戒啊，这个就有言理啊、劝戒的这个戒。所以一般这个没有言字旁的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戒律啊，有条文的，一条一条啊，好像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是戒啊，这个是戒啊。那么这个戒叫禁戒啊，就是禁止的、不可以做的啊的禁戒。那么加上言字旁啊，就是教戒，教就是劝导了。因为加上言字旁啊，佛讲经说法就劝我们。所以这个戒，包括这个教戒啊，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看到戒律条文这些戒，凡是佛的教戒，通通是戒。因此啊，这个戒啊，在这里是广义的，它是广义的。具色戒品诵书，教是教授，令人修善；戒是戒序，令人断恶。断恶修善，故名教戒。教戒是令人断恶修善。教啊，教导；戒啊，劝戒。教导劝人呐、这个要断恶修善了、鼓励啊，人断恶修善，这个就是教戒了。会书教上人。批下之言，戒戒曰也，言彻实理，故言甚深；转凡成圣，故言甚善。老师对学生说话，这是教啊，这个教就是教导了。教化、教导啊，这个是教。这个教当然这个是言教啊，言教用言理啊讲话啊来教导啊劝导。戒约呢，这个约是约法规章，佛门的戒律、儒家的礼仪都是属于戒啊，戒都是戒约了，就是它的规范。言理能彻实理，与真实的理相应，这叫甚深。这个言理啊，听起来好像很浅显啊，就劝人家断恶修善，实际上啊，它甚深了。与实相相应啊，真实的理相应，也就是说，虽然劝我们好像断恶修善啊，一般很平常的。但是佛劝人家断恶修善啊，他通实相，通自性啊。从这个断恶修善啊，通达到自性，这个叫圣。

深，因为自性的理很深啊，甚深。所以佛这个劝诫啊，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所以叫甚深啊。一般人他不懂，所以叫甚深。为什么说善？这个善啊，不是我们一般的善，这个善是转凡成圣。能够帮助众生转凡成圣，这个叫圣善，那这不是一般的善了。对根基浅的人，帮助他转恶为善，就是说帮助他呢，不要做一个坏人呐、啊，做个善人，做个好人，这个是一般呐、啊，根基比较浅的。你讲太深了，他听不懂，无法理解，当然他也就不能接受了。所以讲他能理解的，那么眼前他能够体会的啊，就是帮他转恶为善。这是对根基浅一点。那么对中等根性的人、帮助他转迷为悟、这个就提升了、悟是开悟了，觉悟了、觉悟什么呢？就这个世间很苦，这个叫觉悟了、一般的人、你给他讲这个世间苦，他实在讲是很苦的，但是他还不觉得很苦。为什么呢？还留恋这个世间嘛。所以我在大陆上遇到一些居士做企业做生意。那他们就给我讲，师父啊，我坦白跟你讲，叫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没有想要往生极乐世界。他想要什么呢？想要赚钱啊，做生意啊，赚钱啊，赚钱事大了，那生死小事啊，那这个就是这样的对象，你就要劝他转恶为善啊，那你要这个是属于人天福报啊，没有出三界，那人天比三恶道好。虽然苦啊，没有三恶道那么苦，那总是比较好。那怎么样才能得到人天福报呢？现在有很多佛教寺院提倡这个人间佛教。那人间佛教是大多数人这些信众大多数大家想追求的。这是经典上讲人天福报，没有出三界。这个平安啦、身体健康啦、升官发财啦、儿孙都很好，这是人天福报，人间福报。求这个人间福报的人是大多数。那么佛也满大家的愿，就先教这些人你要得到人天福报，要断恶修善你才能得到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这对根基浅的。那么对中等根性的人他知道哎呀这个世间很苦他想要解脱了，这个人觉悟了就是帮助他呢要觉悟到这个世间很苦，要求解脱了不要再流连在六道里面了生生世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完没了人天福报不究竟那这个人就

要帮助他转迷为悟了啊，他这个他的程度可以接受这个。对善根人呢、啊，帮助他转凡成圣，对善根的人呢、啊，他这一生他就要做佛了。啊，他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那这个上上根人啊，那这样的人当然比较少数，啊，中下根系的是比较多啊，特别是下等根系的啊是最多的，所以这个教学啊也分这三种对象，所以佛一品经讲的是一样，但是每一个人他理解的，他接受的。啊，个人呐、得到的啊，这个果报也不相同。大经节啊，下面有一段注解：法音广披普令闻者，皆蒙慈恩，解脱忧苦。这是。讲法音呐、广泛的啊，就广就是说普遍的啊，没有漏掉的广披，普遍的让这个听闻的人呐、都能蒙到慈恩，解脱这个忧恼痛苦。不但阿弥陀佛智慧神通道力不可思议，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呐、他也做阿惟耶识菩萨，也是一生成佛。啊，只是啊，时间呐、品位低的时间晚一点，品位高的时间很快，他就成就了。那下品下生呐、他也是一生就成就了，也做阿惟耶识菩萨。阿惟耶识菩萨的智慧、神通、道力啊，就跟阿弥陀差不多了。他也有能力啊，分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好，我们读了《弥陀经》啊。常常读《弥陀经》，做30系列，常常读，都能够去，每一天早上都能够去供养10万亿佛。那10万亿不是数字，它是一个代表数啊，代表无量无边诸佛，他都有能力啊，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都能够去供佛，分身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没有这种能力啊。我们有一句话，有时候忙不过来有一句话常讲“分身乏术”啊，就没办法分身，就只有这么一个身体，不够用啊，忙不过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能分身，而且能够分无量无边身，那这个不可思议啊！那跟佛都差不多了，一样了。分无量无边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国土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比不上极乐世界修一天。不去这个地方就错了，这是真话了。我们不要说供无量无边诸佛了，就依照《弥陀经》说，就以10万亿是一个数字吧。那你每一天去供养10万亿尊佛，那也不得了了。

啊，这一尊佛给你讲一句法，那你不成佛，也要成佛了。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六道轮回要遇到一尊佛都很难啊。啊，我们现在是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但佛已经灭度了。根据中国的算法是3000年了，外国的算法是2500多年。我们身在佛的末法啊，但是还是很幸运啊，能够听到这些经教，听到善知识的说法。那么当面遇到佛，那这个就很不容易啊！你说，不要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啊。啊，在这个王舍城，有1/3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啊，有看过、见到过，有1/3的听说没有见过，啊，还有1/3听都没听说过。啊，你看，同样在一个城市这个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到佛啊！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啊，真的啊，要遇到一尊佛多不容易。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不但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啊，哪一尊佛你都能去供佛闻法。所以他成就快，比我们这个世界，比其他诸佛世界都快啊！那肯定的。啊，其他诸佛世界啊，你要去供无量无边诸佛，你自己要修到明心见性，那可以。啊，像我们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啊，你修到明心见性，那你是。自己修到这个程度了，有这个能力，啊，去供养十方诸佛，啊，没有修到这个程度都不行，啊，十法界的佛也做不到，啊，十法界的菩萨、罗汉，啊，见佛啊也都有限。当然啊，比我们凡夫，要殊胜了。总是无法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提并论了，不能比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凡夫往生的都有这个能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一样，同样的有这个能力，啊，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它的特色，最殊胜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这么好，为什么不想去？没有搞明白，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啊，认识不够，认识不够啊。虽然听说啊，实在讲啊，半信半疑。为什么呢？听说，但是没看到啊。那特别我们念佛念的，念了好多年了，那也没有见到极乐世界啊。啊，于是乎啊，这个疑就起来了。啊，尤其现在人，啊，不要说这个不信佛的人，啊，就是已经学佛的人了，

听这个经听一百遍听一千遍也未必能听懂。为什么我听不懂？业障太重，业障太重啊，听不懂，就是五逆十恶啊，这个恶业障啊，障碍住心性，所以接触到了，等于不懂，有障碍，有缘力到了，经看不懂，翻几页不想看了。听讲经听几堂课没听懂，你不想再听，这是业障重。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啊，那大有人在啊，这个也很自然的，听不懂他就没兴趣再听了。这个是讲已经学佛的人了，自己有本身有这个业障，所以经他听不下去，因为听不懂。那么不学佛的人啊，那就更不用谈了。那不学佛的人啊，他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啊。所以学佛的人还会去翻几页经典，去翻一下。那个不学佛的人啊，我看他从门口走过，他都不愿意进来。所以常常啊，我跟同修讲啊，这个也是事实啦，我们都可以去观察的。你像从我们以前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是大楼，我们佛堂三楼讲堂，十二楼佛堂，那一栋啊也有好几间住户。因为通通住在一个大楼啊，他连进来瞄一下他也没有。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也是这样，同大楼住的人不少啊，有去过的同学就知道。而且那一栋大楼啊，还有天道，还有摩门教，哇，那个三教九流都有。那我们现在信义路也是一样，现在我们二楼啊，这个流通处啊，旁还有个佛堂，那我们就这一栋啊，旁边的我们就不要，你要同住住我们这一栋，每天进进出出的都在同一个电梯同一个楼梯，他连进来看一眼他也不进来啊，不要说那个经去翻几页，翻几页那还比较有善根的。那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出佛讲众生业障重，不是佛不慈悲不示现，就摆在他眼前他都不愿意接触，因为他有障碍所以我们讲这些来听经啦，那个是已经学佛的啦那个比那个不学佛的当然要强了但是还是有业障如果听不懂也想听，那这个是善根深厚的人，他有真诚心一个人一旦有真诚心他业障重，但是他能够消业障他的心态好，他有恭敬心，有真诚心久久慢慢的他就听懂了过去我们在景美也是很多好几个例子，有一些老居士没读过书听我们老和尚讲经他刚开始听听不懂听不懂但是他们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就是还是一听到最后了，听个几年他懂了，业障消了所以这里讲

怎么解脱这个忧苦，就是告诉我们求生净土就解脱忧苦了啊，你说的忧虑痛苦统统解脱了，他得到好处了。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会书解脱忧苦者得闻要经，绝流浪忧，保单法乐，脱生死苦。这个会书啊，这个注解里面有这一段啊，解释要经是重要的码头啦，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啊，一般讲港口啊，码头。就是我从这里可以回家啊，不要再流浪了，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大清解也有一段解释，亦为得闻法要，乃断流浪六道之忧，饱尝法乐，则除生死之苦。真正尝到佛教的法味，他脱离六道轮回，再不会到六道来受苦。谁做到了？阿罗汉做到了，阿罗汉以上都做到了。这个不必再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这个阶段主修的就是断恶修善，要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六道就超越了。六道是假的，自性里面没有六道。这个三十系列啊，中方国师的开示啊，引用啊永嘉大师正道歌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梦啊，就是在迷的时候，明明有六道啊，六趣就六道，他大彻大悟了，六道没有了啊，自性里面啊没有这个六道。啊，是迷了自性，起了无明，无明啊，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就生出尘沙了。啊，再来啊，就发展到见思烦恼最初的，见思烦恼啊，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六道轮回现象。这是由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见思惑断了，六道就没了，自然就不见了，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这永嘉大师讲，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那么觉悟过来啊，好像我们做梦醒过来啊，梦中的境界啊，痕迹都找不到。那么六道醒过来啊，就在十法界里面啊，从六道法界超越了，那么他就到了这个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宗六级佛里面啊，讲相似级佛。很相似，还不是真的，因为他还没有见性，还没有用真心。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在十法界，有四圣法界，叫做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净土，叫方便有余土。那如果在娑婆世界，你修到明心见性，破贫无明嘛，那你就升到十报庄严土。在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土。我们现在啊，住在这个地球啊，我们在六道里面是
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那么每一尊佛都有这个世土，极乐世界的世土、上三土，那跟其他诸佛世界都一样，断见思、破尘沙，升到方便有余土；破无明，升到十八种安土；无明破尽，回归常寂光净土。那每尊佛世界都一样。那么极乐世界跟诸佛世界不同的就是凡圣同居土，一切诸佛世界凡圣同居土 都有六道，极乐世界只有人天两道，而且啊，凡圣同居土它同时通方便有余土、十八庄严土、常寂光净土，这个世界 很奇妙了，很特别啊。所以我们往生啊，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见思后一品没断啊，我们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凡圣同居土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啊。所以为什么十方诸佛都劝众生信念念头求生西方净土，就他那个世界啊太殊胜了。所以六道轮回啊，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那就解决了，问题就解决，就超越了。但是啊，我们要修到啊，见思烦恼断干净啊，实在讲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我们还是福祸啊，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人人都能做到。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这段经文是赞超群圣，赞是赞叹，超是超越，超越一切的这个圣人了。弥勒菩萨感恩得佛法真实受用，赞叹佛的智慧恩德。这段经文啊，弥勒菩萨对佛的赞叹感恩。佛为法王，法华经里面讲如佛为诸法王，大经解讲如来于法自在故称法王。这个佛经我们常常看到王这个字，那么王是取自在的意思，好像我们世间这个当国王的，那他有权力有势力，他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国王，他自在，大家都要听他的，他发号施令，别人都得服从。所以在我们世间那这个国王他是最自在的了，就取这个意思了，这个法王啊，就是以法自在的人，这个人就称法王。也就是指明心见性的人，佛在一切法里面得自在，一切诸法的真相他完全通达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他完全通达明了，丝毫障碍都没有，丝毫疑惑都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就成王了，用这个来比喻了，好像我们念心经观

自在菩萨啊，那就是王的意思啊，所以称为法王。法华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简单讲叫法华经。我为法王，以法自在啊，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他自己称呼自己。群圣大经解这个解释啊，小圣出国以上，大圣出地以上，断惑正理之诸圣人啊，这个群圣啊，群是群众这个群啊，群圣这个注解啊，是讲小圣出国啊，就须陀洹呐、二国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大圣啊，别教出地，言教出诸位以上，称为圣人。小圣是断惑正理，断见思惑，正偏真真理，就是偏空涅槃。大圣是明心净性，尊超群圣。佛为九界导师，众圣中尊，故云尊超群圣。大家对佛的尊重超越罗汉、菩萨。九界是九法界，一共是十法界，除了佛之外，下面的九法界，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佛是九法界的导师。九法界是凡夫，佛现身说法，九法界的身都现，九法界的众生都要照顾。只要是有善根的人，佛时时刻刻培植他，让他的善根增长，善根成熟的人，佛一定帮助他正果成佛。这些善根里面，唯一特殊究竟圆满真实而且快速成就的，就是净土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你不遇到就没办法了，只要遇到，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都能成就。万修万能去，到极乐世界啊，修福修慧很快就圆满了，就是很快就成佛了。从凡夫地啊，快速提升到如来地，到究竟的果地啊，这是净土法门呢、特别殊胜的一个地方。光明彻照，洞达无极。佛之光明彻照洞达，无有极限，就是说见性的功德。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全部显现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自性本来都具足这些德能。彻照是照整个宇宙，遍法界、虚空界，这个叫彻照啊，没有一个地方不照的啊，佛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啊，佛这个光明啊，是长极光啊，长极光在哪里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好，我们全部都在长极光当中。长极光是我们的本体，离开长极光一法不立啊，只要有一法，这法的离体就是长极光啊，都是从长极光里面现出来的啊。诸佛的十报庄严图是从长极光现的，十法界里面呢、也这个十法界的佛法界、菩萨法界、

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天法界、人法界、修罗法界、畜生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也是从长极光出来的。所以长极光它是一个本体，没有一样不是长极光现的。弥陀的光明彻照洞达无有极限，弥陀光明遍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一个刹土是在弥陀佛光之外，阿弥陀佛全部都照到了，而且全部通达。弥陀通达极乐世界往生的每一个人也都像阿弥陀佛一样都通达无极，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大到宇宙，小到微尘，微尘里面还有世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那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通了啊！那不想就通了，因为我们就想了，想了就是妄想啊，妄想分别执着啊。净影书啊，下面这个是举净影书这个注解，光明彻照自福殊胜，这是自己福报，达空无极自智殊胜啊，那自己的智慧啊也是很殊胜的，福报智慧都很殊胜，这个都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我们自性本具的福智、福报跟智慧，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具足的，跟诸佛如来都一样平等。对于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达空无极，达是通达。无论是理，无论是事，都不可得。这个理事都不可得。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金刚经》的经文，我们常常听说。常常听说这个都有这个概念了。佛在经上讲，凡是所有相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的。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有为法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十法界六道轮回是有为法有为就是它有生有灭，好像我们人有生有死，死就是灭了，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叫有为法。那我们再看看万事万物都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不是永恒常住的，这一切有生灭变化，通通是有为法。那有为呢，不可得， 你得不到。这是讲这些现象它的作用。无为不可得，无为讲的是体，讲的是性，性有。有为什么不可得？它是真有，但是它没有现象，所以叫不可得。自性没有物质现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你接触不到，我们的意识心你去想象你也言不到，因为它不是心理现象，连阿兰也是的见分都言不到自性。所以说万法皆空不管是有为无为你言不到。

有违法，你能圆到的，我们能够圆到的，它是假的。圆到就是我们能接触到了，能够体会到的。刹那生灭，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所接触的是幻象，念念不住。像那个动画了、卡通影片了，一张一张很快速的过去。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啊，佛跟我们讲啊，那个快速啊，我们感觉不出来啊。那个一个念头是一个画面啊，这个念头灭了，画面没有了；第二个念头起来又是一个画面啊，它的速度太快。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佛说相由心生，相是物质现象，由心生，心是妄心，前念后，前念灭，后念生，念念不住，它不停住，那一个念，它是一个境界。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我们现在这个现象啊，佛给我们讲，就是我们的念头啊，念念相续。相续就是相似相续相。前面一念跟后面念啊，很相似。好像我们按照相机啊，站在那里啊，照第一张不要动，照第二张，照第三张，好像看起来都一样。其实不一样了那个叫相似，相似就很像，实际上它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念头从这个比较粗的去体会佛给我们讲的这个相似相续相就像那个卡通一张一张的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好像很相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被外面境界骗了，以为它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念念相续，就跟我们看电影看动画一样我们这个念头全是迷，从来没有觉悟过，念念迷，越迷越深。佛教导我们我们跟佛陀学习，希望我们念念比前面迷得浅一点就有开悟的机会了就有开悟的时候。如果念念跟从前一样就不能开悟，如果念念比以前迷得更深，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前途越来越黑暗了这些都是启发我们要去觉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它的真相它的真相是什么？幻象，假的了。下面引净影书：明感十方有缘施设，名无穷极。阿弥陀佛的名号，感应十方诸佛刹土，名号功德无有穷极。为什么敏感十方？十方诸佛都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所以十方世界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我说阿弥陀的名声最大了，最出名了。阿弥陀佛翻成中文是无量劫，这句名号就是自性真心真如，统摄一切万法。你念这句名号，一法不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心得开明第三十四，第三十四品，心得开明。这个品题，我们一看呢、也很清楚，心得到开明。在这个大经解有一段呢、注解这四个字本品弥勒灵子心得开明，佛父垂训，依此当断惑念佛，知苦修善，二者自利利他转向整济，三则从事乐国圣国，四则欲除疑悔免生边地。那么这一段注解几次世尊在这品经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求生净土。弥勒菩萨代表大家真的听懂了，听明白了，心开意解，感佛之恩，感恩佛的开示，大家听明白了，心开了。佛在此地教诲四桩事情，第一桩是断惑念佛，念佛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断惑。念佛当中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只能跟阿弥陀佛结法缘，这生往生呢、就没有把握了。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是根本；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个是最初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是属于见思，见惑思惑，断惑，实在讲不容易。如果见思惑断了，就证阿罗汉，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破尘沙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尘沙惑都断了，再破一品无明就明心见性。断这个无明惑，那么我们讲到断惑要有一个概念，一般的法门它超越六道的条件就是断见思惑，见思惑断干净了，它就超越六道了。

断失货比断贱货难，断贱货比较粗，但是贱货啊，佛在经上讲要断啊也不容易啊。像那个四十里流的瀑布啊，冲下来，你一下子要给它截断，让它不流，那这个难度是非常

我们第一关就是要先断见惑，88品，见惑第一个是身见，啊，边见。戒起见，见起见，邪见，啊，这个五大类的错误见解，一共有88品。这个88品断了，还没有出三界，师父还有81死，啊，师父比见惑难断，但是。见惑第一关啊，断了之后，一般小圣的果位是须陀洹，在大圣言教是初性位的菩萨，还没有出离六道。在42章经，佛给我们讲，断了见惑，还要天上人间啊7次往返，才能证阿罗汉。就是最长的时间呐，7次往返。当然，有的根气比较利的，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一般都是要7次往返。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那7次的往返呐，这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证阿罗汉，超越六道了。断了见惑啊，在这个三不退的位次讲啊，它是属于位不退，就是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但是啊，它在六道里面只有人天两道啊，就是人间天上这样7次往返，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了。7次往返啊，就是继续修行。到了第7次，他就证阿罗汉，就超越了。就是说，断了见惑，我们出三界。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但是出三界有时间表了。啊，这个时间表最长是天上人间7次往返，那一定是超越了。如果还没有断见惑之前，啊，你怎么修的都不算啊！你禅定的功夫再深，深到色界天、无色界天，还是不能出三界。出离三界没时间表啊，因为你见惑没断，只是得定。那么得定是什么呢？福惑，福断，不是灭断。所有的法门都是要灭断才能超越，断见思惑超越六道，断尘沙惑，再破一品无明惑，超越10法界，入一真法界。这是一般法门啊，修学的条件都是这样。当然，这个法门啊，这个有见有顿啊。有慢慢修的，有很快修的，这个当中差别也很多，但是条件都是一样，是要一定要灭断。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这个断惑呢，是福断就可以，福断就是你压住啊，不要发作就好了。你有一点定功把它控制住啊，让它不要起现行，不要发作。好像我们人有病啊，把这个病情啊控制啊，让它这个病不要发作。我们念佛法门啊，只要有这一点功夫就可以待业往生啊，这样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灭断，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只要做到福断啊，把这个惑啊能够控制得住，这样就及格了。

这个在其他法门是不及格啊，不能超越，一定要灭断。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福断待业往生啊，所以这个断佛念佛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佛号能够把我们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给它压住，这个叫扶啊，扶住，好像石头压草把它压住，让它暂时不要长起来。这样啊，我们就有把握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此地讲这个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当中啊，这个放下的层次也很多了。如果照通途法门要灭断，那这个的确难度是相当高啊。我们一生当中啊，很难达到灭断啊，不要说断见思尘沙了，就是一个见惑，我们都断不了。所以福，这个我们做得到。所以福祸，这个过去台中莲寺协助老人啊，在这个佛期当中，常常跟莲友开示，就是福祸往生。我们只要做到福就可以了。这个功夫就比较容易了，大家都能做得到。那么此地啊，这里这品经讲的就是帮助我们断惑念佛，我们能够照佛这些开示来修，帮助我们伏惑，如果功夫深当然就断惑了。如果惑伏不住，那念佛往生是就没把握了。知苦修善啊，就是知道这个世间苦，发心啊来修善。生活在现在社会太苦了，没有乐，这是我们要觉悟的。我们人生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了。妙法莲华经啊，佛讲得很清楚，三界通苦，欲界、色界、无色界，只要在三界都苦，苦苦、坏苦、行苦啊。我们欲界的三种都有，三苦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五阴炽盛。这个苦啊，三苦八苦展开就无量苦，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六道里面只有苦没有快乐啊。那个快乐啊也是苦，叫坏苦，乐过去苦就来了。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苦啊，发心来修善，苦不怕，这是果报，是自己不善业跟众生共业造成的，要欢喜忍受。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灾难这么多，苦啊，今年啊灾难特别多，特别严重，火灾、水灾、瘟疫、传染病，这是这个地球人类的共业。那么共业当中有别业，我们觉悟了，要断恶修善，要欢喜忍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也是我们有不善业啊，跟大家共同造这个不善业，才有这个共业。我们过去修的不善的因，现在这个不善的果报，不能怨天尤人。要欢喜忍受，这样业障啊才会消。我们遇到苦，苦有它的好处，不苦
我们把修行

忘掉了。因为有苦，苦是警惕，不敢不修善，要认真努力去修善。善的标准是十善业道，这十条扩大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十条圆满，这个人就成佛了。因为苦，所以佛劝我们要发心修善，因为我们过去就修的是不善，感得的就是苦报，所以苦也有好处。对修行人来讲啊，有苦才能给我们警惕，所以诸佛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人如果都没有苦，很难觉悟，那实在讲啊，是不是没有苦呢？我们看到佛在经上讲三界通苦，哪有不苦的？那有一些人认为 我没有苦啊，我很快乐 啊，那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啦，不知道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界苦，就是他善根升起的时候了，他开始觉悟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知道苦，那就想要解决这个苦嘛，解脱这个苦嘛。那怎么样来解脱？来解除这些苦啊，这个时候就会发心了，来找这些解除痛苦的方法了。那么这个是第一啊，断惑念佛知苦修善啊，这个第一个意思啊，我在这个地方的开示啊。第二呢，自利利他，决定要想到自利。自利就是利，利他就是自利。转相整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家互助合作。先要求自己帮助别人，自己有困难的时候，自然有人来帮助我们，这因果报应嘛。喜欢帮助别人，舍己为人，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是第二啊，第二个意思。第三呢，再一遍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殊胜的果德，让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发愿求生，这个也非常重要。知道我们这个世间苦，如果没有极乐世界，那知道苦也是枉然啊，苦你离不开啊。所以佛大慈大悲给我们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这是弥陀经的经文。西方极乐世界啊，苦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苦，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没有，所以他那个世界叫极乐。佛劝我们、要信愿念佛，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我们这个世界很苦了、相信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佛劝我们要发愿、念佛发愿求生西方，这个苦都解决了。所以没有介绍净土法门、我们知道这个世间苦，我们也没办法，也解决不了啊。
有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是彻底的解决了。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殊胜就在这个地方。第四个呢，教导我们对极乐世界决定不能怀疑啊，这是这品经有讲到，后面这个还会再讲到。我们对极乐世界如果有丝毫的怀疑，虽然怀疑啊，还是肯认真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还是有信愿，但这个信呢、啊，当中夹杂疑在。他还是很认真念佛，这样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就入不了品，连下品下生也没有，边地啊，那见不到佛，闻不到法，所以在《无量寿经》特别佛给我们提醒，不能有怀疑啊，不能有怀疑啊，怀疑你如果很认真念佛。还是发愿要求生西方，生到边地去。啊，佛啊，大慈大悲啊，也不愿意让我们在边地啊，在那边耽搁时间。在边地啊，要耽误500年。500年是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来计算。所以佛都不希望我们升到边地去耽误时间，希望能够直接入品。所以劝我们避免啊，避免升到边地，直接入品，那就是不能怀疑啊，要相信佛的圣言量。好，那么这个以上啊，这个是讲这品经弥勒听了佛的开示之后啊，心得到开明，那么向佛报告，那么佛呢在教诲开示啊，开示这个。主要的是这个四方面啊，这品经啊的内容啊，就是讲这个四方面的事情。我们看经文啊，弥勒伯言：佛欲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脱忧苦。这个蒙教脱苦啊，蒙就是说承蒙佛的教诲啊，让我们明白了，依教修行啊，得到啊解脱这个苦。所以承蒙世尊的教诲啊，心开意解，离苦得乐，远离这些苦了啊，得到。究竟的快乐。伯言啊，那么这个字在此地是念伯了啊，现在我们大家都念白啊，这个是破音字啊，白啊，它是对颜色才叫白啊，叫红、青红、黑白啊，这个颜色啊才。白就白色的啊，白是指色彩白色。那这个地方用在这里是薄啊，薄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下属对长官用薄啊，就晚辈对长辈啊，这个讲话来用薄啊，这是恭敬的言辞。佛与教戒，教是教诲，戒是境界，告诉我们如何把佛所教的

老老实实落实在生活当中。啊，这里这个戒啊，通作戒啊，通就是跟加一个言字旁，这个戒，这个戒律的戒啊，旁边没有一个言字旁啊，如果再加上一个言字旁，就是教戒的戒啊，这个就有言理啊、劝戒的这个戒。所以一般这个没有言字旁的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戒律啊，有条文的，一条一条啊，好像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这个是戒啊，这个是戒啊。那么这个戒叫禁戒啊，就是禁止的，不可以做的啊的禁戒。那么加上言字旁啊，就是教戒，教就是劝导了，因为加上言字旁啊，啊佛讲经说法就劝我们，所以这个戒包括这个教戒啊，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看到戒律条文的这些戒，凡是佛的教戒，通通是戒。因此啊，这个戒啊，在这里是广义的，它是广义的。具色戒品诵书，教是教授，令人修善；戒是戒序，令人断恶。断恶修善，故名教戒。教戒是令人断恶修善。教啊，教导；戒啊，劝戒。教导劝人啊，这个要断恶修善了。鼓励啊，人断恶修善。这个就是教戒了。会书教上人。批下之言，戒戒曰也，言彻实理，故言甚深；转凡成圣，故言甚善。老师对学生说话，这是教啊，这个教就是教导了。教化、教导啊，这个是教。啊，这个教当然这个是言教啊，言教用言理啊讲话啊来教导啊劝导。戒约呢，这个约是约法规章。佛门的戒律、儒家的礼仪都是属于戒啊，戒都是戒约了，就是它的规范。言理能彻实理，与真实的理相应，这叫甚深。这个言理啊，听起来好像很浅显啊，就劝人家断恶修善。实际上啊，它甚深了。啊，与实相相应啊，真实的理相应。也就是说，虽然劝我们好像断恶修善啊，一般很平常的。但是佛劝人家断恶修善啊，他通实相，通自性啊。从这个断恶修善啊，通达到自性啊，这个叫甚深啊，因为自性的理很深呐、啊，甚深。所以佛这个劝戒啊，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所以叫甚深啊，一般人他不懂，所以叫甚深。为什么说善啊？这个善啊，不是我们一般的善，这个善是转凡成圣。能够帮助众生转凡成圣。

圣，这个叫圣善，那这不是一般的善了。对根基浅的人，帮助他转恶为善，就是说帮助他呢，不要做一个坏人呐，做个善人，做个好人。这个是一般呢，根基比较浅的。你讲太深了，他听不懂，无法理解，当然他也就不能接受了。所以讲他能理解的，那么眼前他能够体会的，就是帮他转恶为善。这是对根基浅一点。那么对中等根性的人，帮助他转迷为悟，这个就提升了。悟啊，是开悟了，觉悟了。觉悟什么呢？就这个世间很苦，这个叫觉悟了。一般的人，你给他讲这个世间苦，他实在讲是很苦的，但是他还不觉得很苦。为什么呢？还留恋这个世间嘛。所以我在大陆上遇到一些居士做企业做生意。那他们就给我讲，师父啊，我坦白跟你讲，叫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没有想要往生极乐世界。他想要什么呢？想要赚钱，做生意，赚钱，赚钱事大了，那生死小事。那这个就是这样的对象，你就要劝他转恶为善。那你要这个是属于人天福报，没有出三界。那人天，比三恶道好。虽然苦，没有三恶道那么苦，那总是比较好。那怎么样才能得到人天福报呢？现在有很多佛教寺院，提倡这个人间佛教。那人间佛教是大多数人，这些信众，大多数大家想追求的。这是经典上讲人天福报，没有出三界。这个平安，身体健康，升官发财了，儿孙，都很好，这是人天福报，人间福报。求这个人间福报的人是大多数。那么佛也满大家的愿，就先教这些人，你要得到人天福报，要断恶修善，你才能得到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这对根基浅的。那么对中等根性的人，他知道哎呀，这个世间很苦，他想要解脱了，这个人觉悟了，就是帮助他呢，要觉悟到这个世间很苦，要求解脱了，不要再流连在六道里面了，生生世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完没了，人天福报不究竟。那这个人就要帮助他转迷为悟了，他这个他的程度可以接受这个。对上根人，帮助他转凡成圣，对上根的人，他这一生他就要做佛了。他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这个上根人，那这样的人当然比较少数。

中下根系的是比较多啊，特别是下等根气的啊是最多的。所以这个教学啊也分这三种对象。所以佛一品经讲的是一样，但是每一个人他理解的他接受的啊个人啊得到的啊这个果报也不相同。大经节啊下面有一段注解，法音广披普令闻者皆蒙慈恩解脱忧苦。这是讲法音啊广泛的啊，就广就是说普遍的啊，没有漏掉的。广披普遍的让这个听闻的人啊都能蒙到慈恩，解脱这个忧恼痛苦。不但阿弥陀佛智慧神通道力不可思议，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啊，他也做阿惟耶支菩萨，也是一生成佛啊。只是啊时间啊啊品位低的时间晚一点，品位高的时间很快他就成就了。那下品下生啊他也是一生就成就了，也做阿惟耶支菩萨。阿惟耶支菩萨的智慧神通道力啊就跟阿弥陀差不多了啊，他也有能力啊分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好，我们读了弥陀经啊，常常读弥陀经，做三十系列常常读啊，都能够去每一天啊早上都能够去供养十万亿佛。十万亿不是数字，它是一个代表数啊，代表无量无边诸佛啊，它都有能力啊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都能够去供佛分身呢。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没有这种能力啊。啊，我们有一句话有时候忙得忙不过来啊，啊有一句话常讲分身乏术啊，就没办法分身，就只有这么一个身体不够用啊，忙不过来。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能分身，而且能够分无量无边身，那这个不可思议啊，那跟佛都差不多了，一样了。分无量无边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国土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比不上极乐世界修一天，不去这个地方就错了，这是真话了。我们不要说供无量无边诸佛了，就依照弥陀经说就以十万亿是一个数字吧，那你每一天去供养十万亿尊佛那也不得了了啊，这一尊佛跟你讲一句法，那你不成佛也要成佛了。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六道轮回要遇到一尊佛都很难了。我们现在是身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但佛已经灭度了，根据中国的算法是3000年了，外国的

算法是2500多年。我们身在佛的末法，但是还是很幸运啊，能够听到这些经教，听到善知识的说法。那么当面遇到佛，那这个就很不容易啊！你说，不要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啊，在这个王舍城，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啊，有看过、见到过，有三分之一的听说没有见过。还有三分之一听都没听说过。你看同样在一个城市这个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到佛佛在世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真的要遇到一尊佛多不容易。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不但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哪一尊佛你都能去供佛闻法，所以他成就快。那比我们这个世界、比其他诸佛世界都快啊！那肯定的。其他诸佛世界你要去供无量无边诸佛，你自己要修到明心见性，那可以。像我们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你修到明心见性，那你是自己修到这个程度了，有这个能力去供养十方诸佛。没有修到这个程度都不行。十法界的佛也做不到。十法界的菩萨罗汉见佛也都有限。当然比我们凡夫要殊胜了。总是无法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提并论不能比西方极乐世界呢，凡夫往生的都有这个能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主，都跟十报庄严主的菩萨一样，同样有这个能力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特色，最殊胜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这么好，为什么不想去？没有搞明白，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虽然听说实在讲半信半疑，为什么呢？听说，但是没看到那特别我们念佛念的念了好多年也没有见到极乐世界于是乎这个疑就起来了。尤其现在人不要说这个不信佛的人就是已经学佛的人他听这个经听100遍听1000遍也未必能听懂。为什么我听不懂？业障太重。业障太重听不懂。就是五逆十恶这个恶业障障碍住心性。接触到了，不懂，
有障碍。

有缘力到了，经看不懂，翻几页不想看了。听讲经，听几堂课没听懂，你不想再听。这是业障重。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啊，那大有人在啊。这个也很自然的，听不懂他就没兴趣再听了。啊，这个是讲已经学佛的人了，自己有本身有这个业障，啊，所以经他听不下去，又会听不懂。那么不学佛的人，那就更不用谈了。那不学佛的人，他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了。所以学佛的人还会去翻几页经典，去翻一下。那个不学佛的人啊，我看他从门口走过，他都不愿意进来。所以常常啊，我跟同修讲啊，这个也是事实啦，啊，我们都可以去观察的。啊，你像从我们以前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是大楼，啊，我们佛堂三楼讲堂，十二楼佛堂，啊，那一栋啊也有好几间住户，你看通通住在一个大楼啊，他连进来瞄一下他也没有。那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也是这样，通大楼住的人不少啊。去过的同学就知道，而且那栋大楼啊，还有天道，还有摩门教，哇，那个三教九流都有啊。到我们现在信义路也是一样啊，现在我们二楼啊，这个流通处啊，旁还有个佛堂，那我们就这一栋。旁边的我们就不要，你要同住住我们这一栋，每天进进出出的，都在同一个电梯、同一个楼梯。他连进来看一眼，他也不进来啊！不要说那个经去翻几页了，翻几页那还比较有善根的。那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出佛讲众生业障重，不是佛不慈悲，不示现。摆在他眼前，他都不愿意接触，因为他有障碍。所以我们讲这些啊，来听经啦，那个是已经学佛的啦，那个比那个不学佛的当然要强了啊，但是还是有业障啊。如果听不懂也想听，那这个是善根深厚的人，他有真诚心。一个人啊，一旦有真诚心啊，他业障重，但是他能够消业障啊，他的心态好，他有恭敬心，有真诚心，久久慢慢的，他就听懂了。过去我们在景美也是很多。好几个例子，有一些老居士啊，没读过书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他刚开始听啊，听不懂啊，听不懂啊，但是他们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就是还是一听，你到最后了，听个几年，他懂了，业障消了。所以这里讲啊，怎么解脱这个忧苦，就是告诉我们，求生净土就解脱忧苦了啊。你说的忧虑、痛苦，通通解脱了，他得到好处了。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会书：解脱忧苦之德文要经，节流浪。忧保单法乐，

脱生死苦。这个会书啊，这个注解里面有这一段啊，解释。药精是重要的码头啦，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啊，一般讲港口啊，码头。就是我从这里可以回家啊，不要再流浪了。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大清解也有一段解释，意味得闻法要，乃断流浪六道之忧，饱尝法乐，则除生死之苦。真正尝到佛教的法味，他脱离六道轮回，再不会到六道来受苦。谁做到了？阿罗汉做到了，阿罗汉以上都做到了。这个不必再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这个阶段主修的就是断恶修善，要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六道就超越了。六道是假的，自性里面没有六道。这个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的开示啊，引用啊永嘉大师正道歌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梦啊，就是在迷的时候，明明有六道啊，六趣就六道，他大彻大悟了，六道没有了啊，自性里面啊没有这个六道。啊，是迷了自性，起了无明，无明啊，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就生出尘沙了。啊，再来啊，就发展到见思烦恼最初的，见思烦恼啊，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六道轮回现象。就是由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见思惑断了，六道就没了，自然就不见了，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所以永嘉大师讲，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好，那么觉悟过来啊，好像我们做梦醒过来啊，梦中的境界啊，痕迹都找不到。那么六道醒过来啊，就在十法界里面啊，从六道法界超越了，那么他就到了这个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宗六级佛里面啊，讲相似级佛。很相似，还不是真的，因为他还没有见性，还没有用真心。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在十法界有四圣法界，叫做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净土，那叫方便有余土。那如果在娑婆世界，你修到明心见性，破平无明嘛，那你就升到十报庄严土。那在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土。啊，我们现在啊，住在这个地球啊，我们在六道里面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那么每尊佛都有这个四土，极乐世界的四土，上三土那跟其他诸佛世界都一样，断见思，破尘沙，升到方便有余土，破无明，

方升到十八庄严土，无明破尽，回归常寂光净土。那每尊佛世界都一样。那么极乐世界跟诸佛世界不同的，就是凡圣同居土。一切诸佛世界、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极乐世界只有人天两道。而且啊，凡圣同居土它同时通方便有余土、十八庄严土、常寂光净土。这个世界很奇妙了，很特别啊！所以我们往生啊，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见思佛一品没断啊。我们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凡圣同居土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啊。所以为什么十方诸佛都劝众生信念念头求生西方净土，就他那个世界啊太殊胜了。所以六道轮回啊，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那就解决了，问题就解决，就超越了。但是啊，我们要修到啊见思烦恼断干净啊，实在讲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我们还是福祸啊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人人都能做到。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这段经文是赞超群圣啊，赞是赞叹，超是超越啊，超越一切的这个圣人了。弥勒菩萨感恩得佛法真实受用，赞叹佛的智慧恩德。这段经文啊，弥勒菩萨对佛的赞叹感恩。佛为法王，法华经里面讲，如佛为诸法王，大经解讲，如来以法自在，故称法王。这个佛经我们常常看到王这个字，那么王是取自在的意思，好像我们世间这个当国王的，那他有权力有势力，他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国王，他自在，大家都要听他的，他发号施令，别人都得服从。所以在我们世间啊，那这个国王他是最自在的了，就取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法王啊，就是以法自在的人，这个人就称法王。也就是指明心见性的人，佛在一切法里面得自在，一切诸法的真相他完全通达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他完全通达明了，丝毫障碍都没有，丝毫疑惑都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啊，就成王了，用这个来比喻了，好像我们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那就是王的意思，所以称为法王。法华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简单讲叫法华经。我为法王，以法自在。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他自己称呼自己。群圣，大经解这个解释了，
小圣出国以上，大圣出地以上，断惑正理之诸圣人。啊，这个群圣，啊，群是群众这个群呐，群圣。这个注解啊，是讲小圣出国啊，就须陀洹呐，二国斯陀含，三国阿那含，四国阿罗汉。那大圣啊，别教出地，言教出诸位以上，称为圣人。小圣是断惑正理，断见思惑，正偏真真理，啊，就是偏空涅槃。大圣是明心净性，尊超群圣。佛为九界导师，众圣中尊，故云尊超群圣。大家对佛的尊重超越罗汉、菩萨。九界是九法界，一共是十法界，除了佛之外，下面的九法界，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佛是九法界的导师，九法界是凡夫，佛现身说法，九法界的身都现，九法界的众生都要照顾。只要是有善根的人，佛时时刻刻培植他，让他的善根增长，善根成熟的人，佛一定帮助他正果成佛。这些善根里面，唯一特殊究竟圆满真实而且快速成就的，就是净土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你不遇到就没办法了，只要遇到，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都能成就。万修万能去，到极乐世界啊，修福修慧很快就圆满了，就是很快就成佛了。从凡夫地啊，快速提升到如来地，到究竟的果地。这是净土法门啊，特别殊胜的一个地方。光明彻照，洞达无极。佛之光明彻照洞达，无有极限。就是说见性的功德，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全部显现，这是我们每个人，自性本来都具足这些德能。彻照是照整个宇宙，遍法界虚空界，这个叫彻照，没有一个地方不照的，佛没有照不到的地方，佛这个光明啊，是长极光，长极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部都在长极光当中。长极光是我们的本体，离开长极光一法不立，只要有一法，这法的离体就是长极光，都是从长极光里面现出来的，诸佛的十报庄严土是从长极光现的。十法界里面呢，以这个十法界的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天法界、人法界、修罗法界、畜生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也是从长极光出来的。所以长极光它是一个本体，没有一样不是长极光现的。弥陀的光明彻照洞达，无有极限。弥陀光明遍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

没有一个刹土是在弥陀佛光之外，阿弥陀佛全部都照到了，而且全部通达。弥陀通达，极乐世界往生的每一个人也都像阿弥陀佛一样，都通达。无极，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大到宇宙，小到微。

啊，净影书啊，下面这个是举净影书这个注解。光明彻照，自福殊胜，这是自己福报。达空无极，自智殊胜，啊，那自己的智慧啊，也是很殊胜的，福报、智慧都很殊胜。这个都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我们自性本具的福智、福报跟智慧。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记住的，跟诸佛如来都一样平等的。对于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达空无极，达是通达，无论是理无论是事都不可得，这个理事都不可得。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金刚经》的经文我们常常听说，常常听说这个都有这个概念了，佛在经上讲，凡是所有相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的，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有为法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十法界六道轮回是有为法有为就是它有生有灭。好像我们人有生有死，死就是灭了，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叫有为法。那我们再看看万事万物都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不是永恒常住的。这一切有生灭变化，通通是有为法。那有为呢不可得， 你得不到。这是讲这些现象它的作用。无为不可得，无为讲的是体，讲的是性，性有。有为什么不可得？它是真有，但是它没有现象，所以叫不可得。自性没有物质现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你接触不到，我们的意识心你去想象你也言不到，因为它不是心理现象。连阿兰也是的见分都言不到自性，所以说万法皆空 不管是有为无为你言不到，有为法你能言到的，我们能够言到的它是假的，言到就是我们能接触到了能够体会到的，刹那生灭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所接触的是幻象，念念不住像那个动画了、卡通影片了，一张一张很快速的过去。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佛给我们讲那个快速我们感觉不出来那个一个念头是一个画面这个念头灭了，画面没有了，第二个念头起来又是一个画面它的速度太快，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佛说相由心生，相是物质现象，由心生，心是妄心，前念后前念灭后念生，念念不住它不停住

那一个念，它是一个境界，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我们现在这个现象啊，佛给我们讲，就是我们的念头啊，念念相续，啊，相续就是相似相续相，啊，前面一念跟后面念呢，很相似，好像我们按照相机啊，啊，站在那里啊，照第一张不要动，照第二张，照第三张，好像看起来都一样，其实不一样了。啊，那个叫相似，相似就很像，实际上它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念头从这个比较粗的去体会啊，佛给我们讲的啊，这个相似相续相，啊，就像那个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好像很相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被外面境界骗了，以为它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念念相续，就跟我们看电影啊、看动画一样。我们这个念头全是迷，从来没有觉悟过，念念迷，越迷越深。佛教导我们啊，我们跟佛陀学习，希望我们念念啊，比前面迷的浅一点，啊，就有开悟的机会了。就有开悟的时候，如果念念跟从前一样，就不能开悟；如果念念呢，比以前迷得更深，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前途越来越黑暗了。这些都是启发我们要去觉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它的真相，它的真相是什么？幻象，假的了。下面引净影书：明感十方有缘施设，名无穷极。阿弥陀佛的名号，感应十方诸佛刹土，名号功德无有穷极。为什么明感十方？十方诸佛都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所以十方世界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我觉得阿弥陀的名声最大了，最出名了。阿弥陀佛翻成中文是无量劫，这句名号就是自性真心真如，统摄一切万法。你念这句名号，一法不漏，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20章。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事矣？”子曰：“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入君命，可谓事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一，斗烧之人何足算也？”子贡原理科大哲，他问的方法我们不会啊。这是雪儒老人啊，那在这张书啊，那么第一句话啊，讲到子贡，那么在孔门弟子啊，孔子教学四科当中啊，这个

是属于言语科啊，就是这个讲话啊，是他的这个专长。那么他的问话呢？啊，我们不会。孔子到魏，子贡想问孔子是否要在魏国做官，而问：“伯夷孰其何人也？”孔子说：“人人。”子贡便知孔子不在魏做官。那么这个是子贡啊，他问话。啊，那这个我们不会这样问啊。这个是啊，子贡啊，他这个言语科的大者。那么孔子的回答，他的问话，他就知道了，孔子不会在魏国做官了。啊，从这个回答啊，这个意思里面啊，就知道了。子贡问曰：“何如师可谓知事矣？”何如师可谓知事矣？事是好学读书的君子，无事可干，有事也才刚步入去做。从前选举选有德行者，而且必得求过学的人。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说：“必得求学。”士到后来如何？从前是士农工商，农工商都有职业，士是候补职业。所以孟子说：“有恒心无恒产。”先栽培士的心，并不是说要永无财产啊，先要栽培啊这个士的恒心，那渐渐呢才有职业啊，渐渐呢才有恒产。办政治不是坏事，政治会坏是人办坏，正则正也啊，政治啊就是这个。正当这的意思啊，正就是正啊，中正。为政则端正，才能公安。子贡随孔子周游列国，问事问得低，其实意不在此。观察孔子所答的内，便知道子贡所问意不在此。子曰：“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入君命，可谓事矣。”孔子答：“行己有耻，行为有道德，先学耻字。”为什么提这个字？自己的行为要先学耻，耻最要紧。八德先提耻，自己什么事都没做实，虽然对象少，还有自己。自己的一切行动，你必须知耻，错一点就是奇耻，不能见人。所以先要有耻。今日扰乱社会的人，毛病在无耻啊，在无耻上面，自以为是好汉英雄。在政界要红包，有耻吗？教书只为钟点会，知耻吗？行己有耻是根本，做到这点就不用警察，若不遵守，违警罚法，警察就来干涉，这是奇耻。耻这个字站得住就好，这是头一步。

不论他人看见与否，试问是否对得起自己？死于四方，不入君命，可谓是矣。到各国去当使臣，不能替国家丢面子，使人看不起我们国家。如齐国晏子使楚，吃橘不去皮，合理不受禄。又如齐伯邑的使者与孔子对答，说齐伯邑欲寡其过而未能，孔子大加赞叹。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敢问其次，上面说的难办到，子贡再问次一等，有所为而问。宗族称孝焉，大夫才有宗族，在宗族称孝，乡党称悌焉，在自己家乡里人人称他能弟让兄啊，这个让兄弟。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矣。他这问子贡啊，都在问其次的，这还不是子贡心里的事情，故又云呐、敢问其次。又答：言必信，行必果，这是第三等。说出来的事必须诚信。孔子主忠信，自古皆有史，人无信不立。做事必得有果断，若知而不为，知了有什么用？所以必须有果敢。坑坑然，石头坚硬有声音，不改变的意思。却是小人哉，这小人不是办事的小人，代表所做的事小，只能谨守。行即有此，只能保持小范围，这可算是事了。古时候选举尧舜都用选举，到周朝才分诸侯大夫而成专业，代代世袭，形成封建制度。选举是选贤与能，世袭二代还能好的已经不错了，代代都好的二十四史找不出几个来。事办不了事，百姓倒霉，这是子贡的意思。在朝做官职，言必信就不多了。那么讲出来的话啊，能够守信用、诚信啊，这个在朝做官呢就不多。许多是臣事其君，子事其父，杀君杀父。那怎么会有信？曰：今日从政者何如？子曰：一，斗烧之人何足算也。这段文子贡才说出自己的意思。子贡问：今日封建时代，今之从政者何如？现在办政治者办政治的人如何？子贡也想改变，孔子答，孔子回答：一，这个是叹息之声，斗烧之人啊。李白《斗酒诗百篇》，这斗是指四方酒杯，这个酒杯啊是方形的，不是指梁末的斗。不是量那个稻米啊，
那个斗

是酒杯啊，四方形的酒杯。斗烧指有限度的小器材，有限度啊，这个小器材何足算也，不在话下，不值得一论啊，何足算也啊。那么这个孔子啊，这个啊不评论啊，也不值得他来评论。孔子不答复。呜呼，今之从政者何如？吾也不敢答复。那么现在的从政的人啊，如何呢？啊，这个写入老人说啊，他也不能答复了，啊，没有办法去答复。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21章。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倦乎？狂则进取，倦则有所不为也。编论语的人有稍作归类，这张古注以为后二句是注释，不是正文，后来才成为正文，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注释也太简单，没有相当的证据，不可考据，我们能依原来当作是正文。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孔子注重中行，你们学佛究竟所学是藏教，是通教，还是别教、圆教？那么雪儒老人引用孔子讲的中行，就是中道。那么就问大家我们学佛了所学的是哪一个教一样是佛教。那么天台宗分为藏教、通教、别教、圆教。那我们是学哪一种？空假宗罗汉不懂。在天台宗讲的空假宗，圆教八地才懂中道。孔子圣之时者也。中庸之道在不过与不及。也是如此。中庸说，节路可持也，白刃可掏也，中庸不可能也。懂中道者难找，不容易得。那么懂得中道不容易，不容易找，不容易找这样的人。那么不懂就那就求其次，求什么呢？必也狂倦乎？狂则进取，倦则有所不为也。找狂倦那么找这个中行的人不好找，那就找两种人一种是狂，一种是倦。狂则进取不是指这个狂徒狂妄，他势大才高，进取是没止境，不能中道，但也有用处。倦则有所不为也，必须听这口气。倦并不是无能，原来就是有为，只是不屑干，能干不干，因为不合他的志向缘故。不干就是退，进也不是中道，退更不是中道，只可取这二种，若枉道求受不为也。

无不能中道，狂倦也不能，无不够人格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讲啊，他自己不能中道，不能行中道啊。那狂倦他也不能啊，无不够人格。勉强说无有一分狂，能不退就算狂了；也有一分倦，若不合志气给钱，无也不为。啊，那么这里雪庐老人讲啊，如果勉强说说啊，那么他老人家呢有一分狂啊，能够不退就算狂了啊，那么不断的进取。也有一分倦啊，如果不合自己的志气，那给他钱呢、请他去做，他也不为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啊，也不是一般人啊，当然他也是一个谦虚啊，谦虚的话，那也是给我们做示范、做榜样啊，就是行中道啊，不容易啊。那么狂见呐、那我们也不能啊。下章也有大好处，再不能就要守住恒这个字。那就是说，我们既不能行中道，也不能有狂见。那么下面这章经书啊，我们再不能啊，这个就要守住恒这个字啊，恒心。做什么事情要恒心，守住这个就有大好处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22章。子曰：男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无衣。善乎？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子曰：不沾而已矣。子曰：男人有言曰。那么这段话也是古言语，孔子引述南方的人说的话，时间太久了，所以没有说出地点，但大部分人都晓得。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先讲巫医二字，注解有争论，有人说巫是事的误解，这个巫这个字上面加一个主啊，就是事啊，普事啊，那个事啊，这是有人说了啊，这里讲了巫医啊，巫这个字啊是事的误解啊，可能是事啊啊，有这个说法。一，古时有做一啊，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这个一啊，这个下面是个有，心有的有。那么古时候啊，下面这个字是乌，不是有啊。一古时候有做这个一这个字啊，这个字啊啊，下面是乌。中国文字有六书，都有用意。自尔雅到说文，为什么从前做一啊？从前这个一啊，下面不是有啊，是乌啊。中医有13科，其中有祝由科啊，庆祝的祝，自由的由啊，科学的科啊，叫祝由科。这个中医13科啊，其中有一科叫祝由科啊，这一科。

这就是画符念咒，如今日的精神作用，药不可自食，就求神。一直到清末还有，《左传》记载，有病找巫祝祷，大巫小巫啊，这个有病啊，就是祈祷了啊，希望啊这个病赶快好啊，这个请神明啊来加持。所以医作医，现在这个医啊下面是有啊，所以古时候啊下面是巫，这个字合起来医。后来为什么改作一啊？改作下面这个有字呢？有是酒啊，我们看酒三点水，那右边是一个有。这个为什么改成这个一？改成这个字啊？人造的液体啊，这个酒是人造的液体。中药用酒为引子的很多啊，就是药引啊，中药啊用酒做药引的很多，所以做医啊，这个后来啊改成这个字，这个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字，那古时候下面啊不是有，是巫。若是啊，是就是上面加个竹字头啊，下面一个巫，是用四草卜算啊，就是卜卦算命。巫医有人主张是巫和医，有人说是巫士，好讲啊。汉儒所说可靠，因为汉儒在先，不随便改。巫士医病这两种说法的力量都很大，吾主张都是占卜，不主张看病。那么写作老人啊，他主张啊这个巫士啊都是属于占卜，那不主张啊是属于看病医生。为人要是没有恒常心，恒常心就是不变，今天学什么明天还是学什么啊，这个就是要有恒心啊，要有长远心啊，不能歇了两三天啊，那改来改去就不学了啊。那如果没有恒心啊，万事不成，就是无恒的人啊，他这个不能成就的缘故啊，没有恒心的人做什么事都很难有成就。现今的邪婚就是无恒，就是不坚固，不会成功。那这是指出啊，现在这个学校啊，用这种西洋这种学婚这样的一个制度方式，就是没有恒心，无恒就是不坚固，不会成功。关键呢、啊、在恒啊，在有恒常心。南方人说，要是没有恒心，不可以做巫医。啊，依前人的说法，无恒的人，给他占卜也不灵，不可以给他占卜。这个讲法对。啊，这个就是一个人做事，他没有恒心。来问做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功啊？那么你给他占卜也不灵啊，因为他变来变去的啊，这没有恒心呐、啊，做事啊，这个事业生意啊还没做好啊，看到其他的他又想去做其他的了啊，常常在改变啊，这个你给他占呐、啊、也不灵。啊，所以不给他占卜。那么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个是依照前人的说法，这个讲法是对的。宋儒说，无恒的人做巫做医，虽是见职都不成功，这个说法不妥。啊，这个宋朝的写儒的人大儒讲啊，啊，做巫做医是见职，写入老人。

说这个说法不妥当，因为做医生何见之有呢？啊，在古时候啊，医生是很高尚的职业啊，啊，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怎么会是见之呢？所以这个说法不妥当。善福啊，巫为他助导，卜是算他的未来，都没有用处啊，不给他用巫事。什么缘故？解释在下文。孔子赞叹说很有道理，孔子不随意赞毁人啊，不随便啊去赞叹人，也不随便去毁谤人。下文说道理，不恒其德，不恒其德，心先发起志向来，依着走不变样，就是德，这就是有心得，必须做的时间久而不变，才有心得。或成之修，子曰：“不沾而已矣。”若得不恒，或成之修。啊，或把、啊、这个字不当做或者讲，这个当常讲。啊，不当啊，或许啦，或这个这个一般这个讲啊，当常来解释啊，这个恒常啊来解释。修，孟子说，修二之心，人皆有之。修此，此于内；修表于外。见了人害羞，自己讨厌。修恶之心，自己错了，见了人害羞，自己讨厌自己，自己为什么错了，自己惭愧得不得了。尘是接过来，如尘上起下，性情无常的人常常接受羞耻和讨厌，接受就是不能改，情愿缠一身羞耻，讨厌自己，反省自己能不能恒，不恒就是或成之修。在社会有什么用？现今贴标语喊口号有什么用？当一辈子小人，这二句是古人的话，这类人给他占卜无用处。关心无常，例如他的心向南，沾得灵验，正想为他解释，他的心一下又向北去了，说了不灵，所以不必给他沾，因为他变来变去。可以参考集市一论，你们如果没有预习，也要复习才能进步啊。所以这个学儒老人勉励我们啊，大家啊，这个伦理啊最好啊还没有上课之前先预备学习啊，如果没有预习也要复习啊，那复习就是不是你听一遍啊学一遍就可以啊，这个是在讲啊伦理这个书啊，从小学到老，重复的学，那么境界都不一样啊，所以要复习才能进步。所谓温故知新。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23章。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这章的君子小人是以道德分辨，君子指有道德、有学问的人，

不算河，但不是流河，并不是说人来约看电影、跳舞，以为不去便对不起他，这是流河小人。河是一概不侵犯人，不妨害人，忍让尊重他人。例如他人的公事、书信都不擅自观看，小人同而不和，小人不懂和，以同为和。譬如流水，东流则东，西流则西，小人一做事就不和，在其中搅局，侵犯人。好，这张书啊，写如老人啊，解释的比较简单，就解释到这里。啊，这张书主要讲“和”这个字，“和”啊，是有流和啊，流和就是跟一般人啊同流了、啊，同流啊，就比如说人家来约你啊，那么去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啊，那以为不去啊，便对不起他了啊，那么就跟着他去了啊。那么写如老人呐、啊，就提出啊，去看电影啦、啊，去跳舞啦、啊，他就不好意思啊，那就跟他去了。这个是流河小人。啊，这个不是这个和啊，对这个一张书啊，他是君子小人，是以这个道德啊来分辨啊，所以这个和啊，君子和是一看啊都不去侵犯别人啊，也不会去妨害别人啊，忍让尊重他人。啊，例如他人的公事啊，他指出啊，他人的公事、书信都不擅自观看啊，这个在《常理举要》都有讲到，别人的书信，那我们不能擅自啊去给他拿来看了、啊。那么别人的公事啊，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不能这个去干涉他。这个就是讲公事、书信啊，那么在公家机关讲文件，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不能去看。就举出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必须举一反三，凡是妨碍到他人啊、侵犯到他人、扰乱到他人，这个就不合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那个某某人呐、啊。啊，常常啊都会找人麻烦啊，这个就妨碍他人，这就不和。所以小人同而不和啊，小人不懂和啊，不懂什么叫和，以同为和，那、啊、以为我跟你一样，那么就是和了啊，不管人家请他做的事情对不对啊，反正就跟他一起啊，这个叫同啊，以为这个是和。啊，这个是同流，这个不是河啊，这个叫流河啊，那不是真正的河啊，这个是同啊。一般讲同流合污啊，以同为河啊，好像水一样啊，流东就是东，流西就是西啊。小人一做事就不合了啊，就会。在其中给人家搅局啊，就是扰乱啊，侵犯人啊，找人麻烦，侵犯人啊，那是小人。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要记住，小人同而不和啊，君子是和而不同啊，和而不同跟同而不和，就是君子小人。
这个分辨的一个地方。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此录篇第24章，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从前人在社会都想亲近好人，今日则有人想，有人不想。从前的人多半想亲君子，远小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子贡说，我想亲近人，一乡人都说他好，如何？都说这个人很好，一乡的人都说他很好，如何？亲近他如何？这子贡的问话。子贡何许人也？春秋时就有人以为子贡贤于孔子。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啊。当时以为啊，那么他比孔子还贤能。孔子回答子贡说：“这样未必好啊。”大家都说好，那么孔子回答：“这样未必是好。”乡人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子贡又说，如何远离小人？一乡人对某人都讨厌他，如何？这个人啊，一乡的人都不喜欢他，那么这个人我们就远离他，如何？孔子说，这也不可靠。这个可学啊，那么雪儒老人给我们讲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来学习啊，就是一乡的人都说这个人是好，一乡的人都说那个人不好，那么这是未可啊，就是不一定了啊，不能说啊，这个一乡的人都说好，那他就是好啊，一乡的人说这个人不好，他就是不好啊。这个呢，需要进一步去观察。那么说好说不好啊，在当时孔子就说未可啊，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啊。尤其是在今日之下，没有是非。而且颠倒是非，报纸上的张痞人物无一概不信，社会混乱，我们虽然无力改变，但不要去帮助他。你自己若也如此，就是股东有你的成分，你给了他增上缘。那么这张这段啊，雪儒老人讲这个，特别是在今日之下，没有是非啊，不但没有是非呢，而且是颠倒是非啊，的确是这样啊。在报纸啊，报某一个人不好，报某一个人好，这个往往这个当中都是是非颠倒的啊。所以雪儒老人讲啊，报纸上啊这些人呐 他都不相信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报纸啊，报的人不好，他未必就是很不好，报的很。

好未必是很好，还是要自己进一步的去仔细了解。那么社会很乱，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但是也不要去帮助增长这些。不然呢我们也有一份了这个跟他一样了。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一乡人都喜欢或不喜欢，这都不可以，但是必须说出道理。怎么办呢？子贡荒人，专会批评人，知人不容易。你对乡人某人你看得好，你就喜好他，你要是看他不好就厌恶他。这是对子贡说，不是对我们，我们不是子贡。所看好坏不足为凭那要如何呢？孟子就是学孔子这一点，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左右旁边左右的人说这个人很好未可也也不能你就这样确定了。出大夫皆曰贤，未可也。那么朝里的大夫大家这个人都贤了，那也未可。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那全国人都这个人很贤能然后你要去观察了要仔细去观察，见贤焉，然后用之观察之后确定。的确是贤能是贤人，然后来举用他要举荐一个人是这样，要杀一个人也是如此这个大家都说他很不好要仔细观察不能只有就这样下一个定论。孔子所说必须有见识者才能做到，孟子说的你也能做一点，但也不容易，因为今日全国没有正确的舆论现在的确这个很难找到很正确的舆论在报纸、新闻报道、电视、网络这个很乱特别有一些颠倒是非的也很多。就以大事而论，例如提倡节育堕胎就是灭种那么雪露老人举出一个例子政府提倡节育堕胎，堕胎合法化就是要灭这个种族，那么这个是违背天理的事，那却成为合法，其他就可想而知了。今日靠谁也不行，总而言之要独立自己要独立起来你靠谁都靠不住那么我们这个依靠这个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就不会错了。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25章。子曰：君子义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时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说宋儒主张作乐，喜悦的乐。汉儒读儒说字，汉儒是读说这个字，

宋儒主张说乐啊，因为古代啊，这个说啊跟乐啊，这个是同一个字啊，发音不同。这章说君子小人交朋友，自古以来有绝交的说法，但是君子绝交不出二声。五伦为天伦，有内三伦，外二伦，外头的人伦是道义相交，内里的父子兄弟二天伦是天然自有，其中夫妇一伦有内有外，父子天然，兄弟同胞，十母一户也是亲兄弟，德系天伦的乐事。夫妻成家，从前必须六礼成婚，然后亲迎，这一轮是道义结合。但是与外二轮不同，人伦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人伦朋友，合则交，不合则绝交。夫妇虽也是道义结合，但里一半外一半，初娶时是因道义结合，一生下孩子就是天伦，在孩子身上发生了关系。这是讲夫妻那么他一半里一半外，但是生了孩子就是里了是从孩子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关系了。所以从前人死在外面，必须运尸回来，如虎死所求，若找不到验血，就滴血看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古时候验尸用这个验血看这个血缘对不对如果不法没有办法辨别了有这个方法那现在科技发达了那个 DNA 那个就很方便了这个是从前中国社会非同凡响，只有洋人随我们学道德人格，物质科学则是我们跟他们学。这个道德人格西洋要跟中国来学习那么这个中国跟西洋学这个，他们没有讲这个道德人格如果学西洋那就没有道德人格了。那么我们跟西洋学的是物质科学这是我们要跟他们学。唯心是中国人行，所谓至于道，汝多君子，由于义的义属于唯物，也是中国早有的这个艺术的艺。如公输班也是鲁人，所谓班门弄斧指的就是鲁班鲁班在佛法讲属于工巧在古代古印度五种学问五名它属于工巧名这个艺属于唯物，所以唯心唯物这个中国其实也都有并不是中国都完全没有科技也是有科技只是没有像西洋那么发展，盲目的发展这个汤恩比教授讲的科学盲目的发展该发展的也发展，不能发展的也发展了也就发明了造成了地球重大的危机灾难。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君子易事而难说也，与君子能办事容易不琐碎，办好不用说，办不好也能原谅你，与君子说话难。今日一切都演说，都说会话，难说是不能说，古人见面说今天天气好，
批评天气，不批评人。孔子说谁毁谁誉，因为你说的都不可靠。说好话都不可靠，但是可以就事说事。今天这事好就是好，这事

0: 说之不以道不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若说人零碎的小事，这可以少谈啊，那个人的私事啊，那个可以少谈了，不要讲太多，只要大体不失道就可以。如文天祥未被捕前的奢华享受，最后不失正气啊。那么文天祥还没有被抓之前呢，他的生活啊，奢华享受啊，但是到最后啊，那个关头啊，他不失正气啊，所以这个是盖棺定论了。及其死也弃之，及其死人也弃之。用人时，他过上什么材料，给他什么事，做完就行了。若不再做，也不能责备他。若他自动愿意干，则另当别论。或物其弃于地，利物其不出于身。君子使用人，必须良才使人啊，看他能做什么，他的专长是什么，给他做什么啊，这个是弃之啊。那么他不能做了，那就不要求啊。如果他自己主动愿意做啊，当然是可以。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小人反事啊，小人刚好是相反，与他共同办事很难，伺候不了他，他必得找钱财。哪里有钱财可以找？所以小人很难共事啊，哪里去找十全十美的人？可是小人一说啊，跟他共同办事难。刚才说话很容易，见面不是东家长就是李家短，都是说是非啊，说是非不听也罢。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听了就有成见，好人看成坏人，坏人时间久了也看成好人，这就不行。啊，那像现在看这个报章杂志新闻报道啊，这个网络啊，这个讲的就不准了啊。这个好人呐 现在叫抹黑啊，好人呐，给他讲成坏人啊，坏人给他讲成好人啊，但是听久了，我们就会受影响，就有成见了。啊，所以不听为好。那听了啊，我们就受影响。听到最后啊，好人看成坏人，坏人看成好人啊，这个就不可以了。使用人不可求全责备。那么我们用人啊，不可以要求啊十全十美的啊，以十全十美这个标准去责备他。啊，这个是不可以的。他本分职务做到就算好。啊，他把交给他本分的职务，他有做到就算好。啊，不要要求太多了。这一点同学们可学。那么写入老人，劝我们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学习。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是己亥年正月初九日，春节假期也刚刚过。在前天我们一般公家机关、公司行号开始上班。今天已经上班第三天了。在我们新春期间，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去年所学习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啊，我们是第二次再来学习的。第一次讲的时间比较密集啊，大概啊，一年的时间啊，那一年呢、啊，实际上啊，也没有讲到一年啊，就是一年当中啊，讲的圆满啊。第二次啊，我记得是前年开始的，那么已经大概两年了啊，这个经还没有讲圆满。前年、去年啊，这个行程啊，比三年前啊更多、更忙。这个忙啊，是在讲，也是。到处啊，结结缘。实际上啊，对自己修行，对大家呢，帮助有限。只能说结结法缘，结结善缘，到处啊，结结缘。结缘啊，种种善根，这样的功德是有，但是在我们现前很难啊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时间太短太有限。我们大部分做法会，时间啊，每个地方啊，现在有的两天，有的三天。那么三天的时间啊，做法会啊，跟大家讲讲话，勉励勉励。这个都是属于结缘的。那么这一生在结果啊。这个时间呐、不够，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个常识是时间，需要长时间。一个法门，长时间来熏习修学，这样啊才会有效果，才能有成就。如果时间不够啊，的确很难有成就。只有结结缘。种善根所以都是必须要时间的。那么时间密集，当然效果就好。这个效果啊，就是在我们自己呀、身心。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明显的转变，在我们的观念，念头上啊，有所转变，在我们身体、身口的行为啊，有所改善，这个就是效果了。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啊，还没有很明显的改善改正，那这个就还见不到效果。

所以有没有效果啊？就是从我们改正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恶业啊，改过来。那么这必须要时间啊，我们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无始劫以来啊，这个烦恼习气啊，可以说很深重啊。那么。

的时间呢？现在人啊，过的时间啊，非常紧张。现在是科技啊，工商业尖端发达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可以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啊，这是现代人，特别是在大都市，那个脚步啊就特别快。啊，大城市，啊，大家到香港、到日本东京啊，到北京、上海，那么你看看大都市的人啊，他走路跟乡下的人走路那就不一样了啊。乡下人呐，啊，走路就比较缓慢了，啊，都市的人啊，走路就很快。为什么呀？赶时间呢？那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人呐，啊，很容易啊，心浮气躁。为什么呢？赶时间嘛，没办法，心自然就急了，急躁，急了就躁，躁啊，心就不定，心浮气躁，啊，压力大，那这个贪嗔痴就也会随着起现行了，增长了，啊，这个也是必然的。所以修行，不管是修世间法、世间圣贤的经教，或者出世间佛法的经教，啊，第一个功夫啊，就是先收摄福气，福气就是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气啊，先收摄收摄。啊，但是现在的人啊，这个很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啊，对我们生活上的确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这是过去的时代啊，是梦想都想不到的。啊，在生活上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过得啊，比过去的人啊，啊，方便啊，不知道多少倍啊，便利。啊，你看现在买个东西啊，也不要跑到商店去了，网络一上网，网购啊，人家就寄到你家来了。啊，联络事情啊，现在有手机有电脑，那都非常方便。那么方便是方便啊，同时也带来负面的作用。啊，这个负面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时时刻刻啊，这个身心就会受到干扰啊，因为网络啊，资讯发达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全球的人都知道啊。现在呢，几乎大家都有手机了啊，那么大家呢，手机一打开，总是啊，一直在看。啊，看这些信息。那么信息当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可以说负面多于正面的。啊，还有一些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啊，身心很难避免受到干扰。啊，那么干扰啊，我们心就散乱，心就不定。啊，这些妄念啊，随着一直起现行，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地球的人类啊，
受所

机电脑的干扰是最大的。那以前啊，你要到一个比较热闹的这个市区去，那才会看到一些事情啊。那么在乡村，在比较郊区看不到。在古时候的人啊，交通不便，资讯不便啊，隔壁村子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个村子的人都不知道啊。县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可能啊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啊，有人去县城听到了，回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样才知道。那有一句话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是非多。那这个一点也不错啊，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烦恼就多了。那现在手机啊，我们知道事情那太多了，那知道那么多，烦恼就多了啊。认识的人多啊，现在认识的人很容易啊，以前呐，我们要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也没有因缘，没有这个机会啊。特别我们不是在一个属于公众性的一个场所，认识的人有限了啊，大概就是跟自己工作有关系的啦，自己家人啦。大概啊几个比较有交往的朋友了啊，以前啊这个交友的这个管道啊不是很多啊，如果没有因缘啊，的确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但现在手机一打开啊，全世界的你都可以交往啊，这个手机一滑呢，一摞一摞的啊，那个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是人多时是非就多了，这很自然的啊。那么知道的事情多，烦恼多，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那么我们就会受到干扰，身心呐、不得安宁，不得清净啊。那接着就是心浮气躁了，心浮气躁。那么《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讲啊，这个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啊，一怒便能忍，一善便能果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如果能收摄这个心浮气躁的心理，让这个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遇到父母亲就能尽孝啊，遇到逆境啊，不顺心的事情啊，就能忍啊，心能够安忍啊，不动怒啊，遇到善事啊，就能很果断去做啊，很清楚明白的，很果决，很果断去做。这个就是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这个心平气和啊，是心安定安静啊，心啊把这个浮躁的心沉淀下来啊，让它沉淀下来，那么我们智慧啊就会透露出来啊。这是古时候啊，读书人读圣贤书啊，读孔子书的啊，或者修道的啊，都修定啊。那么这个还不是什么禅定啊，那真正禅定啊，那是不容易啊，这是心静下来啊，浮躁的心啊，让它沉淀下来。我们佛门更是讲求这个修定。

啊，因此我们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那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啊，先把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啊收拾收拾啊，让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我们才会有受用。啊，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广东揭阳谢总他办的道德讲堂，那么他办这个道德讲堂啊，他没有请老师啊，那么他的老师是什么呢？光盘，光盘。啊，有一次我到揭阳做37年啊，我也去参观他那个福利会啊，我就请教他啦。我说：“那听说你这个地方啊，办这个道德讲堂啊，7天的，听说效果很好，有些人根本从来没接触过的，而且有一些还是社会上的黑道大流氓的啊，啊不干好事的啊，这些年轻人呐、啊。”来你这里上一个星期的课，出去呀、啊，一个人呐、啊，180度的改变。那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办的啊？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就是用光盘呐、啊，啊，光盘教学啊。啊，他说这个。老师现在很少，不好请。那么好的老师如果请来了，他也不可能长时间在这边给我们上课，就是请来啊3天，啊或者1天2天的，时间太短，啊这个效果啊不明显。那这次请这个老师来讲个1天2天，啊，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请到，那不知道了，那可能几年以后再来个1天2天3天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啊，那这样的熏习啊，那怎么可能会有效果？啊，所以他就看到啊，我现在这种光盘这么多啊，都是在流通结缘的。哎，他就想到啊，哎，就拍光盘呐、啊，光盘上课啊。啊，而且光盘啊，很多老师讲的传统文化，他还可以自己先听，看哪个讲的比较好。他可以选择，啊，而且播放的时间呢、啊，自己可以控制啊，我几点播什么，几点播什么啊，啊，自己可以安排，啊，那么哪一天要播啊，哪一天上课，日期自己也可以定，那这个很方便呐、啊，啊，的确呀、啊，这个也是得力于现代科技之所赐啊，那以前古人呐、啊，他做梦都想不到啊。啊，学点东西呀、啊，那千里迢迢啊，翻山越岭啊，寻师访道啊，啊，真的很辛苦啊。那现在你看呐、啊，啊，现在再加上这个网络，哇，连手机都随时走到哪里都可以听了，那非常非常方便了、啊。啊，所以他说这个老师不好请。啊，用光盘，光盘自己可以选择啊。讲的比较不理想的，那就他不采取；讲的比较好的，那么他就选出来啊，来拍这个课程来播放。啊，因为请老师啊，好老师少啊。那么如果请到不好的老师啊，啊，这个观念不正确的，知见不正的。那真的请神容易啊，送神难，那就更麻烦了、
啊，所以他讲的这个啊，我就非常认同。那么他这个方式啊，实在讲，很早我就想过了。但是我没时间呐、很早以前呐、人家送双溪那个道场啊，我就想过了，比如说我们要学无量寿经，那么大家来听老和尚现在这个光盘呐、网路啊，大家住在这里啊，听课啊，听一部经，从头听到尾，这个很方便的、但是没时间就没办法。因为这个光盘的教学啊，还是要人去带。所以我问他：“你这个效果怎么出来？”他说：“有代课的老师，有辅导的老师。如果这个学员啊，心浮气躁了，闹情绪了，发脾气呀、那要去安慰，要去辅导他。有时候还要连拐带骗的。”让他的心安下来。我说是这个的确是需要这样。那一个关键要辅导老师。这辅导老师啊非常关键的。要能去带动。那么再来呢就是收手机。手机一进来啊交到柜台。这个七天的课上完了手机再还给你。我后面听到他说收手机啊，那我就知道效果出在哪里了，就是出在收手机了。他为什么要收手机呢？因为手机收起来啊，你就不受到干扰，你才能专心来听课。如果你不收手机，手机带在身上，然后看那个光盘看荧幕，听讲经听到一半，手机叫了，那你会不会分心去看看？所以打电话来了，那就分心了嘛，就给你打闲岔了嘛。那可能很多事情，哇，一连串来了，哇，那跟着跑了，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人坐在那边呢、心跑到外面去了，那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后来我明白了，他给我讲收手机，我就知道，但效果重点在收手机。那手机收起来啊，让你心沉淀下来。那么谢总给我讲啊，他说刚开始啊，他很难带，很多人就要找他打架。有一些人一进去手机收起来啊，他就很不习惯，他就闹。这肯定被骗了，那什么话都出来了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闹了。那后来这个谢总啊，他也是很多善巧方便啊，也知道这些人的心理啊，各种手段呐、也安抚这些人啊。那么总是来了啊，谢总他讲了一句话呢，也是。真的是这样，他只要他不跑，我就有办法帮助他。他跑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要他肯来，我就帮得上忙。他不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愿意去的人呐、那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的人去，那的确啊。得到很殊胜的功德利益。因为第一天第二天不习惯啊，很难受啊。但是过了第二天啊，他慢慢习惯没手机了。第三天啊，心开始静下来定下来。心静下来定下来，听东西跟心没有静下来听不一样哦。比较容易领会哦。那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进入状况了。到了第六天、第七天圆满，意犹未尽。还有一些人

就来一次啊，就发愿做义工了。啊，电动玩具的店关掉了，亏本他也关掉了。啊，这个害人的生意，赚钱的也不干了，知道因果了。啊，所以他主要选的那个骗子啊，主要是讲因果，重点讲因果，那大家怕果报。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所以2006年我请，陈小旭公司拍的这个《一镜一空一造神迹》，他也排在晚上，啊，好像看连续剧这样啊，8集，啊，这个是他的一堂课啊，也算一堂课，办得很成功。啊，所以这个关键还是要人去辅导，要人去带。啊，这个大家呢才能得到效果。如果没有人带啊，也是不行。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光盘那么多了，你送给他，他带回家会看吗？不一定会看，啊，纵然看了，也没办法从头看到尾，总是有很多事情打闲岔嘛，来个电话啦，这等一下那个人叫啦，那个打闲岔了，打断了，啊，等一下呢要忙这个忙那个，那什么时候再继续看都不知道了，啊，所以现在人呐，要讲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个7天的啊，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时段。就像我们打活期啊，你看佛啊，在3000年前就知道我们现在人很忙，所以打活期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打活期啊，安排个7天啊，还可以。我是太长，大家没时间了。你看谢总他那个就是7天的。啊，那个就是7天的，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说，哎呀，闭关了，闭关了，啊，要闭几年几年，啊，我都建议啊，你先闭7天看看嘛，那，啊，这个，昨天一个以前戏子联社一个同学王居士啊，请我去吃饭啊。他20几年前就要跟我出家了，到现在我老了，跟我同年了啊。以前我去戏子联社讲经啊，都他开车送我回来，啊，他啊，那每一次他说要闭关呐，啊，一下要闭几年呐？我说一下要3年呐。我说先不要3年，3天，看你3天呐，能不能受得了再说。3天可以再加4天、7天，啊，再渐进式的，慢慢去适应啊，这样比较容易达到。如果一下子说要几年呐，啊，一下子住个1天不习惯了，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那么几年前呐，啊，中立有一个老菩萨跟几个同修到双溪去，哦，他那个包袱啊、衣服都带上去了。要到山上住几天，他只是说住几天哦，还不是说住几个月，啊，住几天啊？那么他一个人要留下来，别人都当天去当天回。到晚傍晚了，啊，大家要下山了，啊，他看到大家要回去了，啊，都不住了，他这个包袱弄弄啊，这个我当场看到的啊，他都不住了，看到大家都回家，他还想回家了。所以先不要讲几天，恐怕1天呢都住不了。啊，所以用渐进式的慢慢适应，这个是比较好。我们修任何法门啊，这个都是原理原则。啊，就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实在讲，我们双溪如果再往里面那个更深山了，那更安静。啊，那么那个环境啊，打活期是最理想。

那个七天的，但是手机要收起来。如果手机不收起来啊，住在山里面也没有用啊。人身在山中，心在外啊，那个也没什么效果啊。主要啊，我们这个心还会受到外境的干扰，要先远离。啊，远离啊，一个阶段的啊，让你心沉淀到一个程度，啊，那么再到都市来啊，立誓练心，啊，练到啊，这个在闹市啊，就不受影响了，如如不动了，那功夫就成就，啊，但阶段性的，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环境啊来修。啊，那么修了呢，感觉乱了，又赶再回到山上修修啊，再下来考验考验啊，那这样啊，功夫啊，慢慢就可以增长。那你完全住在山上不出来接受考验也不行啊，所以也必须要考试考试啊，啊，这些都是方法啊，都是手段啊，所以三天。五天七天的也都好，没有七天时间，三天也好。啊，这个你看呐，啊，我们佛门八关斋戒，他修一天，一天二十小时，一天一夜二十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呐，啊，有事业很忙嘛，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呐，啊？啊，所以选择一天，啊，一日一夜二十小时。修八关斋戒，那如果有三天的那是最好，有七天那就更好，效果会更好。像谢总那个道德讲的就七天的。那么我们台北现在还没有阴年啊，这个有七天道德讲堂的啊，主要啊没有人带。因为带的人他自己都带不了七天，那怎么会有人能够去看七天呢？如果我来带啊，我是可以的。啊，不要看我一天到晚跑啊，我这个人能静能动。我在大陆就待两年了，啊，然后上叫做百期，我就待两年了，我就不跑啊。啊，那个时候在山东啊，北京那个正式批文的啊，请我去啊，我就不去了。我说现在这个还没圆满，不能走。啊，那么你待在一个地方啊，长时间这样学习啊，真的效果比较好啊。你看我在山东一年多的时间啊，我讲了一部《五戒相经精要》，一部《沙弥利益真主要略》。比较详细的讲，一天我也没有讲多啊，一天一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每一天讲，一个星期啊讲，啊这个一个小时，啊这个五戒相经一个星期才讲一次，那沙弥利益要略真注比较内容多，所以一天讲一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只有六天。那五戒相经啊，当中差一天五戒相。那下午啊要做三十七念啊，中午还要五供，所以我也过得很充实啊。

静在一个地方都不动我都可以啊，但是呢需要去跑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讲我们修学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念佛法门啊，持咒啦，修禅啦，种种种种的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就先把心浮气躁啊收拾起来啊，因为心浮气躁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就会掉去啊，身掉语掉心掉啊，心掉就是心里啊胡思乱想七上八下的，语掉啊就是喜欢讲话啊，嘴巴讲不停，不讲就难过，这叫口调啊。身调啊喜欢跑来跑去啊，静不下来，这叫身调啊。所以昏沉调举这两大毛病，不管修的什么法门都要改善，那么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你做什么学问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请大家看到40页啊，我们去年啊讲到第40页第五行啊，第四行，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我们上一次啊讲到这一句啊，这个就是持诵啊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啊，他的眼里是微妙的妙语。这个妙语啊，这个语言啊能够让人开悟的叫妙语啊，如果不能让人开悟啊，那这个语言啊不妙啊啊。所以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啊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没有断绝啊，也就是不间断啊，持这个咒。我们接着啊，今天接着啊，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那么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他是常住障。那么常住就是不生不灭的，叫常住。啊，这个常住就是我们自信啊，我们在念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啊，这个三宝它是常住啊，常住啊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它永恒存在的，这个叫常住啊。那么有生灭那是无常，那个就不是常住。那么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人啊，他是常住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悲咒啊是从这个诸佛如来啊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咒语，所以他是常住障啊，所以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三灾就是风灾、火灾、水灾啊。风灾啊可以吹到三禅天啊，色界三禅啊，它四禅以上啊才不受风灾啊。水灾可以淹到二禅，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啊。那么这个持这个咒三灾二劫
啊，这个恶就是

五浊恶世，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啊，这些种种灾难不能破坏啊，这个陀罗尼啊，它是从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啊，这个真言密咒，所以它这些三灾恶劫啊，种种的灾难啊，不能破坏。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解脱就是没有束缚了，啊，他没有障碍了，啊，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天魔外道啊，不能拘留，拘留啊，就是去把它扣留住。把它控制住，那个天魔外道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叫做观自在啊，得到大解脱了，所以天魔外道啊，都无法去障碍他的啊！所以这个是解脱障啊，他这个不受啊任何的束缚。所以观音菩萨呢，又叫观自在。啊，为什么呢？啊，我们读心经啊，常常读，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都是空的嘛，他怎么能去障碍他呢？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受到障碍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空的，把它认为是真的，那就。这个障碍是这样产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把这个假象当作真的，啊，起了分别执着了，就不得自在了。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有人发心专门吃大悲咒。啊，那么持大悲咒啊，这个大悲水啊，跟人家结缘啊，结缘呐、啊，他这个帮众生呐、啊、治疗病啊，治疗病。那么自古以来啊，啊，用大悲咒跟众生结缘的啊，治病的啊，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啊，看到印光祖师啊，他常常送大悲咒，加持这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跟这些有缘的居士啊结缘啊。那个时候二战啊，战争。抗日战争啊，炎帝的、啊、他都用大悲米或者大悲灰，就是香灰了啊，香灰啊泡开水喝啊，那么米啊七粒泡开水喝啊，那搅拌搅拌的喝。那么在外地啊，用邮寄的，用寄大悲灰了、啊、大悲米。那么附近的呢？大家自己到祖师的道场去请啊，就请大悲水啊，请大悲水。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师母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居士，他再生啊，也是常常持大悲水跟大家结缘。啊，有很多人喝到他的大悲水啊，病就好了。啊，在苗栗啊，啊，以前是苑里，啊，后来又到这个铜锣，现在又到三义。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那这个比丘尼啊，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去看过。啊，当时

华藏图书馆呢、啊、一个同修啊约我去啊，那个时候啊坐火车去啊，那坐很久啊，这个总有40年前了啊，40年前啊，当时在院里火车站旁边大兴善寺啊，那这个比丘尼呢，她穿的百衲衣，打赤脚，她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啊，也没有吃水果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亲老和尚，他是吃水果啊，他没有吃饭啊，所以大家都称呼他水果师，不吃人间烟火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只有喝水啊，他只有喝水。在净土圣贤录啊，还有这个大悲咒持咽记啊，啊，在清朝也有一个女人呐、啊，她持大杯水啊，都喝大杯水，她就不饿了，她就喝那个水啊，而且啊治病。那么这个比丘尼在我出家那一年往生了啊，我出家那一年呐、啊，他就往生了，哎，烧出很多舍利。啊，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身世，啊，那他也不讲话，很少很少讲话，啊，都用那个108颗的那个树脂的念珠跟人家结缘，啊，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等人家去要送一串念珠，啊，那个树脂的，啊，到他那个地方请大杯水治病，啊，什么这个神经病啦、附体的啦、癌症的啦。疑难杂症通通去请，那么有一些、很有诚心的人去请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也去请过啊，这个啊，他那边有卖水桶啊，外面有卖水桶啊，那自己去买水桶去装那个水啊，自己去求啊，他这个道场啊有他的特色。啊，他也不说供养，啊，就是去求大杯水。那么有煮那个佛祖面招待大家啊，就是面呐、啊、汤呐、啊，还有一些芹菜，啊，那没有菜的，就是那一锅面啊，大家去啊都一定要吃一碗佛祖面啊，那吃的也有加持啊，虽然呢没什么，哎，吃的就是加撒甘露了。啊，现在在山里啊，有加上辣椒了啊，那以前没有的啊，有加上辣椒啊，啊，这个，那其他的菜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吃那个面。他那边的大杯水也都是跟大家结缘啊，也不需要钱的。啊，那有疑难杂症啊，心诚则灵。啊，如果你诚心诚意去求，就有感应，啊，真能治病。啊，所以持诵大悲咒的人，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啊，啊，药王藏，啊，这个药王藏，啊，就是专门治病的啊，治身心。种种疾病的，我们再看下面啊，当知其人是神通藏，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啊，当知其人是神通藏啊，这个神通啊，那就有神通啦。啊，游诸佛国得自在故啊，你可以游历呀、啊，旅游啊，到诸佛国去旅游啊，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没有障碍啊，到任何佛国土去都没有障碍。那这个是我们现前在这个六道的凡夫啊，很难的。啊，我们现在不要说诸佛国了啊，我们这个离开这个地球，我们都做不到了。

啊，就在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多国家要去啊办签证，啊，还要买机票啊，有时候订不到票，啊，那个很辛苦，啊，哪有得到神通这么自在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阿舍世王把他的母亲、父亲都关起来了。啊，他这个父亲呐、啊，就求佛啊，啊说啊，佛平常啊，这个是至尊呐、啊，啊不敢请佛来给他说法啊，就请佛啊派个弟子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佛就很慈悲了，知道了。有他心通了，哎，派阿兰、啊、去跟他说法，啊，目犍连啊这些证阿罗汉的啊，这些弟子跟他说法，啊，那这些人去啊，啊，他那个关在里面呐、啊，那些守卫的人呐、啊，挡也挡不住。他说他空中来，他、啊、讲完他又飞走了，抓也抓不到嘛。啊，所以有神通，他就得大自在，啊，他就没有任何障碍了。那么修行得禅定，他就发神通了，啊，没有正果，得到禅定就发神通了，啊，那正果这个神通他就不退。那如果得禅定啊，定功失去，那神通也就跟着失去了。啊，但是正果那就永远不失了。其人功德善不可尽，这两句是总结啊，啊，这个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功德利益啊，赞叹不尽的，啊，赞叹不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那么下面啊，我们请看41页第一行啊，下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艰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净，作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花，皆作一百遍福，必得长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要仔细啊，啊去看，啊也不能疏忽啊，啊就轻易啊看过去，啊轻易看过去啊，那我们照这样来修，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效果，那自然啊，你对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你就会去怀疑了，你怎么不灵呢？那不是说，这个若水若食啊，若香若药啊，那每一种你要吃的东西、要喝的、要闻的啊、要服的药，你都给它加持108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吃下去，你就得长命了。啊，那么如果我们照这样来修，啊，都给他念108遍大悲咒啊，我们吃饭呢、啊，先念108遍，啊，喝的水先念108遍，啊，闻的香也念108遍。啊，吃的药也念108遍，那吃下去，如果我们就长命了，哇，身体现在都很健康了，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那、啊、吃下去，怎么还是跟以

啊，他就叫我陪他去了，啊，啊，他还银行开个保险箱，啊，啊，人家如果供养什么金子什么的，啊，那时候悟弘是啊出家的，他家里那个金条啊，通通搬出来啊，啊，放在保险箱，啊，师父就带我去。啊，就给我讲，我这么金条放多少啊？对啊，我印经啊，钱不够啊，叫那些拿去卖啊，来印经啊。啊，后来我记得那个以前一个王立民啊，王警官啊，他做了凡四训的卡带，有声书读了凡四训的。啊，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啊，做了1000多万。那老上钱给他几百万不够啊，他很会布施，做了马上送完。后来呢没钱啊，师父就那个金块通通拿去卖啊，后来就找一个开银楼的居士啊，啊价钱也卖得好一点，一下子又结又光了，又没有了啊。啊，做这些流通法宝的工作。那么那天早上啊，我们经过隔壁有一家美容店啊，那家美容店蛮大的啊，那个小姐好像有二十几个。那刚好啊，他们早上之前要上班之前啊，排了两行，那有一个班长啊在给他们培训啊，那么要喊话啊喊。那我跟师傅刚好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刚好听到他们喊一句，说：“我非常快乐啊，啊，我很快乐啊。”就喊这个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回头一看，真的吗？啊，我看师父回头，我也跟着回头。我看那些小姐好像昨天没睡好，她说喊我很快乐。啊，所以我们师父上人说：“真的吗？”那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呀、啊，但是它有很深这种启示的味道啊。你看现在的人说，你说快乐是在讲啊，他根本就不快乐，他很痛苦，有苦难言呐、啊。啊，但是为了上班呐、啊，为了这个，人家说不一定要喊快乐，他也不得不喊啊。啊，喊的实在心里是很不快乐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真的吗？”啊，啊，那么师父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真的快乐在佛门呐、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有善根的人，他就会来接触佛法了。啊，追求快乐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啊，这个世间有三苦，有八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苦苦坏苦险苦，三苦八苦展开无量苦。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没有快乐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才是有真正的快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极乐世界苦的声音啊，听你都听不到。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啊，所以那个世界啊，叫做极乐世界。啊，佛劝我们啊，要发愿。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此地讲，是有一些人啊，他也知道世间苦，但是他也不愿意发心去极乐世界，他想在这个世间啊，求长生，啊，长生不老。那么这个是道家修的目标就是长生不老啊，有的修道呢，活得10000多岁了啊。啊，那么道家呢，修道有成就，他也有一点神通啊，有一些神通啊，在我们

0: 我国啊，这个古代啊，这个修仙的成就的也不少啊，在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修仙的成就不少，就长生不老。那么这一季啊，我们就要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那么你要求这个天仙呐、啊，有种类也很多啊，《楞严经》讲了十种仙。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汉中里啊，也讲了5种仙。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呢、啊，都有给我们注解出来。啊，仙就是求长生的啊，啊，那这个长生它有层次啊，那么层次比较高的就天仙。那么你要修天仙这种法术，条件就是你要积功累德，累积1300件善事。啊，那么你再去修那个天仙的，成就天仙的法门，那你才能成就。那么你要修地仙呐、啊，地仙就是不饥不渴，他就不饿了。啊，那么也有人专门练那个丹的啦，练那些法术的，有练气功的啦，有练符箓的啦，那个种类也很多种。啊，那么修任何一种都可以得到长生，但是啊，你修地仙，它超级洞天，要累积300件，啊，300件善事，啊，那你去修那个法门，你才会成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这个条件，你修什么法门都不会成就。啊，有的人啊，他练气功啊，练啊什么，练的身体健康啊，长生不老啊，啊，练到最后啊，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啊，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啊，练了半天了，小便不通就死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他没有读《太上感应篇》，他不知道那个要累积300件善事，最少的，最起码的。那没有那个，他可能一天到晚还在造恶业，那练什么功也没用。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厌世间很苦啊，他求长生乐，啊，他喜欢，他对这个有兴趣，那么就要读感应篇啦。啊，感应篇，如果你累积300件善事啊，那你有具备啊修地仙的资格了。啊，如果你累积1300件善事，那你就有资格去修天仙了。啊，天仙条件比较高，啊，所以要加1000善。啊，天仙它可以飞升的啦，啊，我们。看到那个道家呢，驾鹤飞升啊，这骑着鹤就飞上去了，羽化了啊，啊，那个天仙呐、啊，要累积1300件善事，那得修才能成就，没有这个条件不行。所以读到这段经文呐、啊，啊，我们就要以感应篇来补充说明啊，感应篇讲的那些恶要避免，善要去修累积。那么你这样啊，来持大悲咒啊，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持大悲咒啊还是造恶业无恶不作，那这个持咒的功德是有了，就是被我们恶业障碍住啊，障碍住就不能现前了。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众生的业力啊，同样不可思议啊，那产生障碍。在《地藏经》讲啊，啊，这个劝阎浮提众生啊，莫轻小恶，以为无罪。 能障圣道，能生巨害啊！啊，我们也不要轻视那个小恶业，小恶业啊，死后有报啊！啊，所以要先断恶修善，这是条件。啊，那么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在娴静处清净极界。啊，娴静处啊，就是清闲清净的地方，没有污染的地方，环境好的地方，这个叫娴静处。啊，这个清净结界啊，这个环境啊，它结个界，有个范围啊，就在这边修啊，昼衣着。啊，穿的衣服啊，还可以念念咒啊，念大悲咒。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皆咒180遍服。那么这个水，我们喝的水啊，啊，先念108遍，108遍。啊，我们要吃的饭啦、啊、菜啦、啊，啊，这个食物。啊，也要念108遍，啊，香也要念108遍，药，啊，吃的药也要念108遍，这样福必得长命，那么你就得到长命了，长生不老了。那么过去有人这样修啊，的确得长命、长生啊，那甚至啊，都只有喝水，我看那个。院里那个比丘尼啊，他只有喝水，是不饿啊，他不饿啊，连水果都不吃的啊，就喝那个水，这个得长生不老。那么我们现在啊，也可以一面修一面来念啊，这个同步的来修，这个都可以。啊，就是我们在持大悲咒，那么也要同步的来修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个这个也不是说，哎呀，你一定要修到这个什么，你才能持咒啊。啊，这个是可以同步来修的，好像我们念佛一样。啊，念佛了，现在还是造恶业，那造恶业能不能念呢？更要念了。啊，念咒也是一样啊，啊，所以有恶人要念啊，你我们也不要讲哦，你现在恶业那么多，这个念不得啊，等你通通断掉再来，我看你永远断不了啊。先念，啊，那么念当中呢，啊，念的不灵啊，不灵，再跟他讲为什么不灵，啊，这道理讲给他听，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他继续念，求佛力加持，帮我们。业障减轻啊，啊，慢慢我们就可以做到断恶修善了，啊，可以同步的。所以这个跟念佛法门是同样的，得佛力加持啊。所以恶人我们也要鼓励他念佛啊。有些人啊，他哎呀，他觉得不好意思啊，造了这么多恶业，不好意思念佛啊，把侮辱了佛菩萨。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念，啊，鼓励他念了、啊、种善根嘛，啊，所以过去有人问了 啊就说，哎呀，他现在还不能吃素，能不能念佛？可以啊，啊，大家去看看这个《龙书净土文》啊，《龙书净土文》啊，你看王龙书居士。劝善人也要念佛，劝恶人也要念佛，啊，善人恶人通通要念佛，啊，因为善人念佛啊，增长他的善根，啊，恶人念佛啊，那帮他消业障了，那这个恶人更要念嘛，啊，不然那个业障永远消不了，啊，所以有一年呐、啊， 哦，这个是早年二十几年前。当时我们楼上啊，大概也有30年了，啊，30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广播公司买一个播听的节目，这个节目最近才停下来，现在没人去听那个收音机了啊。啊，这个徐耀存居士做了二十几年啊，他发起的啊，那到现在他们老了啊，那现在。交给我啊，那做到去年呐、啊，的确现在呢，那早上5:30到6:00，半个小时啊，所以就是他现在谁在听那个啊，很少很少了，几乎没有啊。那过去呢，的确这个收音机收听的人多，那现在还是有，就是开车的，特别开出租车的。那么有一次，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我去录音。录音啊，那时候都是录音。那我们楼上啊，去录音啊，录《华严经》，录《六祖坛经》，拿到中国广播公司去播放。那有一次，这个老板啊，林良先生就给我讲：“师傅啊，现在啊，有一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说不要钱给我们，那我们能不能播那个佛教的、啊？哎，他是抓鱼的啊。”那个电台就是专门播给那个出海去捕鱼的渔船的渔民听的啊。啊，说是这个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可以啊。啊，那要播什么呢？我就说播念佛感应见闻记。啊，念佛有感应，然后你出海去捕鱼啊，得到平安。啊，就播那个。啊，你看呐、啊，那个我们到大陆浙江那个普陀山呐、啊，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哎呀，那边都是渔民呐、啊，那不是通通在抓鱼的，都杀生的。啊，但是那个抓鱼的啊，他出海啊，他也去拜观音，他也想保平安。啊，那要不要让他拜呢？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啦、啊，当然希望他赶快来拜啊，种善根呐、啊，希望你早日啊。回头啊，啊！如果你不给他机会种善根，他永远没有回头的日子了，啊！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啊，这个善人啊要念佛，恶人啊更要念佛，啊，大悲咒也是一样，啊！所以啊，一面劝他念，一面在劝他断恶修善，啊，双管齐下。好，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明天晚上啊，接着再来学习下面的经文。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是己亥年正月初九日，春节假期也刚刚过。在前天我们一般公家机关、公司行号开始上班。今天已经上班第三天了。在我们新春期间，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去年

所学习的千手千莲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啊，我们是第二次再来学习的。第一次讲的时间比较密集啊，大概啊，一年的时间啊，那一年呢，实际上啊，也没有讲到一年啊，就是一年当中啊，讲的圆满。啊，第二次啊，我记得是前年开始的，那么已经大概两年了，啊，这个经还没有讲圆满，啊，前年、去年啊，这个行程啊，比三年前啊更多、更忙，这个。忙啊，是在讲，也是到处啊结结缘。实际上啊，对自己修行，对大家呢帮助有限。只能说结结法缘，结结善缘，到处啊结结缘，结缘啊种种善根，这样的功德是有，但是在我们现前很难啊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时间太短太有限，我们大部分做法会时间每个地方现在有的两天有的三天，那么三天的时间做法会跟大家讲讲话勉励勉励这个都是属于结缘的那么这一生在结果这个时间不够，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个常时是时间，需要长时间。一个法门，长时间来熏习修学，这样才会有效果，才能有成就。如果时间不够的确。很难有成就，只有结结缘，种善根，所以都是必须要时间的。那么时间密集，当然效果就好。这个效果就是在我们自己身心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明显的转变，在我们的观念念头上有所转变，在我们身体身口的行为有所改善，这个就是效果了。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没有

很明显的改善改正，那这个就还见不到效果啊。所以有没有效果啊，就是从我们改正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恶业啊改过来。那么这必须要时间啊，我们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无始劫以来啊，这个烦恼习气啊，可以说很深重啊。那么长的时间的熏习，都是熏习烦恼啊，所以这个烦恼啊，根深蒂固。那如果没有长时间来熏习修学精教，实在讲啊，很不容易转变过来。那么现在人啊，哪一个人有多长的时间呢？现在人啊，过的时间啊非常紧张。现在是科技啊，工商业尖端发达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可以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啊，这是现代人，特别是在大都市，那个脚步啊就特别快。啊，大城市啊，大家到香港、到日本东京啊、到北京、上海，那么你看看大都市的人啊，他走路跟乡下的人走路那就不一样了啊。乡下人呐、啊，走路就比较缓慢了啊，都市的人啊，走路就很快，为什么呀？赶时间呢、啊。那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人呐、啊，很容易啊，心浮气躁。为什么呢？赶时间嘛，没办法，心自然就急了，急躁，急了就躁，躁啊，心就不定，心浮气躁啊，压力大，那这个贪嗔痴就也会随着起现行了，增长了啊，这个也是必然的。所以修行，不管是修世间法、世间圣贤的经教，或者出世间佛法的经教啊，第一个功夫啊，就是先收摄福气，福气就是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气啊先收摄收摄。啊，但是现在的人啊，这个很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啊，对我们生活上的确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这是过去的时代啊，是梦想都想不到的啊。在生活上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过得啊比过去的人啊，那方便了、啊、不知道多少倍呀、啊，便利。啊，你看现在买个东西啊，也不要跑到商店去了，网络一上网，网购啊，人家就寄到你家来了。啊，联络事情啊，现在有手机有电脑，那都非常方便。那么方便是方便啊，同时也带来负面的作用，
这个负面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时时刻刻啊，这个身心就会受到干扰啊，因为网络啊，资讯发达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全球的人都知道啊。现在呢，几乎大家都有手机了啊，那么大家呢，手机一打开，总是啊，一直在看啊，看这些信息。那么信息当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可以说负面多于正面的啊，还有一些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啊，身心很难避免受到干扰啊。那么干扰啊，我们心就散乱，心就不定。啊，这些妄念啊，随着一直起现行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地球的人类啊，受手机电脑的干扰是最大的。那以前啊，你要到一个比较热闹的这个市区去，那才会看到一些事情啊。那么在乡村，在比较郊区看不到。在古时候的人啊，交通不便，资讯不便啊，隔壁村子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个村子的人都不知道啊。县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可能啊，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啊，啊，有人去县城听到了，回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样才知道。那么有一句话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是非多。那这个一点也不错啊，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烦恼就多了。现在手机啊，啊，我们知道事情那太多了，那知道那么多，烦恼就多了。啊，认识的人多啊，现在认识的人很容易啊。以前啊，我们要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也没有因缘，没有这个机会啊。特别我们不是在一个属于公众性的一个场所，认识的人有限的啊，大概就是跟自己工作有关系的啦，自己家人啦，啊，大概啊几个比较有交往的朋友啦，啊，以前啊这个交友的这个管道啊不是很多啊，如果没有因缘啊，的确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但现在手机一打开啊，啊，全世界的你都可以交往啊。这个手机一滑呢，啊，一摞一摞的啊，那个认识的人太多了，那世人多时是非就多了，这很自然的啊。那么知道的事情多，烦恼多，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那么我们就会受到干扰。身心啊，不得安宁，不得清净啊。那接着就是心浮气躁了，心浮气躁啊。那么《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呢，啊，讲啊，这个人能收摄福气，一清便能笑啊，一怒便能忍，一善便能果。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呐，啊，如果能收摄这个心浮气躁的心理，让这个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遇到父母亲啊，就能尽孝啊；遇到逆境啊、不顺心的事情啊，就能忍啊，心能够安忍。
啊，不动怒。啊，遇到善事啊，就能很果断去做。啊，很清楚明白的，很果决、很果断去做。啊，这个就是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这个心平气和啊，是心安定、安静。啊，心呐、啊，把这个浮躁的心沉淀下来，啊，让它沉淀下来。那么我们智慧啊，就会透露出来。啊，这是古时候啊，读书人读圣贤书啊，读孔子书的啊，或者修道的啊，都修定。啊，那么这个还不是什么禅定啊，那真正禅定啊，那是不容易啊，这是心静下来啊，浮躁的心啊，让它沉淀下来啊。我们佛门啊，更是讲求啊，这个修定啊，因此我们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那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啊，先把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呐、啊、收拾啊，让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我们才会有受用。啊，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广东揭阳谢总他办的道德讲堂，啊，那么。他办这个道德讲堂啊，他没有请老师啊。那么他的老师是什么呢？光盘。啊，有一次我到揭阳做37年啊，我也去参观他那个福利会啊，我就请教他啦，我说那。听说你这个地方啊，办这个道德讲堂啊，7天的，听说效果很好。有些人根本从来没接触过的，而且有一些还是社会上的黑道大流氓的啊，不干好事的啊，这些年轻人呐、啊，来你这里上一个星期的课，出去呀、啊，一个人呐、啊，180度的改变。那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办的啊？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就是用光盘呐、啊，啊，光盘教学 啊， 啊，他说这个老师现在很少，不好请。那么好的老师如果请来了。他也不可能长时间在这边给我们上课，就是请来啊3天，啊或者1天2天的，时间太短，啊这个效果啊不明显。那这次请这个老师来讲个1天2天，啊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请到，那不知道了。那可能几年以后再来隔1天2天3天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啊，那这样的熏习啊，那怎么可能会有效果啊？所以他就看到啊，我现在这种光盘这么多啊，都是在流通结缘的，哎，他就想到啊，哎，就拍光盘啊。光盘上课啊，啊，而且光盘啊，很多老师讲的传统文化，他还可以自己先听，看哪个讲的比较好，啊，他可以选择，啊，而且播放的时间呢、啊，自己可以控制啊，我几点播什么，几点播什么啊，自己可以安排，啊，那么哪一？

天要播啊，哪一天上课，日期自己也可以定。那这个很方便啊，啊的确啊，这个也是得力于现代科技也是所示啊。那以前古人啊，他做梦都想不到啊。啊，学点东西啊，那千里迢迢啊，翻山越岭啊，寻师访道啊，他真的很辛苦啊。那现在你看。

连手机都随时走到哪里都可以听了，那非常非常方便了。啊，所以他说这个老师不好请啊，用光盘，光盘自己可以选择啊。讲的比较不理想的，那就他不采取；讲的比较好的，那么他就选出来啊，来拍这个课程来播放。啊，因为请老师啊，好老师少啊，那么如果请到不好的老师啊。啊，这个观念不正确的，知见不正的，那真的请神容易啊，送神难，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他讲的这个啊，我就非常认同。他这个方式啊，实在讲啊，很早我就想过了，啊，但是我没时间呢，啊，很早以前呢，啊。啊，人家送双溪那个道场啊，我就想过了。啊，比如说我们要学《无量寿经》，那么大家来听老和尚现在这个光盘啊、网路啊，大家住在这里啊，听课啊，啊，听一部经，从头听到尾，那这个很方便的，啊，但是没时间就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光盘的教学啊，还是要人去带。所以我问他：“哎，你这个效果怎么出来？”他说：“有代课的老师，有辅导的老师。啊，如果这个学员啊，心浮气躁了，闹情绪了，发脾气啊，那要去安慰，要去辅导他。啊，有时候还要连拐带骗的，啊，让他的心安下来。”哦，我说是，这个的确是需要这样啊。那一个关键要辅导老师啊，这辅导老师啊非常关键的啊，要能去带动。那么再来呢，就是收手机啊，手机一进来啊，交到柜台，这个七天的课上完了，手机再还给你啊，我。后面听到他说收手机啊，那我就知道效果出在哪里了，就是出在收手机了。那为什么要收手机呢？因为手机收起来啊，你就不受到干扰啊，你才能专心来听课啊。如果你不收手机，手机带在身上，然后看那个光盘、看荧幕，啊，听讲经听到一半，哎，手机叫了，啊，那你会不会分心去看看？哎，所以打电话来了，那就分心了嘛，就给你打闲岔了嘛。那可能很多事情，哇，一连串来了，哇，那跟着跑了，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人坐在那边呢，心跑到外面去了，那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后来我。明白了，他给我讲收手机，我就知道。但效果重点在收手机，那手机收起来啊，让你心沉淀下来。那么谢总给我讲啊，他说刚开始啊，哦，他很难带的，啊，很多人就要找他打架。有一些人一进去手机收起来啊，他就很不习惯，他就闹。啊，这肯定被骗了哦，那什么话都出来了啊！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啊，就闹了。那后来这个谢总啊，他也是很多善巧方便啊，也知道这些人的心理啊，啊，各种手段呐，啊，也安抚这些人啊。那么总是来了啊，谢总他讲了一句话呢，也是。真的是这样，他只要他不跑，我就有办法帮助他。他跑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要他肯来，我就帮得上忙。他不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愿意去的人呐，啊，
那有这个因缘

有这个善根的人去，那的确啊，那得到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因为第一天、第二天不习惯啊，很难受啊，啊，但是过了第二天呢、啊，等他慢慢习惯没手机了，第三天呢、啊，心开始静下来，定下来。心静下来，定下来，听东西跟心没有静下来听不一样哦，啊，比较容易领会哦。啊，那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啊，进入状况了，啊，到了第六天、第七天圆满，意犹未尽啊，还有一些人呢、啊。就来一次啊，就发现做义工了，啊，电动玩具的店关掉了，亏本他也关掉了，啊，这个害人的生意赚钱的也不干了，知道因果了，啊，所以他主要选的那个骗子啊，主要是讲因果，重点讲因果，那大家怕果报，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所以2006年我请，陈小旭公司拍的这个《一镜一功一造神迹》，他也排在晚上，啊，好像看连续剧这样啊，8集，啊，这个是他的一堂课啊，也算一堂课，办得很成功。啊，所以这个关键还是要人去辅导，要人去带。啊，这个大家呢才能得到效果。如果没有人带啊，也是不行。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光盘那么多了，你送给他，他带回家会看吗？不一定会看，啊，纵然看了、啊，也没办法从头看到尾，总是有很多事情打闲岔嘛，来个电话啦，这等一下那个人叫啦，那个打闲岔了，打断了，啊，等一下呢要忙这个忙那个，那什么时候再继续看都不知道了，啊，所以现在人呐、啊，要讲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个7天的啊，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时段。就像我们打活期啊，你看佛啊，在3000年前就知道我们现在人很忙，所以打活期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打活期啊，安排个7天呐、啊，还可以。我是太长，大家没时间了。你看谢总他那个就是7天的。啊，那个就是7天的，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说，哎呀，闭关了，闭关了，啊，要闭几年几年，啊，我都建议啊，你先闭7天看看嘛，啊，这个，昨天一个以前戏子联社一个同学王继次啊，请我去吃饭啊。啊，他20几年前就要跟我出家了，到现在会老了，跟我同年了啊。以前我去戏子联社讲经啊，都他开车送我回来，啊，他啊，那每次他说要闭关呐，啊，一下要闭几年呐？我说一下要3年呐。我说先不要3年，3天，看你3天呐、啊，能不能受得了再说。3天可以再加4天、7天，啊，这样渐进式的，慢慢去适应啊，这样比较容易达到。如果一下子说要几年呐、啊，一下子住个1天不习惯了，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那么几年前呐、啊，中立有一个老菩萨跟几个同修到双溪去，哦，他那个包袱啊、衣服都带上去了。要到山上住几天，他只是说住几天哦，还不是说住几个月、啊，住几天，
啊，那么他一个人要留下来，别人都当天去当天回。到晚傍晚啊，大家要下山了，他看到大家要回去了，啊都不住了，他这个包袱弄弄，啊，这个我当场看到的，啊，他说不住了，看到回大家都回家，他还想回家了，啊，所以先不要讲几天，恐怕一天呢都住不了。啊，所以用渐进式的慢慢适应，这个是比较好。我们修任何法门啊，这个都是原理原则。啊，就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实在讲，我们双膝如果再往里面那个更深山了，啊，要更安静了。啊，那么那个环境啊，打呼吸是最理想。啊，那个七天的。但是手机要收起来，如果手机不收起来啊，住在山里面也没有用啊。人身在山中，心在外啊，那个也没什么效果啊。主要啊，我们这个心还会受到外境的干扰，要先远离啊，远离啊一个阶段的啊，让你心沉淀到一个程度。啊，那么再到都市来啊，立誓练心，啊，练到啊，这个在闹市啊，就不受影响了，如如不动了，那功夫就成就。啊，但阶段性的，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环境啊来修。啊，那么修了呢，感觉乱了，又赶再回到山上修修啊，再下来考验考验啊，那这样啊。啊，功夫啊，慢慢就可以增长。那你完全住在山上不出来接受考验也不行啊，所以也必须要考试考试啊。啊，这些都是方法啊，都是手段啊。所以三天、五天、七天的也都好，没有七天时间，三天也好。啊，这个你看呐，啊，我们佛门八关斋戒，他修一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呐，啊，有事业很忙嘛，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呐，啊？啊，所以选择一天，啊，一日一夜二十四小时修八关斋戒。那如果有三天的那是最好，有七天那就更好，效果会更好。像谢总那个道德讲的就七天的。那么我们台北现在还没有因缘啊，这个有七天道德讲堂的啊，主要，啊，没有人带，因为带的人他自己都带不了七天，那怎么会有人能够去看七天呢？如果我来带啊，我是可以的。啊，不要看我一天到晚跑啊，我这个人能静能动。我在大陆就待两年了，啊，然后上叫做百期，我就待两年了，我就不跑啊。啊，那个时候在山东啊，北京那个有正式批文的啊，请我去啊，我就不去了。说现在这个还没圆满，不能走啊。那么你待在一个地方啊，长时间这样学习啊，真的效果比较好啊。你看我在山东一年多的时间啊，我讲了一部《五戒相经精要》，一部《沙弥利益真主要略》，比较详细的讲。一天我也没有讲多啊，一天一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每一天讲。一个星期啊，讲啊，这个一个小时啊，这个五戒相经一个星期才讲一次。那沙弥利益以要略真注比较内容多，所以一天讲一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只有六天。那五戒相经啊，当中差一天五戒相。那下午啊，要做三十七念啊，中午还要五供，所以我也过得很充实啊。
那有空档啊，练练毛笔字，就这样。啊，所以我是可以动，可以静。啊，如果让我静下来，我也可以静，静在一个地方都不动，我都可以。啊，但是呢，需要去跑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讲我们修学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念佛法门啊，持咒啦、啊，修禅啦、啊。种种种种的，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就先把心浮气躁啊收拾起来。啊，因为心浮气躁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就会掉去，啊，身掉语掉，心掉。啊，心掉就是心里啊胡思乱想，七上八下的；语掉啊，就是喜欢讲话。啊，嘴巴讲不停，不讲就难过，这叫口调。啊，声调啊，喜欢跑来跑去，啊，静不下来，这声调。啊，所以昏沉调举这两大毛病，不管修的什么法门都要改善，那么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你做什么学问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请大家看到四十页啊，我们去年啊讲到第四十页第五行啊，第四行，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我们上一次啊讲到这一句啊，这个就是持诵啊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啊，他的原理是微妙的妙语。这个妙语啊，这个语言啊，能够让人开悟的叫妙语啊。如果不能让人开悟啊，那这个语言啊不妙啊。啊，所以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啊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没有断绝啊，也就是不间断。啊，持这个咒，我们接着啊，今天接着啊，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那么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他是常住障。那么常住就是。不生不灭的叫常住啊，这个常住就是我们自信啊，我们在念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啊，这个三宝它是常住啊，常住啊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它永恒存在的，这个叫常住。啊，那么有生灭，那是无常，那个是不是常住？那么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人呢、啊，他是常住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悲咒啊，是从这个。诸佛如来啊，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作为，所以它是常住障啊，所以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三灾就是风灾、火灾、水灾啊，风灾啊可以吹到三禅天啊，色界三禅啊，它四禅以上啊才不受风灾。啊，水灾可以淹到二禅，
火灾可以烧到

出产。啊，那么这个持这个咒三斋二节啊，这个恶就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啊，这些种种灾难不能破坏啊，这个陀罗尼啊，它是从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啊，这个真言密咒，所以它这些三灾恶劫啊，种种的灾难啊，不能破坏。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解脱就是没有束缚了，啊，他没有障碍了，啊，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天魔外道啊，不能拘留，拘留啊，就是去把它扣留住啊，把它控制住，天魔外道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叫做观自在啊，得到大解脱了，所以天魔外道啊，都无法去障碍他。啊，所以这个是解脱障，啊，那这个不受啊任何的束缚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又叫观自在，啊，为什么呢？啊，我们读心经啊，常常读，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都是空的嘛，他怎么能去障碍他呢？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受到障碍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空的，把它认为是真的，那就这个障碍是这样产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把这个假象当作真的，啊，起了分别执着了，就不得自在了。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有人发心专门持大悲咒，啊，那么持大悲咒啊，这个大悲水啊，跟人家结缘，啊，结缘呐，啊，他这个帮众生呐，啊，治疗病。啊，治疗病。那么自古以来啊，啊，用大悲咒跟众生结缘的，啊，治病的，啊，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啊，看到印光祖师啊，他常常送大悲咒，加持这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跟这些有缘的居士啊，结缘啊，那个时候二战啊，战争，抗日战争啊，炎帝的，啊，他都用大悲米或者大悲灰，就是香灰了啊，香灰啊泡开水喝啊，那么米啊七粒泡开水喝。那搅拌搅拌的喝，那么在外地啊，用邮寄的，用寄大杯灰啦，大杯米。那么附近的呢，大家自己到祖师的道场去请啊，就请大杯水，啊，请大杯水。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师母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居士。他再生啊，也是常常持大杯水跟大家结缘啊，有很多人喝到他的大杯水啊，病就好了啊。在苗栗啊，啊，以前是苑里啊，后来又到这个铜锣，现在又到三义。啊，有一个。

无名比丘尼啊，那这个比丘尼啊，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去看过啊。当时华藏图书馆呢、啊，一个同修啊约我去啊，那个时候啊坐火车去啊，那坐很久啊，这个总有40年前了啊，40年前啊，当时在印尼火车站旁边大兴善寺。那这个比丘尼呢，他穿的百纳衣，打赤脚，他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啊，也没有吃水果。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亲老和尚，他是吃水果，啊，他没有吃饭啊，所以大家都称呼他水果师，不吃人间烟火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只有喝水，啊，他只有喝水。在净土圣贤录啊，还有这个大悲咒持咽记啊，啊，在清朝也有一个女人呐、啊，她持大悲水啊，都喝大悲水，她就不饿了，她就喝那个水，啊，而且啊治病。那么这个比丘尼在我出家那一年往生了，我出家那一年呢、啊，他就往生了，哎，烧出很多舍利啊，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身世，啊，那他也不讲话，很少很少讲话，啊，都用那个108颗的那个树脂的念珠跟人家结缘，啊，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都人家去要送一串念珠，啊，那个树脂的。啊，到他那个地方请大悲水治病啊，什么这个神经病啦、附体的啦、癌症的啦、疑难杂症，通通去请。那么有一些啊很有诚心的人去请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也去请过啊，这个啊，他那边有卖水桶啊，外面有卖水桶啊，那自己去买水桶。装那个水啊，自己去求啊。他这个道场啊，有他的特色啊，他也不说供养啊，就是去求大杯水。那么有煮那个佛祖面招待大家啊，就是面啦、啊、汤啦、啊，还有一些芹菜啊，那没有菜的，就是那一锅面啊，大家去啊，都一定要吃一碗佛祖面。吃的也有加持啊，虽然呢没什么，哎，吃的就是加撒甘露了啊。现在在山里啊，有加上辣椒了啊，那以前没有的啊，有加上辣椒啊。啊，这个那其他的菜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吃那个面。他那边的大杯水也都是跟大家结缘啊，也不需要钱的啊。那有疑难杂症啊，心诚则灵啊，如果你诚心诚意去求，就感应啊，真能治病啊。所以持诵大悲咒的人，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啊，啊，药王藏。啊，这个药王藏啊，就是专门治病的啊，治身心种种疾病的。我们再看下面啊，当知其人是神通藏，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当知其人是神通藏啊，这个神通啊，那就有神通啦、啊。啊，游诸佛国得自在故啊，你可以游历呀、啊，旅游啊，到诸佛国去旅游啊，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没有障碍啊，到任何佛国土去都没有障碍。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目前在这个六道的凡夫啊，很难的啊。我们现在不要说诸佛国了啊，我们这个离开这个地球，我们都做不到了啊。就在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多国家要去要办签证啊，还要买机票啊，有时候订不到票啊，那个很辛苦啊，哪有得到神通这么自在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阿舍世王把他的母亲、父亲都关起来了。啊，他这个父亲啊，就求佛啊，啊说啊，佛平常啊，这个是至尊啊，啊不敢请佛来给他说法啊，就请佛啊派个弟子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佛就很慈悲了，知道了。有他心通了，派阿兰、啊、去跟他说法，啊，目犍连呐、啊、这些证阿罗汉的啊，这些弟子跟他说法，啊，那这些人去呀、啊，啊，他那个关在里面呐、啊，那些守卫的人呐、啊，挡也挡不住，他说他空中来，他、啊、讲完他又飞走了，抓也抓不到嘛。啊，所以有神通，他就得大自在，啊，他就没有任何障碍了。那么修行得禅定，他就发神通了，啊，没有正果，得到禅定就发神通了，啊，那正果这个神通他就不退。那如果得禅定啊，定功失去，那神通也就跟着失去了。啊，但是正果那就永远不失了。其人功德善不可尽，这两句是总结啊。啊，这个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功德利益啊，赞叹赞叹不尽的啊，赞叹不尽。我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那么下面啊，我们看请看41页第一行啊，下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艰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净。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花，皆作100遍福，必得长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要仔细啊，啊去看，啊也不能疏忽啊，啊就轻易啊看过去，啊轻易看过去啊，那我们照这样来修，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效果，那自然呢、啊，你对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你就会去怀疑了，你怎么不灵呢？那不是说，这个若水若食啊，若香若药啊，那每一种你要吃的东西、要喝的、要闻的啊、要服的药，你都给它加持108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吃下去，你就得长命了。啊，那么如果我们照这样来修，啊，都给他念108遍大悲咒啊，我们吃饭呢、啊，先念108遍，啊，喝的水先念108遍，啊，闻的香也念108遍。啊，吃的药也。

念一百零八遍，那吃下去，如果我们就长命了，哇，身体现在很健康了，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那么吃下去，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你就怀疑了啊，那到底是怎么不灵了啊？啊，因此啊，我们要对这个经文啊，要仔细去揣摩了。啊，所以每一个字啊，也都不能轻易看过。啊，如果我们疏忽了，啊，这个含糊笼统看过了，没有深入啊去理解，那么这个情况啊，啊，也必然啊会有怀疑。那么这里经文啊，讲的关键字啊，就是这个第一句“善男子”啊。这个佛啊叫善男子，加一个“善”啊，男子啊。但这里没有讲，一般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没有讲善女人。那也包括善女人啊，有时候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是省略啊，所以也包括啊，因为我们在其他经典常常看到佛喊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虽然没有讲到善女人啊，那也包括有善女人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你哎，这个善女人大概没份呐、啊，只有善男子有份呐、啊，你这样看就错了啊。啊，它包括善女人啊。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包括呢，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有了。啊，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里关键的字就是在"善"这个字，那什么叫善呢？啊，那这个善啊有两种意思。啊，一个是有善根。啊，在佛门里面这三宝啊，过去啊生生世世啊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啊，这一生啊才有因缘遇到佛法。啊，像现在大家呢遇到佛法，大家又愿意来听经，啊，这个就是你过去啊生生世世都在佛门、在三宝里面呢、啊，种了很深厚的善根。今这一生呢、啊、接触到了，你才愿意啊继续来听闻、来学习。如果没有这个善根呢、啊，不会来。啊，也遇不到，啊，纵然遇到，他也没有感觉，啊，他也不会想来听听、接触接触。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举出现前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啊，你像我们下面呢、啊。太和殿这麻辣火锅啊，那有多少客人啊？哎呀，那海外啊，什么日本的相扑啦，什么明星影星都来这里吃麻辣火锅，从来没有爬到我们二楼啊。我们这边又不收门票啊，多少影星影迷啊，都来这里吃啊，坐飞机来吃啊，香港、日本的都。都有啊，还有一天晚上啊，我住在七楼啊，楼顶十一点多了，看到哇，怎么下面啊很多女生在尖叫，一群啊，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赶快跑到阳台来看，哦，下面跟着很多一大堆女生啊，在追一个明星啊，我以为是抢劫啊，啊，结果不是啦，师傅啊，人家是

明星的粉丝啦，你看啊，那么佛堂在这边，他也不会来请个佛像，请个佛卡啊，这个他不会上来啊。不过我外面做这个南无阿弥陀，他会看到了。啊，就你来吃麻辣火锅，你一定要看一眼啊，给他种善根，来生来世再说了啊。但是能走到这边来吃麻辣火锅啊，他也有好处啊，就是他一定要看到，我们就在他上面呐。所以我这边玻璃这边以前陈永信啊吊那个灯啊做广告的，我现在摆佛像啊。他要来进来麻辣火锅，一定会先看到的。他不看都不行啊！这个就是给他种善根了、啊。那过去是他没种善根了、啊，他不来啊。所以这个善男子，这个善的这个过去生生世世啊，在佛门呐、啊、积累深厚的善根，那这个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断十恶修十善的啊，善男子。那么此地讲的善男子啊，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在佛门有种的深厚善根，那还要啊断恶修善，啊那才是这里讲的啊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讲的跟所有经典讲的那都一样的，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啊。我们如果大家读过《地藏经》啊，《地藏经》很多地方的经文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但是这个称佛名号品啊，还有第六品、第七品，有的地方的经文它是讲男子、女人。啊，那么特别讲那个第一名号了啊，男子女人，你看呢、啊？这个《地藏经》啊，他要讲善男子、善女人，那又讲男子女人，那只有讲男子女人呐、啊，那个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都是造恶业的男子女人。那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哦，善男子他有个标准呐、啊，啊，如果不够这个标准，那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造恶业比较多的男子女人，那么此地讲的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也有一定啊他善根的基础，善业的基础。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个世间真苦啊，大家不觉得苦吗？啊，我觉得好苦哦！啊，我想大家听到我讲苦啊，你或许也会认同啦、啊。啊，再想一想，哎呀，是啊，我也很苦啊。啊，那有一些人呐、啊，我们讲的，哎呀，做人好苦啊，没有啊，我很快乐啊。啊，在二十几年前呐、啊，我们那个当时啊住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的时候，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师父啊，啊，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都会去存在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啊，那比如说昨天晚上讲经啦，人家供了一些钱，那第二天早上啊，我们吃过早餐，啊，大概九点银行上班啦，我们就，啊，他就叫我陪他去了，啊，他还银行开个保险箱，啊，人家如果供养什么金子什么的，啊，那时候悟弘师啊出家的，他家里那个金条啊，通通搬出来啊。啊，放在保险箱啊，师父就带我去啊，啊，就给我讲，哇，这么金条放多少啊？对，要印经啊，钱不够啊，就
那些拿去卖啊，来印经啊。啊，后来我记得那个以前一个王立民啊，王警官啊，他做了凡四训的卡带，有声书读了凡四训的。啊，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啊，做了1000多万。啊，老上钱给他几百万不够啊，他很会布施，做了马上送完。后来呢，没钱了，师父就那个金块通通拿去卖啊。后来就找一个开银楼的居士啊，价钱也卖得好一点，一下子又结又光了，又没有了啊。啊，做这些流通法宝的工作。那么那天早上啊，我们经过隔壁有一家美容店啊，那家美容店蛮大的啊，那个小姐好像有二十几个。那刚好啊，他们早上之前要上班之前啊，排了两行，那有一个班长啊在给他们培训啊，那么要喊话啊喊。那我跟师傅刚好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刚好听到他们喊一句，说：“我非常快乐啊，啊，我很快乐啊。”就喊这个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回头一看，真的吗？啊，我看师父回头，我也跟着回头。我看那些小姐好像昨天没睡好，她说喊我很快乐。啊，所以我们师父上人说：“真的吗？”那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呀、啊，但是它有很深这种启示的味道啊！你看现在的人说，你说快乐是在讲啊，他根本就不快乐，他很痛苦，有苦难言呐、啊。啊，但是为了上班呐、啊，为了这个，人家说不一定要喊快乐，他也不得不喊啊。啊，喊的实在心里是很不快乐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真的吗？”啊，那么师父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真的快乐在佛门呐、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有善根的人，他就会来接触佛法了。啊，追求快乐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啊，这个世间有三苦，有八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展开无量苦。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没有快乐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才是有真正的快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极乐世界苦的声音啊，听你都听不到。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啊，所以那个世界啊，叫做极乐世界。啊，佛劝我们啊，要发愿。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此地讲，是有一些人啊，他也知道世间苦，但是他也不愿意发心去极乐世界，他想在这个世间啊，求长生，啊，长生不老。那么这个是道家修的目标就是长生不老啊，有的修道呢，活得10000多岁了啊。啊，那么道家呢，修道有成就，他也有一点神通啊，有一些神通啊，在我们我国啊，这个古代啊，这个修仙的成就的也不少啊，在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修仙呢、啊、成就不少，就长生不老。那么这一季啊，我们就要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啊，那么你要求这个天仙呐、啊，有种类也很多啊。《楞严经》讲了十种，十种仙。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汉中里啊，也讲了五种仙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呢、啊，都有给我们注解出来啊。仙就是求长生的啊。啊，那这个长生它有层次啊，那么层次比较高的就天仙。那么你要修天仙这种法术，条件就是你要积功累德，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啊，那么你再去修那个天仙的，成就天仙的法门，那你才能成就。那么你要修地仙啊，地仙就是不饥不渴，他就不饿了。啊，那么也有人专门练那个丹的啦，练那些法术的，有练气功的啦，有练符箓的啦，那个种类也很多种。啊，那么修任何一种都可以得到长生，但是啊，你修地仙，它超级洞天。要累积三百件，那三百件算是啊，那你去修那个法门，你才会成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这个条件，你修什么法门都不会成就。啊，有的人呐、啊，他练气功啊，练啊什么，练的身体健康啊，长生不老啊，啊，练到最后啊，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啊，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啊，练了半天了，小便不通就死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他没有读《太上感应篇》，他不知道那个要累积三百件善事，最少的、最起码的。那没有那个，他可能一天到晚还在造恶业，那练什么功也没用。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世间很苦啊，他求长生乐啊，他喜欢，他对这个有兴趣，那么就要读感应篇啦。啊，感应篇，如果你累积三百件善事啊，那你有具备啊修地仙的资格了。啊，如果你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那你就有资格去修天仙了。啊，天仙条件比较高，啊，所以要加一千三。啊，天仙它可以飞升的啦。啊，我们看到那个道家呢，驾鹤飞升，啊，这骑着鹤就飞上去了，羽化了啊。啊，那个天仙呢，要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啊，得修。才能成就，没有这个条件不行。所以读到这段经文啊，我们就要以感应篇来补充说明啊。感应篇讲的那些恶要避免，善要去修累积。那么你这样啊，来持大悲咒啊，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持大悲咒啊。还是造恶业，无恶不作，那这个持咒的功德是有了，就是被我们恶业障碍住啊，障碍住就不能现前了。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众生的业力啊，同样不可思议啊，那产生障碍。在《地藏经》讲啊，啊，这个劝阎浮提众生啊，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能障圣道，能生巨害啊！啊，我们不要轻视那个小恶业，小恶业啊，死后有报啊！啊，所以要先断恶修善，这是条件。啊，那么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在贤境处
清净极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啊，我们先来读诵一遍太上感应篇。好，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大家这个本子是不是都一样的？大家拿这一本啊，

大家先翻开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这个第一面啊，这个目录翻过来第一面啊，先念一遍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念完，我们再念感应篇的本文啊。好，现在开始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好，我们翻开这个感应篇啊，直讲。从翻开26页啊，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

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悌，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幼，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惜子，受恩不

念愿不休，轻灭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府，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

买骨压人，用药杀树，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努力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往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度，轻称小生，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
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师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这个我们念了一遍啊。那么这个直讲啊，

这个细纹呐，第一篇的细纹是印光大师写的，只讲细纹。第二篇呢是李炳南老居士写的，只讲细。那这两篇呢，都是文言。相当的深度。这个细纹我们有时间也是要多学习那么现在呢，请大家翻开12页只讲12页。这个唐湘清居士写的，这个比较白话大家这一篇我们来，学习这个唐老居士的心得。这个唐老居士早年从大陆到台湾去我记得好像在台湾有办过一个洋善杂志社。我们来看看他写的。他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我们现在讲的心得，12页，细论重印本书的宗旨，唐湘清这一篇都是白话前面两篇都是文言。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扶善祸引之次第，发为掀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无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这一段是唐老居士他给我们说明《太上感应篇》，给我们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我们要得福，免祸，避免灾祸。那必须要断恶修善在《易经》讲所谓趋吉避凶。那么我们人造恶业根源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管别人不会为别人想。那么自私自利就是造恶的一个。根源。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就想要自己得到便宜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嘛。那如果读了感应篇知道呢，自私自利，做一些不合理的，造作恶业，那反为失大利益。不但利益得不到呢，反而惹来一身灾祸。那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当然没有人会去做这个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那现在看到整个社会上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多？都在造作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
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因果教义啊，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他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知道了，他怎么会去干这个事情呢？那肯定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因此这个因果教义啊非常重要。那我们要真正得利益啊，不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了。这个就是自己啊错误心态啊，造成啊这个损失自己大利益的行为。所以这本书

利人啊非常深。但是我们现在呢，要真正能得到这本书的利益啊，还是要依照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的，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这个感应篇啊，你天天念，给他念个3000遍啊，印象深刻了，啊，才能够啊，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啊，如果呢，读的遍数不多，我们记不住，常常忘记。啊，忘记了，我们自私自利那个心呐，又起来了。啊，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呐，是无始劫以来啊。就养成这种习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自私自利啊，就从贪嗔痴来的。如果没有天天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很容易啊忘记啊，忘记啊，不知不觉要随顺我们。无始劫以来，贪嗔痴的烦恼习气，又自自然然去造恶业了，啊，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要天天提醒，常常提醒。那么我们个人呐，能够修学啊，是非常好，啊，自己能够提醒自己，策励自己，勉励自己。啊，这个非常好，很难得。啊，如果自己呀，提不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要依众靠众，啊，这个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在一起来学习，啊，互相啊提醒。啊，那要安排一些课程啊，像我们这一次啊。是安排个3天，啊，请把3天呐，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要念3遍，啊，如果这3天没有安排这个课程，那我们在做什么？也个人做个人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啊，那就忙了，啊，前途茫茫了，啊，忙到最后啊，不晓得忙到哪里去。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忙到三恶道去了，这个叫依众靠众啊，自己提不起来，就依众靠众。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此书就集而论，此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言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段话呢，是印光大师讲的，啊，在前面序文有。啊，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也要学习这本书。这本书是道家的，道家呢，他们修学最高的目标是成仙。啊，在感应篇，我们刚才念了，有天仙，有地仙。啊，你要修成这个天仙呐，你要立1300善，你要。修1300件善事，啊，你再去修那个仙术啊，那些道法，你才能成就。啊，你要成就地仙，也要立300件善事。现在很多修长生的人，修道的，啊，修辟谷法啦，啊，炼丹啦。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感应篇这个1300件善事的基础，没有300件善事的基础，那怎么练都练。

不成。啊，练气功啦，这都是长生的法术。啊，还有修那个符箓的、化符的。一般的经典讲五道、六道，楞严经讲七气，就加一个仙气。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修仙的各种法门。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断恶修善的基础，那你修什么法门也不会成就。啊，练气功啊，目的要强壮身体，要得到长生。啊，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到时候还是一样死，算尽则死。啊，过去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讲那个练气功的啊。我去公司啊，哇，他练的啊，也是要求长生啊，啊，自己啊练这个气功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啊，啊，那这个为什么得不到长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这是道家的修仙啊，也要这个条件。那么这个道家呢，只是成仙，仙呢还没有脱离六道啊，还在人六道里面啊，不究竟啊。虽然呢、啊、寿命比较长，但是寿命再长啊，也有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又要轮回了，不究竟啊，是人天小果啊。那么如果以这个大菩萨心来修行啊，关键这个发的心不一样啊。我们发这个菩萨心，或者我们修净土啊，啊，这个把这个断恶修善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就不只是一个人天小果啊，可以圆成佛道。崇尚术，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这是真话啊！现在佛教徒啊，你叫他读这个，哎呀，这个道教的跟我们佛教没有关系呀！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啊，那我也大概不会读这个书啊！啊，这个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啊，印光大师一生啊，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就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虽然不是佛经，但是讲的呢，都跟佛经一样的，啊，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所谓啊因果教育。那么印祖特别重视这个因果教育啊，到现在这个乱世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啊，我们佛教徒啊，难免就不会去重视这本书了啊。那么就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我也
不能例外啊。这唐老其实他讲，他说我也不例外，他也是佛教徒啊，他也是没有去重视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直到1964年。

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智慧学佛三十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么唐老居士啊，他自己的遭遇，他以前也得到这本书，但是放在书柜里面啊，从来没有拿来读过。那么到了1964年啊，他眼睛啊有严重的疾病啊，眼睛有严重疾病啊，那那个看路都看不到路了啊，那很痛苦的啊，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啊。那么在这个坎坷当中啊，难免就烦恼丛生了啊。我们一个人啊，当我们有了身体上有了疾病，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肯定不自在的，生烦恼的。那么唐老居士非常难得啊，自愧啊，自己就感到惭愧了。学佛学了三十年啊，对于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这个突然来的这个疾病啊，竟然啊无法去控制心里的烦恼啊。那这个还是这个老居士有善根啊，在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诵。那么细读之后呢，出乎意料的，连续读了数天啊，竟然啊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啊。从此每日读诵啊，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业障消除了啊，恶业障啊消除了。啊，业障消除啊，这个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那业就消了，病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生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感应篇啊，读了你慢慢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业消了，病就好了啊。不然啊，那个业障病啊，你怎么吃也吃不好啊。所以这个疾病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是累积起来，造作恶业累积起来。这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很详细啊。啊，所以这是唐老居士啊，他读感应篇的心得啊，他写出来啊跟我们分享。他就非常敬佩印光祖师了。啊，不愧我国佛教界第一流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啊，实在不是偶然的。这是真话。那么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
他是念佛专家啦，